0: 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

0: 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 5353.8 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他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

0: 报效祖国。
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4: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1: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0: 2025年9月，我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创活动

0: 仍在持续。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

0: 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 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巴山英魂》上集。
1: 向左向右转，稍息。同志们，下面有请孙龙珍烈士生前的战友徐奶奶给我们讲一下孙龙珍奶奶的事迹，大家掌声欢迎。
2: 哎呀，孩子们，今天我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几十年前我和你们孙奶奶战斗生活的地方，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呀。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孙奶奶的故事。
1: 1962年5月13日晚上10点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12团火焰山化工厂的工人们刚刚吃过晚饭，洗完澡，正在纳凉，突然驻地的哨声紧急地吹响了。
3: 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咱们新疆最北边的伊犁塔城

0: 与民族分裂分子里外勾结煽动，边民外逃了。现在那里的牲畜牛羊在山上乱跑，没人管，那片领土要有人保卫，要有人耕种，国家的财产需要人保护。今天我在这里动员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明天一大早动身去伊犁塔城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三代任务。
1: 这么晚了？
0: 下面我宣布，点到名的要无条件的执行。同志们，你们是领导最信任的，也是这批人员中的精英强将。许志霄
2: 到，
0: 韩志远
3: 到，
0: 张玉和
4: 到，
0: 关金河
5: 到，
0: 李蓝田
6: 到，
0: 武大川
7: 到，
0: 孙龙真
8: 到，
0: 叶峰
9: 到。
10: 这是啥路呀？这都走了第三天了，还没到，啥时候才能到呢？
11: 哎，我说，估计快了吧？我看这一路越走也越绿了，是不是？领导不是说了吗？咱们去的地方呀，这到处都是牛羊。
10: 哎，刘真，你说到时候咱们牛羊肉是不是就管饱啊？哎，这窝窝头啊，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11: 哎，领导，哎呀，你说，领导让咱们去代管的公家的东西，那虽然不能吃，这也挺好的，这不比咱们老家可是强多了，是不是？这可以吃饱肚子了，是吧？
12: 爸爸，
11: 哎，
12: 爸爸，
13: 永香，等香，
12: 你
13: 醒醒，你醒醒，
12: 难受，
10: 小灯香，你怎么了？
11: 小灯香，
10: 怎么了？
11: 你怎么了呀？
12: 难受。
13: 这孩子也不知道咋了，这才从老家江苏泰州到火焰山，这才三天就跟着去三代，现在发着烧了，可怎么办呀？
11: 哎呀，我是怎么这样的，郭宽哥呀，这孩子到新疆才三天，火焰山天气炎热干燥，孩子从咱老家到这儿长途火车的，这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再加上这水土不服，这孩子呀，这肯定受不了，是吧？
10: 大人都受不了。
11: 对呀，你别说孩子受不了，咱们大人都快受不了了。这，哎，这样，我来帮你们抱着孩子。你，哎呦，你看
10: 这孩子太，
11: 哎呀，这孩子太可怜了。你看这小嘴干的，这都起了泡了。这，
10: 哎呀，是呀，赶紧倒吧。这孩子虽然路上吃了点药，但是体温一直降不下来呀，遭罪了呀。
11: 哎，这哥姐没事儿，咱们这是去执行任务，这小灯箱肯定没事的。哎，我听说今天就要到了，
14: 今天就到了。
11: 哎，咱们这儿等到了呀，咱们这三代最小的兵肯定会治好的。
10: 小兵
14: 就好了。
10: 龙真呀，哎，咱们可是一个火车皮从老家来的，你和你家那位新婚刚过，你就来新疆了，都快三年了，他咋回事呢？你咋还没来新疆呀？啊，是不是不要你了？
11: 哎呀，这个才不是呢，我们说好了啊，他去福建完成一个承诺，说是要帮他原来的一个朋友的忙，好像是帮他们干完手中的活儿，就到新疆来找我。哎，这可不，这下个月就要来了。可是咱们又开麻了啊！对呀，我已经托人写信告诉他了，让他到玉明县找我。
15: 是啊，是啊，这个我知道。龙真和他家的那位呀，那个亲呐，信是我才帮他写的。古有花木兰从军，我说呀，如今有孙龙真从军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16: 是
15: 啊，
16: 是。
17: 你们这叫夫唱妇随呀！
11: 这死妮子，你就会开我的玩笑。
18: 同志们，玉林县城到了，快速下车集结了。
19: 啊，这到玉林县了？
20: 这是玉林县，
19: 这一个人都没有，太荒凉了这。
11: 哎，哥姐，咱们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啊，走。
10: 是呀，是呀，
21: 荒凉了。
19: 刚才领导也说了，一到就带着孩子去看病，这下好了。 人还没到，这还没干什么，咱就出名了。这
11: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想。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咱们呀

0: 们祖国的花朵。
1: 就是，
0: 哎，更何况小灯箱是咱们这儿最小的兵团战士，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3: 小战士。
4: 老伯伯，哎，到教导员，
5: 王国宽，快到！医院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赶紧带孩子去看看。
4: 谢谢教导员，谢谢教导员呀！孙志振，
0: 到。
5: 一星期，帮他们想好，赶紧坐我的车去啊！
0: 是。
6: 就这样，1962年5月16日晚上19点多，孙龙珍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批，一共250人，来到了执行三代的地方——塔城地区玉民县。
0: 你好，
7: 你好，
4: 早上好。吃了没有？吃了没有？
7: 这饭可以。
0: 哥姐，我把饭打来了。赶快吃！
1: 哎呦，这什么？
0: 你们看，小灯箱这脸好像不太红了，这烧我看是不是下去了呀？
8: 孩他娘
7: 就是
9: 是啊，
3: 后半夜啊就好一些了。这孩子真气呀、啊，他是不是也觉得咱们任务急、任务重，不敢耽搁咱呀？
0: 姐，你说啥呢？再重的任务，你们也得等孩子全好了再走。孩子可是重要啊！哎，我可能就先走了啊！
7: 啊？
3: 为啥呀？
7: 到哪儿去了？
0: 我听领导说了，明天一大早咱们就要上山了，好像是叫那个巴尔鲁克山
7: 啊，
0: 那儿啊，靠近边境一带，牛羊都在山上满山遍野的跑，要赶紧收回来，这地也没人种，这时节可是不等人呐。
7: 哎呀，都怪这孩子，这可咋整啊？我们也想去。
3: 就是，我们也想跟着大伙儿一起去。
0: 哎，没事儿没事儿，领导说了，你们照顾孩子这也是任务呀，要不了两三天，等孩子病好了，你们就可以来找我们了。我听说山上可美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小灯箱采花了，是不是呀？
3: 好，
7: 太好了，
3: 把你乐的。龙振，国宽和你们一起去。现在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7: 是，
3: 我带着孩子在这待几天，等孩子好了我就来了。
7: 没错、哦、现在啊眼看着孩子好了一些了，我也去，咱们一块儿去收羊去。
0: 好好好，我还没有见过新疆的牛羊呢。哎，你们说和咱们老家的是不是长得一样啊？
3: 牛和羊还不长得一样，一个头四条腿，还能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呀，我就是想，我听说新疆的牛羊比咱老家的大，何况这是边境上的牲畜，那是不是更大了呀？我们能不能收拾住他们呀？啊，
7: 龙真呀，你可真能想，咱兵团战士什么战胜不了？
0: 对，
7: 当年老兵连反动派都收拾住了，就这些牛羊咱还收拾不了了？
0: 是啊是啊，咱们怕什么？还有老兵带着呢。哎，什么都不怕。哎，走，咱们找大部队去。姐，你可要把咱们的花骨朵照顾好啊。
3: 放心，她可是我女儿，我能不放心上吗？你们赶紧去集合，咱们把该收的全收了，这可是国家的财产。
0: 是
7: 是
0: 是。是跟咱们老家不一样，这里虽然有草有花，但是没人呢。这里更何况老家哪有这么大的山？哎，你们文化人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1: 哎呦，怎么下雨了？
3: 就是下雨了，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1: 就是呀。
0: 是啊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新疆的天，小孩的脸，就是说变就变。哎，你没听老乡说吗？这个叫什么？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哎，大家快来帮忙，都快来一下来，我这有块塑料。

0: 让步，身体不好的来来来这边来，快来躲躲雨，快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同志让一下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就是男同志让一下，男同志让一下，
1: 把锅扣上，
2: 让女同志来，再同志让女同志，
0: 这个也可以，
1: 来同志，起来同志吧，留下几个啊，陪陪女同志，剩下男同志，那咱们就继续前进。
3: 好的，
1: 咱们今天必须赶到领导的指定地点，早点把任务完成。
3: 好，好，好，
0: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我要跟着你们一起走。
3: 同志，这雨太大了，你是女同志，身体扛不住的，等会儿雨停了你们再走。
0: 没事儿，没事儿，在化工厂我也一直是在一线工作的，身体练得棒棒的。
4: 不行不行，
1: 你这太紧张了。
4: 就是，关键这个地方大家都不熟悉。哎呀，你就留下来，
5: 留下来吧。
6: 是呀，雨太大了，真是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4: 就是啊，你看这天黑压压的，估计一时半会儿可能都停不了。
6: 是呀，
0: 是呀，哎呀，姐妹们，没事儿，我呀是在河边长大的人，就是长成河我也不怕，大不了啊，大不了我就游过去了。
3: 这羊也太不听话了呀，咱们可是功劳大大的，是呀，听说咱们分到牧业的三个队都已经找到了200多只羊，几千头牛了，这可是给国家增加了多少财富呢。是啊，这牛羊
7: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听说其他农业联队抓紧时间抢中了近1000亩地呢。
8: 1000亩地，
4: 厉害了，
8: 真厉害，
7: 这当地的老百姓都对咱们叫好呢。
0: 对对对，志玲呀，你这刚从老家来是不适应啊？你就说咱们自从来到这儿的那一天开始，为了抢收抢种，同志们没房住就挖个地窝子，没有水就吃着雪水，大伙还精神高涨着呢。听说呀，领导还搞了个劳动竞赛，哎，我说咱可不能落下啊。
7: 那有什么不适应的，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呀喜欢这儿，喜欢这的环境。哎，你看为了赶工1个多月了，好多同志啊都是带着干粮一上山就是10几天20天的，这风餐露宿，边找牛羊边放牧，我呀还得向他们学习呢。你是不是又是1天多没吃饭了啊？给，这是我在山上采的老瓜蒜。
0: 老瓜蒜
7: 啊，挺好吃的，有点甜味呢，
0: 是不是？哎，
7: 好吃着呢。这还有野大葱呢。
0: 哎呀，没事儿，我们女同志是就近放牧，不像你们男同志每天要爬那么多道山，走上百里，没吃没喝的，这大麦面和高粱面做成的窝窝头，哎呀，实话说，我可真担心你吃不惯呢。
7: 龙真，没事儿，你们都能吃，我咋就不能吃呢？
9: 哎，
7: 我听说呀，前几天有个放牧点都20多天没有联系到，粮食就送不过去，那几个同志硬是20多天都没吃口粮食。哎，不过啊，这山上到处都是野味，大家伙饿不着，放心吧。
0: 咱们兵团战士啥都不怕，现在又有你在，真好。
7: 好日子在后头呢，
0: 在后头呢。
10: 就这样，你们孙奶奶夫妇就在这个中方和前苏联哨所之间山坳的木一队生活了下来。1964年，咱们团呢，是个丰收年。这是3代以来粮食生产最多的。

0: 年。
1: 同志们，今年咱们2000多亩地的粮食长势比较好，但是啊，要实现分产又丰收，大家伙还要卯足干劲儿，争取把粮食全部收回来。北职工在家的全员出动，南职工放牧轮休的也要投入到抢收工作中，争取咱们颗粒归仓。
2: 好，太好了，
3: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粮食吃了。
4: 是是，
3: 这窝窝头真是吃不惯。
4: 哎，我说连长，你赶快安排工作吧，我们女子班可不能落下。
2: 哎呀，
1: 好，不会把你们落下的，你们呀可是咱们连队的当家人，这家里家外全靠你们了。
4: 我们可当不了家长，还是你们领导是家长，我们都听你们的。
1: 咱们呀都是连队的家长，连队的每一项工作都得靠我们每一个人当成自己家的事儿才能够完成。下面啊，我来分工，目前在家轮休的几名男同志负责赶马、拉打草鸡、收麦子。
3: 好嘞，
1: 女同志们分班把割下来的麦子捆成捆子，拉到晒场上，摊在晒场上，每天用碾子压场。
4: 好，
1: 现在啊，工作多任务重，同志，
4: 哎，
1: 你们要做好分工啊！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哎呀，这太好了，
6: 这才9月中旬呀！
7: 对呀，
6: 天怎么这么早就下霜了呀？
7: 哦，是啊，
6: 这样咱们的粮食还没有收回来呢，这可咋办呢？
7: 咋办呀？
4: 我说这有啥咋办的，就是下刀子，咱们也得把粮食抢收回来，绝不能让粮食埋在雪地里。
6: 对，
4: 同志们，咱们跑着去晒场，既暖了身子又加快了速度，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国家的财产可不能浪费了。
8: 好，这是不是就叫虎口夺粮呀？
4: 对呀，
2: 虎口夺粮。
4: 那可不是，咱们就是要从虎口里把粮食呀夺回来。
1: 哎呀，咱们的麦子收的不错呀。哎呀，同志，我看你们这家长当的是真不错。我们呀已经把牛羊都已经转到冬牧场了，现在呀可以空余些劳力帮着你们把剩下的粮食给抢回来了。哎，这不错呀，这是谁想的办法，还知道挖这么深的沟保护粮食呢？
4: 连长，是我们大家伙想的呗。这不，眼看着11月就下大雪了，为了这丰产的粮食不被牲畜践踏，不被雨雪淋湿了，我们呀就在这个麦垛周围挖了这个1米5深、2米宽的防畜沟，把麦子就这样保护起来了。
1: 哎呀，真聪明，这是个好办法呀，你们娘子军还真是厉害呀。我呀得给你们记上一功。
4: 好，那是应该的，我们这娘子军呀，生孩子干工作可啥也没耽搁，你可不得给我们记一大功啊。
1: 好，记，必须得记。但是啊，这也不是最终的办法嘛。
4: 我知道，我们已经组织了棒棒队，绝对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回家。
1: 啥？棒棒队？
2: 对呀，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女工已经决定了，我们这20几个妇女组成一个棒棒队，我们每人准备一根1米长、像擀面杖一样的木棒子，一个布袋子，把帆布帐篷铺在雪上，把麦子给敲下来再收回家。
1: 这是个好办法呀，但就是辛苦你们了，那大家得每天早上8点多钟天不亮就得出发了，大家辛苦了，连队其他的成员也不会闲着的，大家一起干，要保证分产又丰收。
2: 是。
1: 哎呀，这话太好了！
9: 就这样，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那一年呢，不仅呢， 粮食能够自足自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往外调粮食，解决了龚二师其他地方的部分口粮问题。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巴山英魂》，策划桂嘉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杨挺、陆军、春辉、王丽燕、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

0: 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传承双拥优良传统，共续军民鱼水情深。
3: 文化润江，非遗天才，我们来听兵团非遗技艺及文创精品惊艳亮相。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火热进行。
3: 石河子大学发起非遗援疆高校赋能计划。
2: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环卫，全疆首批智能驾驶洗扫车亮相兵团。
3: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弘文讲堂生动千年传统音乐与戏曲非遗在石狮北屯市开讲。
2: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哪些家常食材适合高血压人群。
3: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公安机关100名成绩突出退役军人获通报表扬。
2: 5年规划发布，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全面升级卫农服务。
3: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3: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2: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3: 四是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
2: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3: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2: 七是虎阳河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
3: 巴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2: 九市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3: 石狮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2: 十三市星星。

0: 车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家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习近平总书记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化军地共建，兵地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丰富拓展双拥工作时代内涵，对军人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军地共建成果丰硕，推动双拥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来听本台记者苗玉莹、刘鹏翔、吴露七师台的报道。
9: 大家比方七下，好。
1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街道西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64岁的退役军人陈强常年坚守公益课堂，以笔墨传文脉，以初心育新人。褪去军装数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依托银铃工作室开展书法教学、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11: 带孩子写写毛笔字啦，社区搞一些志愿者活动啦，挺高兴的，为这个下一代能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啊。
10: 前海街道立足实际，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精准对接退役军人需求，落实优抚政策，让双拥服务更贴心更暖心。目前前海街道共有退役军人369人，已培育拥军门店82家。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丁大伟：
12: 全方位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设立退役军人服务专属窗口，站内设置老兵休息室、红色图书角。
10: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细化拥军优属举措，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生活诉求，出台一系列务实暖心政策，推出优待证便捷办理、专属消费优惠、就业帮扶、节日慰问、困难救助等一系列精细化服务，全方位兜底保障退役军人军属生产生活。同时统筹推进双拥文化广场、双拥示范小区、双拥特色街区等阵地建设，累计培育挂牌拥军企业、拥军门店120多家，持续拓宽社会拥军覆盖面，丰富拥军服务内涵。2025年，三师土木舒克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三师民兵和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维：
13: 持续巩固提升双拥工作成效，补齐短板，提质增效，让实施双拥工作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
10: 七师137团阿吴斯齐牧场地处中哈边境一线，78岁的退休职工杜月香与驻守当地的边防官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情，成为人人传颂的佳话。杜月香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兵妈妈。过去的60多年，她把一代又一代戍边战士当成亲人，当成孩子，用一针一线缝制4600多双暖心鞋垫，温暖千里边关。81建军节来临之际，杜月香依然用手中针线剪刀继续为守边官兵制作鞋垫。
14: 这回又缴了20多份给家孩子。
10: 1963年，16岁的杜月香随家人来到137团阿吴斯齐牧场，母亲患病，边防连的军医得知情况后主动上门治疗。自此，杜月香便

0: 和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六十载岁月流转，战士们对杜月香的称呼从杜大姐、杜阿姨变成了杜奶奶，但军爱民、民拥军的情谊没有改变。幺三七团阿乌斯奇牧场退休职工杜月香：
1: 我的心愿就是，到时候我还能动，我会光顾这个粮队，我拿他当自家孩子。
0: 兵团姓兵，来源于军队，与人民军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军民双向奔赴，相互支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流淌在兵团广大军民血脉中。2025年以来，兵团上调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与部分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全力做好转业军官、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累计协调解决军人子女入学、随军家属就业等现实难题900多件，在疆内外组织专场招聘活动近百场，助力1100多名退役军人顺利就业。截至目前，全兵团已挂牌拥军企业门店2500多家，提供优待项目4500多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兵团党委民兵办副主任、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在刚：
2: 持续深化军地协作机制，聚焦服务部队备战打仗，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军民合力。
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巴师石河子市火热举办，兵团78项非遗技艺、文创精品及特色产品惊艳亮相，生动展示了兵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兵团非遗兼容并蓄、交融共生、共生的优势。来听本台记者左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
4: 记者左立飞燕：
5: 我现在是在此次活动的兵团展台，整个展台呢将兵团地标元素与均衡剪纸巧妙的融合，对整个展台进行主题装饰，给人庄重兼具灵动的视觉效果，充分展现兵团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
4: 兵团展台上，来自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的小演员们表演了豫剧《花木兰》选段、秦腔《王桂花纺线》选段等节目，清亮童真的唱腔婉转悠扬，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2014年，兵团申报的传统戏剧项目秦腔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兵团猛进秦剧团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多年来致力于秦腔进校园推广工作，他教过的小学员们经常上台表演，以少年之声让秦腔艺术传承发扬。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教师、兵团猛进秦剧团退休演员张红梅：
6: 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我们的秦腔发扬光大。
4: 兵团文化馆公益秦腔培训班学员麦丽凯木伟丽：
7: 我学习秦腔已经一年了，第一次听到老师那动听的声音，我就喜欢上了老师的唱腔。学习秦腔虽然有点难，但我很喜欢秦腔，坚持的学习秦腔。
4: 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大学非遗研究中心深挖非遗文脉，推出箱包、团扇、配饰、居家日用等30多种文创产品，融汇毡绣和布绣、土陶等传统技艺。近年来，双方深度合作，搭建了非遗传承人与企业设计师的沟通桥梁平台，让非遗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与时代融合，绽放新活力。新疆二道桥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主管陆红艳：
8: 我们的企业和大学合作呢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把我们的文创产品和我们的非遗技艺做一个深度的融合，让更多的非遗能够走进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4: 近年来， 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使非遗传承从过去的单线传递走向如今的多元共育。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师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74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5人，建成非遗主题展览馆1座，非遗工坊2家。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柏婷婷：
9: 兼容并蓄、交融共生呢，是兵团非遗的独特优势。兵团非遗呢，扎根军垦红色沃土，融汇了多元文化，吸纳了各地优秀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传统非遗邂逅前沿科技，千年文脉焕发青春活力。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数字科技与援疆省市兵团非遗成果深度融合，让静态非遗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持续释放传统文化全新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0: 记者张诗年：
11: 这里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现场，可以感受到今年的展览科技感满满。 XR 沉浸式体验、全息非遗展品、 AI 互动装置等通过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让古老非遗新潮出圈，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打卡体验。
0: 在活动现场，节日里的非遗、科技赋能非遗两辆非遗大篷车人气十足。这两辆可移动的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容纳海量非遗数字资源。其中节日里的非遗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主要展示内容，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庆团圆等极具烟火气的新春场景，形象展现春节背后的深厚传统年文化内涵。科技赋能非遗，通过茶中摆戏、集庆有余、灯火流转等项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点茶、剪纸、灯彩的数字纹样，生动呈现传统民俗与多元非遗技艺。东方逸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市场负责人张苏玉：
12: 用最新的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科技手段，将非遗从展馆里搬出来，放到可移动的新空间当中，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体验到科技和非遗结合的文化的体验。
0: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学子匠心打造40行烟、24节气踏步光影装置，将节气智慧转化为可感知的步履之诗，观众可用脚步唤醒四季的轮转。来自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智能机器人四足机器狗成为现场另一大亮点。依托具身智能技术，身穿爱德莱斯绸的机器狗灵活完成行进、转向等系列动作，新奇的体验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观众赵雅婷：
13: 还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新的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0: 新疆智汉星图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区域负责人孙一凡：
14: 我们主要是把它与文旅结合、与科技结合、还有与教育结合，把这个非遗的元素去多样化的呈现出来，接受科技的力量，让非遗的知识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所了解。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日前在兵团八师石河子市火热进行。那本次主题展览以融合共创为主线，创新建立援疆省市对应授援地州，兵团师市联合策划、联合搭建、联合展演机制，统筹打造21个对口援疆融合共创展区，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张诗年，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诗年你好。
15: 你好彩龙。
10: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展馆内，我觉得整场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融合共创。以水运江苏、润江和鸣为主题的江苏援疆非遗展厅， 集中展示了非遗项目32个，涵盖了江苏与新疆两地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非遗类别。

0: 其中两地非遗传承人携手共创的剪纸作品苏江同心格外亮眼，丹阳剪纸细腻灵动的线条融合了咱们这边均垦剪纸质谱大起的这种风格，方寸之间就勾勒出苏江千里相连同心同行的动人图景。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的传统制陶技艺， 在2006年的时候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带领团队与新疆加施县开展深度合作，输出专业技术，帮扶当地的紫砂产业发展。本次参展呢，他们团队将进一步扩大交流范围，面向兵团和自治区陶艺工作者分享经验和技术，助力边疆紫砂工艺成长壮大。
1: 那除了江苏的非遗展厅，其他的原江省市展厅还有哪些体现融合共创的非遗精品呢？
0: 走进天津原江非遗展厅呢，其中有一件这个作品叫缠枝纹葫芦瓶，尽显文化交融之美。天津的这个非遗匠人依托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创新融入新疆经典传统缠枝花纹样，将精门精巧的雕刻烙画工艺 与新疆浓郁的装饰美学有机结合，成为京江文化交融匠心共创的鲜活载体。可以说参观完整场展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件件携手共创相互融合的非遗佳作，让山海同心的情谊借助非遗技艺跨越千里紧紧相连。
2: 以非遗为桥，聚山海之力，结同心之果，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全新的联合共创办展模式，让非遗不再成为简单的成果展示，而是跨地域的深度对话。本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江主题展示活动当中，各地非遗技艺相互借鉴，创新共生，既保留了传统文脉底蕴，又焕发了全新的文化活力，让民族团结之花文化共生之花在边疆大地 地绚烂绽放。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时年的报道和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好的，再见。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四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
6: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以文润江共筑西部文学高峰，7月30日青春进场冰地青年创作与批评共生对话活动在乌鲁木齐火热举行。那现场展现了怎样的文学风采，激荡出哪些思想火花？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去到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和采访到的情况吧。
7: 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兵团作家协会、新疆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兵团文学艺术院承办。活动呢涵盖文学名家大讲堂、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创评对话、新书分享、基层采风等多元板块，全方位助力边疆青年文学人才成长。那让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创评稳定、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居民同台演出，共同联欢的形式，进一步拉近居民的距离，深化鱼水情谊，全力营造爱军爱民、民拥军、居民团结一家亲的深厚的社会氛围。那到了晚会最后，全体人员也是共同齐唱兵团进行曲，
2: 嘹亮铿锵的歌声回到现场，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深深地植根在了每一位职工群众的心中，也为实施军政军民团结、边疆建设发展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合力。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详细报道。 军旗映昆仑，荣新护昆玉。那这场晚会以文艺传情，以初心聚力，充分展现了实施

0: 居民同心携手戍边的深厚情怀，也激励着全体昆玉儿女接续奋斗，勇毅前行。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弘文讲堂生动千年传统音乐与戏曲非遗在石狮北屯市开讲，我们来听北屯台记者李晨雪的报道。
5: 7月28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石狮北屯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弘文讲堂非遗系列讲座在北屯市文化馆开讲。本次讲堂以生动千年传统音乐与戏曲非遗为主题，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天童主讲，围绕传统声乐、戏曲非遗展开讲解，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张天童：
6: 我们要好好的梳理和挖掘兵团文化建设史，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对外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和互通的有无。
5: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区，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市民近距离触摸传统手工艺的温度，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北屯市民傅丽：
7: 特别有意义，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让我们不断的提升文化素质。
5: 北屯市民刘元兴：
8: 我看了民族乐曲和戏曲呢，觉得很震撼。
5: 本期节目将于8月8日22:30在兵团卫视频道播出。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很多高血压患者存在饮食焦虑，一味盲目忌口。事实上，高血压人群无需过度的限制饮食，合理膳食同样是血压管理的重要一环。那哪些家常的食材适合高血压人群使用？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解答。
12: 据研究显示，西红柿属于高钾低钠类的食物，对控制血压很有帮助。
13: 西红柿当中呢，含有这个矿物质的钾元素，大概是每100克含179毫克，属于高钾低钠类的食物。第二点，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那这个含量呢是每100克含375毫克，这种成分呢对我们的眼睛和皮肤都是很有益处的。第三个就是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具有抗氧化性，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氧自由基，让人更好的保持年轻态，同时呢也能帮助身体抗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同时还能保护心血管健康，降低总胆固醇。
12: 除了西红柿以外，还有哪些食物也自带降压属性呢？
13: 首先就是我们的水果类，比如说香蕉或者是苹果，都带有这个降压的属性。那么我这边建议香蕉和苹果放到一起吃，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绿茶，每天冲泡一杯绿茶喝，也有这个降压的功效，建议是长期坚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含蛋白质的这个食物，比如说鸡蛋，那鸡蛋呢，建议每周吃5个及以上，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降压的作用。还有我们的这个辣椒，经常吃 吃辣食物的这一类人群呢，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预防高血压。再有就是我们的干果类，比如说核桃，能坚持改善内皮功能，长期食用核桃是可以降低血压。还有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再有就是我们的奶类制品，建议每天服用。最后就是我们的全谷物类的食物，那多吃粗粮啊，有助于这个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呢，也可以预防高血压。
1: 除了注意饮食以外，高血压患者还需要合理控制体重，减少盐的摄入，适量运动等综合措施来控制血压。
11: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军人事务厅联合对全区公安机关100名成绩突出的退役军人予以通报表扬。
0: 近年来，全区公安机关聚焦新时代公安工作职责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扎实开展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协同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主动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了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4: 全区公安机关退役军人不忘初心，永葆本色，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始终传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围绕公安主责主业，在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服务人民等工作中发挥了模范作用。他们当中有屡获全国、全球特警挑战赛冠军的金牌狙击手曹家科，有扎根基层一线、守护群众安宁的派出所郝所长文泽东，有面对持刀嫌疑人临危不惧的基层民警永斌，有奋战13级强风解救被困车辆和群众的派出所所长席征。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展现了公安机关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制的优秀品格。
0: 通报号召全区广大公安民警、辅警以受到表扬的个人为榜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我们再来关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8月1日，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军地部分领导、驻疆部队英模典型及家属代表、地方党政机关、公安干警、师生及部分驻疆部队官兵代表参加并参观展览，今天起接受预约参观。
0: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6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余件套的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的文献图片、数10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展现党领导新疆各民族群众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讲述新疆各民族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支援革命斗争的历史事迹，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驻疆部队的建设发展历程。
4: 我们再来关注8月1日上午，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纳达慕大会在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江格尔文化园内拉开帷幕。
0: 活动设置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安排群众喜闻乐见的赛马、赛骆驼、萨人把射箭、博客等经典项目。与此同时，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来自内蒙古等地的代表队前来参赛交流，推动传统技艺在切磋互鉴中焕发新活力。
11: 幸福甜蜜16子，
3: 你点我茶，
14: 组织检查，
3: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15: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

0: 影市场的你点我查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图书客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1: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2: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0: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图书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3: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4: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5: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4: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0: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4: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0: 穿上制服，行走在图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4: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6: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7: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6: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7: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8: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9: 根据规划，到2030年，其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
8: 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购、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
9: 流通是供销合作社的传统优势领域，十五五时期全系统将推动产销两端双向提质，畅通城乡双向流通，促进农产品出山，消费品进村。
8: 在产销对接方面，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持续做强832平台，打通帮扶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9: 在冷链物流和仓储环节，将会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
8: 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一张更加高效绿色的供销服务网正加速织就，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8: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冷知识：鲨鱼比树木还古老。鲨鱼在地球上存在了4.5亿年，而第一棵树出现在约3.9亿年前。也就是说，鲨鱼出现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一棵树，整个大陆光秃秃的。鲨鱼见过没有森林的地球，树木才是后来的小老弟儿。哦，你录音里听到的声音，才是别人耳中的你。为什么自己听录音觉得这不是我？因为平时你听到的是骨传导加空气传导混合声，低频更浑厚，而录音只记录了空气传导版，别人听到的你一直就是录音里那个样子，所以别再嫌弃了，那就是你的真声。

0: 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1: I am ready，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1: More than any other。
0: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3: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0: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4: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0: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5: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10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 40%， GDP 占比从 30% 骤降至 16%。 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6: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

0: 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1: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九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两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2: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3: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

0: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1: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2: Here I am, a man.
3: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
2: a man with no
3: 想找份工作。
2: Looking for one.
1: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4: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5: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1: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4: We can at least pledge.
5: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1: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4: Because let's face it,
6: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4: It calls their working class。
1: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哈扎利卡表示，
7: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感慨，就好像是斯塔默和伯纳姆在传递接力棒，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希尔斯堡法案。
1: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

0: 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十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
1: Number 10 North，
2: 北方唐宁街十号将成为重塑英国的神经中枢。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为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2: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3: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各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

0: 平安幸福美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3: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 多年来，从红树林的修复到海洋牧场建设，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到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守护这片浩瀚的蔚蓝。
4: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
5: Using submersible fire，
6: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
1: 资讯有故事，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携手世界守护蓝色家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不久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公约首批签署国，并于1996年7月7号成为公约缔约国。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那么，中国是如何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呢？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支持并赋能公约三大机构，即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和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有效运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历经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相关进程，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该协定的谈判始于2004年，于2023年正式达成。19年间，中国代表团深度参与协定各阶段谈判，累计提出100余项建议，坚定维护自身诉求，充分尊重各方关切，积极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协定做出重要贡献。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刘洋表示，
7: 一项大型的国际条约首先是多边主义的胜利，这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个协定的一个评价。中国参加这个协定就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支持。
1: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在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与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高度契合。中国参加这一协定，有利于发展自身海洋事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某生物技术企业负责人李翔宇告诉记者，
8: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海洋的数据，这些数据应用到最终可以应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更多的可以把海洋里的有效的、有益的、对老百姓健康有利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用我们生物技术把它制造出来。
1: 在推动协定实施方面，中国率先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目前，中国已将协定核心内容纳入与50多个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的海洋领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定期联委会、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机制，推动在协定框架下开展平等互利、务实高效的合作。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王安涛介绍，
9: 我们同将近20个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了近30个海洋领域的合作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合作平台。那么我们通过实施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项目，近年来我们招收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海洋学者来华进行

0: 士和硕士学位教育。
1: 参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展现了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如今中国已正式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愿为协定实施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和决心。福建厦门是美丽宜居的海上花园城市，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孕育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如今厦门已成为海洋科研重镇、国际海洋合作枢纽、生态环保典范。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来厦门持续深耕滨海生态保护，通过红树林养护修复、湿地环境整治、生态资源管控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改善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让红树林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物栖息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选择在此安家定居、繁衍生息。在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2: 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谷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1: 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是其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全球少数能在主城区海域频繁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千惠从事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
3: 我是厦门人，在鼓浪屿出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这是已经有十年了。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能有更多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生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去做这件事情。
1: 同样离不开滨海滩涂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物候。候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厦门集美鳌园是候的重要育幼场，也是全国候种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关杰耀介绍说，
4: 去年我们在这个滩涂上，我们的调查的数据100平方米有10.5只，所以是一个非常密集，然后这个滩涂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放在整个中国沿海，这个滩涂还是第一个。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密集的幼候的这个地方。从2021年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政治放流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我觉得未来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候肯定是越来越好。
1: 从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到微笑的海上大熊猫中华白海豚，再到跨越一年的神奇动物中国候，厦门正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保护和生态修复实践，交出一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答卷。中国坚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提供的海洋公共产品惠及各方。今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 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表示，
5: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被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李志杰表示，
5: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6: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1: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7: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1: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8: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1: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1.7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9: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 任务这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1: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9: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采集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1: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9: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礁，放了200多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10: 可能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1: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11: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1: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10: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1: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12: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13: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9: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 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

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能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老人没有签订赠与女儿一方的协议，但是房产户名是登记在陈女士一人名下的。那么离婚之后，男方有权分割吗？而且呢，在婚姻存续期间，男方不管家庭开支、信用卡透支以及向朋友借款等。平时呢，每周喝酒3次左右，还夜不归宿。债务方面，陈女士需要替他还吗？刘律师。
1: 那么离婚时，男方能否对房产进行分割？我们要判断该房产的性质，它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陈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而对于男方的债务，如果没有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则陈女士是无需承担的。首先呢，我们来看房产分割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1065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房子应在婚后取得，无赠与协议的情况之下，通常会被认定为赠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但对于父母房产拆迁变更至子女名下，在有的地区还需要履行相关手续，比如说向有关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材料、签订协议或者作出声明等，这些均可以作为父母单方面赠与自己子女意愿表达的证据。因此，在离婚析产时，在未签订赠与协议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房产是女方父母单方面赠与女方的，男方也无权要求分割房产。反之呢，男方便可以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要求分割。其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或者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根据陈女士的描述，若男方以个人名义借款，且其消费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范畴，由此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债务，陈女士是无需承担的。最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建议陈女士收集相关证据，如果能够表明男方借款及消费用途的记录、家庭生活开支记录等，以此证明男方债务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从而避免承担不必要的债务责任。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粉丝用无人机偷拍明星私宅，是否侵犯明星的隐私权呢？杨某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当红明星，某天网络上爆出了一组照片，是他在家与某男子用餐的景象与其卧室的若干景象，对杨某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杨某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该举动严重侵犯了杨某的个人隐私，对偷拍者以及恶意传播的侵权行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经查实，这组照片是杨某的狂热粉丝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该粉丝已经多次拍摄杨某的私生活了。那么这个粉丝的偷拍行为是否侵害了杨某的隐私权呢？刘律师。
1: 侵犯了的。那我们来看本案主要涉及侵害隐私权的问题。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也越来越普及，无人机的使用也逐渐广泛，拍照并上传网络变得更为方便。在本案中，粉丝使用无人机偷拍杨某的住宅和杨某与某男子用餐的照片并上传网络，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私空间。所以呢，在本案中，粉丝偷拍并在网络公布杨某相关私密照片的行为侵害了杨某的隐私权。对此，杨某可以请求侵权人和相关网站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此遭受损害的也可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0: 那民法典对这样的偷拍行为做了哪些约束呢？刘律师。
1: 民法典第1032条约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这一条规定也明确

0: 确定义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另外还有民法典的1033条规定了，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 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窃听、窥视、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的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隐私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以上法律条文都是主要涉及隐私权和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规定。
1: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隐私权，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刘律师。
0: 隐私权呢，是指以隐私、隐秘利益为客体的人格权，所以隐私就是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规定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隐私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其中私人信息包括所有的个人情况资料，比如说身高、体重、病例、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生活经历、财产状况等。那么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比如说日常生活、夫妻的两性生活，即便是婚外恋等活动， 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信息。那么私人空间是指个人的隐秘范围，比如说身体的隐私部位、个人居所、旅客的行李、学生的书包等，都是个人领域。那么需要在这里注意的是，在公共场合也存在隐私空间，比如说个人正在使用的公厕、试衣间、浴室等。 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 那么认定隐私侵权行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刘律师？总共呢需要满足4个条件。
0: 第一呢，是有侵害隐私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二呢，要有损害事实。隐私受到侵害一般表现为信息被刺探、监视、侵入、公布、干预等。只要隐私被损害的事实存在，就成立隐私权被损害的事实。第三呢，是有因果关系。 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需要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第四是行为人存在过错，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才能成立侵权，即预见到会有损害后果的发生，但是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其发生。实践中呢，也存在过失侵权的情形，但是这是不常见的。 对隐私权的保护，我们来看到法律中也并非毫无限制。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所以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需排除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个人情报资料。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刘律师您来说一说它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起案例不仅是一个法律纠纷，更是一个关于科技伦理、法律边界与公众意识的警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获得启示：首先呢，对公众人物来说，隐私权并非清零，但维权意识需要强。即便是当红明星，其住宅内部的私人活动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0: 公证人物在非公开场合隐私权其实和普通人是没有差别的，遇到类似偷拍不必忍气吞声，可以立即报警追究对方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当然同时也要固定好证据，采取录屏、保存照片、记录传播者 ID 的方式，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同时呢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精神损害。 那么对于粉丝与普通公众而言，热爱并不是违法的挡箭牌。 狂热的喜爱不能合理化任何

0: 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利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窥探、传播他人私生活，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底线。那么许多人误以为不盈利就不算侵权，实际法律规定了拍摄行为本身，不论这个行为是否公开了拍摄内容，就已经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害。公开传播它是加重了侵权性质，尤其是出于炫耀或者分享给好友 的方式来传播，同样也是违法的。同时呢，对于科技使用者来说，技术越高越需要自我约束。无人机具备越障、变焦、悬停拍摄能力，轻易能够透过窗户拍摄到室内的细节，技术降低了偷拍门槛，但法律不会因此降低处罚标准。使用科技产品时，需明确其禁飞区，比如说居民区的窗户周边以及伦理红线。 如果无人机拍摄到了他人裸体、亲密行为等私密影像并传播，可能直接构成侮辱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罪，要面临刑事处罚。那我们最终要知道，技术让你能拍到，法律让你不能拍。喜欢一个人，应该去追他的作品，而不是追他的窗户。每个人对隐私边界的敬畏，才是技术时代最坚固的防护网。
1: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夫受到诋毁、遗孀如何维权呢？张某是一位著名的导演，某日因心脏疾病猝死，逝世于酒店客房内。不久后，王某为提高自己社交媒体账号的关注度，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杜撰多篇文章，声称张某是因性猝死、私生活混乱，还和他人有私生子。随后，各大网站相继转发并做了相应报道，事件迅速发酵。
0: 张某的妻子关某得知之后，身心受到打击。那么，作为遗孀的关某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刘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好的，在本案中呢，主要涉及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在本案中，王某杜撰诽谤张某的文章并公开发表，经过多家媒体转发报道，严重损害了张某的名誉，使张某的遗孀关某身心遭受重大打击。因此，王某的行为侵害了死者张某的名誉，属于侵权行为。那么张某的遗孀关某有权依法请求王某承担民事责任。 在民法典第994条阐述了我国民法典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虽然人死亡的，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消灭，但是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其人格利益一并消灭。我国法律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依然给予保护。我国民法典保护死者的姓名、肖像、声音、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利益。 当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并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说死者没有配偶、子女、父母，那么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主张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请求权是没有期限限制的，而是取决于死者是否有近亲属。 如果死者已经没有了近亲属，则法律不再予以保护。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进行保护的。比如说，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7岁儿童骑滑板车时失控，致7旬老人十级伤残，谁来担责呢？ 本是带来欢乐的滑板车，亦是失控却成了意外的制造者。儿童玩耍发生意外，一老人身体多处损伤。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 2022年5月，年近7旬的吕某某在小区里面行走的时候，因为7岁的小韩操作不当，导致滑板车失控，致其不慎踩中滑板车控制板面，摔倒在地，身体多处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吕某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为右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右肩关节半脱位、右肩软组织损伤等，累计产生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等共计1.4万余元，其中小韩父母支付1.1万余元。经司法鉴定，吕某某伤残程度为10级，他呢将小韩父母诉至法院。原告认为，其在小区内正常行走，事发时小韩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而且滑板车速度过快，从右前方突然滑来，导致其摔倒受伤。小韩及其父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后续的治疗费等共计7.9万余元。被告小韩父母辩称，此次事故实属意外，案发地点为居民玩耍休闲的场所，孩子并未预见到滑板车会自行滑走，而且原告没有充分的注意周围的环境，摔倒时缺乏明显的避让和观察行为，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谁需要承担责任呢？刘律师，
0: 那我们来看，小韩作为滑板车的使用者，未能有效控制滑板车，导致滑板车失控并撞向吕某某。鉴于小韩作为未成年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呢，结合视频可以看到，吕某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对周围环境存在疏忽，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需要承担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后续。综合事故发生经过，法院酌定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失总额是6.9万余元，判决小韩父母承担吕某某80%的损害赔偿责任，扣除实际支付的费用之后，小韩的父母再向吕某某赔偿损失4.3万余元。该案宣判之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现判决已生效。家长在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子女避免危险行为方面，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呢？刘律师，
0: 那么我们来看，在民法典第20条规定了，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那么近年来，儿童使用滑板车、骑自行车及骑平衡车等行为在公共场所日益增多，且因速度过快、成群结队、缺乏监护甚至不避让行为，已经导致了多起伤人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管和教育的监护责任，教育子女避免在小区道路上骑车追逐等危险行为，防止因疏忽造成孩子自身和他人的损害。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小区物业或者相关部门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小区秩序的巡逻管理，及时制止和消除不安因素，共同维护公共场所的安全。
1: 感谢刘律师的解答。刘丽娟律师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实践导师，擅长刑事辩护、刑事风险防控。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79270602，13579270602。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鲨鱼比树木还古老。鲨鱼在地球上存在了4.5亿年，而第一棵树出现在约3.9亿年前。也就是说，鲨鱼出现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一棵树，整个大陆光秃秃的。鲨鱼见过没有森林的地球，树木才是后来的小老弟儿。哦，你录音里听到的声音才是别人耳中的你。为什么自己听录音觉得这不是我？因为平时你听到的是骨传导加空气传导混合声，低频更浑厚，而录音只记录了空气传导版，别人听到的你一直就是录音里那个样子，所以别再嫌弃了，那就是你的真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5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8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8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1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4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

0: 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牛卫东律师。牛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牛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王女士呢咨询了一个问题，她购买房屋之后，房屋每平方米的装修费用是按照房屋备案的建筑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室内实际面积计算，是否可以主张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用？另外呢，

0: 公共区域装修细则，那么他是否可以主张要求开发商在过道贴瓷砖呢？目前开发商明确表示不贴瓷砖，那么这种情况王女士应该怎么办呢？牛律师，
1: 若实际的装修面积与合同中约定不一致，可要求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若开发商未承诺入户门贴瓷砖，可能无权要求过道贴瓷砖。首先，根据现有法律和判例，如果房屋装修费用是按房屋备案的建筑面积计算，而非实际使用面积计算，除非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具体的装修标准和费用计算方式，并且开发商违反了这些约定，否则购房者通常难以要求开发商退还多计算的装修费用。其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购房合同或相关附件中明确约定了公共区域的装修标准，包括过道是否应贴瓷砖等细节，那么开发商应按照约定进行装修。若开发商明确拒绝，作为业主有权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规定过道应贴瓷砖，或者约定模糊不清，但开发商在销售宣传、样板房展示、口头承诺等过程中明确表示或暗示过道将贴瓷砖，也有权主张开发商履行承诺，完成瓷砖的铺设。若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无法证明存在相关的承诺，那么要求在过道贴瓷砖的主张可能无法得到支持。最后建议王女士收集相关证据，如房屋使用面积测量报告、开发商的销售宣传、销售人员的承诺记录、装修的照片或鉴定报告、正式的销售合同书等，尝试与开发商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果，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刘敏在原单位工作了12年，因为单位太苛刻，而且经常加班，并且不付加班费，导致他和领导发生了争吵。后来领导呢给他穿小鞋，他不得不辞职，而且公司给他缴纳的社保是从中间才缴的，只缴了3年多。那么刘敏现在可以起诉公司，让公司去补缴工作时间内没有缴纳的社保吗？
1: 用人单位应在刘敏入职时缴纳社保，现在可以尝试通过投诉举报要求补缴未缴期间的社保。首先，根据劳动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自入职后原单位就应当缴纳社会保险。在工作的前几年中，原单位未缴纳社保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其次，虽然他已经离职，但仍然有权追诉并要求补缴社保。社保是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受离职时间的影响。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该条款并无期限限制，因此可以通过向人社部门投诉原单位的方式要求补缴社保。最后，在向人社部门投诉的过程中，要注意提交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以此证明你与原单位之间有着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原单位未在你的工作期间内全额缴纳社保。因时间已经过去很久，采取举报、投诉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帮助你维护权益。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某的房子交房4年了，一直漏水，物业呢每次修的时候都是在房顶涂一点防水涂料，涂完之后呢房子会接着漏水，一直不能住人。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呢？
1: 若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漏水，则由开发商在保修范围内负责维修。 若漏水是由物业

0: 维修责任，未落实到位导致，那可以向物业交涉彻底修缮，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如果是房屋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应该由开发商承担维修责任。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起算点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而他的房子在交房后一直漏水，因此可以直接联系开发商，要求其履行保修责任，对房屋漏水问题进行修复。其次，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房屋漏水是由于物业管理不到位或修缮方法不当所导致，可以要求物业对漏水的问题彻底维修，从而消除隐患，否则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物业公司主张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因漏水导致的损失，如外出租房的租金损失、家具损坏等。最后，也可将房屋漏水问题、物业及开发商的处理情况、鉴定报告等详细材料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建局等进行投诉，请求其介入调查，并督促责任方进行有效维修。在维权过程中，建议留存好相关的证据，以便未来主张损失赔偿的金额等。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离婚后，儿子因意外不幸离世，父亲却将60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转到孩子叔叔的账户中。小柳与李雄曾是夫妻，育有3个子女。2020年6月，小柳与李雄经法院判决离婚，其中婚生儿子李聪聪由李雄抚养。2021年12月，李聪聪因发生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几天之后，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雄、小柳赔偿李聪聪的事故损失共计60万元。后来，保险公司将赔款支付至李雄的账户，李雄于收款次日向自己的弟弟李荣转账60万元。小柳将前夫李雄诉至法院。法院审理之后，判决李雄向小柳支付李聪聪的死亡赔偿金20万元。判决生效之后，小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李雄名下没有钱款可供执行。小柳认为，李雄收到赔偿款之后向李荣转款60万元是在无偿转让财产，于是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李雄给李荣转账60万元中涉及小柳的20万元的赔偿款的行为。李荣向小柳返还赔偿款20万元以及利息。李雄、李荣辩称，双方转款60万元是借贷行为。李荣一个月之后将存款曲线归还李雄，李雄当天向李荣出具收条，写明收到60万元。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李雄收到赔偿款之后呢，向弟弟转款60万元，这个是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还是借贷，能不能撤销呢？牛律师，
0: 债权人主张撤销权之诉成立，应满足3个要件：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人存在无偿处分的行为，债务人无偿处分的行为影响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保险公司应向小柳及李雄赔偿事故损失共计60万元。因此，即便保险公司向李雄个人账户支付全额赔款，但李雄应该知道该款是他和小柳共同享有。李雄收到赔偿款后，没有和小柳进一步协商分配方案，而是于次日转给李荣，双方没有提供彼此存在借款、经济往来等证据，李雄的转款行为属于无偿处分。

0: 小柳对李聪聪的死亡赔偿金享有20万元份额，后因李雄没有履行义务，小柳申请强制执行，但一直没能执行完毕。可见李雄将款项无偿转让给李荣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小柳债权的实现。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已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因撤销李雄向李荣所转款项60万元中的20万元款项的行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李荣应向李雄返还属于小柳应得部分的20万元，但是考虑到该案的实际情况以及李荣与李雄之间的利害关系，法院判定由李荣直接将上述款项履行至法院的代管款账户。那么法院这么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牛律师，
0: 相比其他债权人撤销支诉的案件，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李荣与李雄为亲兄弟，为阻碍小柳追回款项，双方存在较大互相掩护的可能性。通过李雄向法院出具的收条可以看出，李雄与李荣试图通过出具收条的方式串通，造成60万元已退还的假象，让小柳的起诉目的落空。审查此类存在亲属关系的案件，对于亲属之间出具的证据材料，法官不仅要核实证据的真实性，更要厘清亲属间的利益关系，把控证据成立的可能性，找寻其中的纰漏。双方称已将60万元交接退还，但陈述退还细节时漏洞百出，违反常理，因此该证据最终未被法院采纳。因为李荣与李雄存在亲属关系，如直接判决由李荣向李雄返还这笔款项，可能导致李雄收到款后再次转移的结果，使得小柳产生再次诉讼的风险，不利于纠纷的实际解决。因此法官让李荣将款项直接支付到法院的账户，再由法院付给小柳，真正保障了债权人的权益。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同学用字迹消失笔写借条后不还钱，如何用法律打败所谓的魔法呢？王先生的老同学找他借了6.5万元做生意，想着能够给兄弟的事业添一把小火，王先生二话不说就借了。写借条的时候，老同学也是诚意拉满，可是到还钱的时候，王先生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原来当初借条上的字竟然全部消失了，王先生要求同学还钱，同学呢却以没有立字证据为由不还钱。后来呢，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借条是用字迹消失笔写的。那么王先生该如何拿回钱？王先生同学的这个行为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牛律师，
0: 虽然借条上的字迹消失了，但王先生仍可以起诉要求同学还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王先生有给同学的转账凭证来主张和同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同时同学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些钱不是借款，法院就会判定这笔转账是借款。除此之外，同学使用字迹会消失的笔写借条，事后也不承认借款事实，可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该借款的主观故意，同学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并且属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的刑事处罚。因此王先生还可以报警处理，同时尽可能准备好和同学关于借款的聊天记录、其他人的证人证言、当时的借条照片等有助于警方调查的证据。如果王先生当

0: 初拍了借条的照片，维权就不至于走进死胡同了。
1: 那么王先生同学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这样的情况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刘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骑共享电动车摔伤，向网络平台等索赔4.6万多元，理由是没有配备安全头盔。那么不小心受伤的情况下，谁来担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江苏无锡一名在校大学生小刘，在某网络平台上租赁了 A 公司的共享电动车一辆，不料骑行过程当中，小刘因为车辆侧翻造成头皮撕裂伤，被送到了医院去治疗。小刘认为他租赁的共享电动车未配置安全头盔，没有登记上牌，不符合国家标准。网络平台公司和 A 公司在此次事故当中存在着过错，应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小刘诉至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上述两家公司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46000多元。对此，网络平台公司辩称，车辆由 A 公司出租，他们仅负责提供租车平台，对于车辆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是否配置安全头盔均不清楚，并且目前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其必须给共享电动车配置头盔，其不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明知车辆未配置头盔、没有牌照，仍然租赁驾驶，驾驶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小刘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A 公司提供的车辆未登记上牌，所以他们向市场投放共享电动车的行为并不符合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出租的电动车未配置安全头盔，存在着安全隐患，不满足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A 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由于 A 公司提供的车辆未登记上牌、未配置头盔，所以应承担次要责任。网络平台公司作为平台经营者，负有运营指导管理的义务，应当对 A 公司提供的车辆是否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进行审核。但是，网络平台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未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有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法院最终判定小刘对其损失承担70%的责任， A 公司对小刘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网络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呢判定小刘自担70%的责任， A 公司承担30%的责任，网络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会这么判？是怎么考虑的呢？
0: 网络平台公司和 A 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由于共享电动车属于新兴业态，现有法律法规尚未明文规定共享电动车企业必须为共享电动车配置安全头盔，但驾驶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既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是安全驾驶的必然要求。共享电动车是能够让社会不特定公众就近随时使用的车辆，对于社会不特定公众而言，不可能要求其随时随地都携带安全头盔。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营运所用电动车随车配置头盔应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 A 公司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本案调查的事实来看，在小刘进行网络平台注册、租赁、付款的整个过程中，网络平台始终未提供 A 公司的任何信息，但 A 公司的出租车辆带有该平台的品牌标识。依照网络平台与 A 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 A 公司应保证其提供的租赁车辆符合国家标准并能正常使用，网络平台公司应提供项目运营管理指导，并核查授权使用其品牌标识的车辆是否达到了国家标准，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当不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车辆通过网络平台向市场投放时，网络平台公司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有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1: 嗯，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您来跟我们说说吧，牛律师。
0: 这里面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其中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该条的第二款还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么针对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牛律师。
0: 在这里也要提醒相关企业，要自觉优化服务，努力为公众提供绿色安全的骑行服务，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共享电动车租赁人骑行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车辆情况，在骑行中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做到绿色安全出行。
1: 嗯，好的，感谢牛律师的解答。牛卫东律师，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新疆律师协会合同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2017年、2020年、2023年荣获新疆律师协会直属分会优秀律师荣誉称号。擅长的领域呢，包括刑事辩护、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公司治理、企业法律顾问、重大疑难民商事诉讼与仲裁、婚姻家事、家族财富传承、二手房法律服务等相关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牛律师的联系电话：138-9994-6178，138-9994-617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捍卫自身安全利益打造和平之盾，也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承担大国之责。中国军队还积极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军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让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来解读一下。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啊，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因为它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走向。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7·7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7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多。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遏制了日军北上和南下的计划，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阵线的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抗战期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的海空军力量，牢牢捆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当时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中国的抗战牵制

0: 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可以说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阵营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在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所以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世界是会记住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防政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想问问曹老师，我们奉行的这样一种防御性国防政策与新时代中国国防根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认为啊，中国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实现中国国防根本目标的这个保证。因为中国的国防根本目标是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完整。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那我们在具体完成的时候就要体现在防御的有效性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上。因为这个防御好像听起来是被动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所谓积极防御，以海军为例，最初我们是近岸防御，就是我们防守的距离比较近，只有20多公里。那么在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我们的专属经济区达到了200海里，那我们就是近海防御。那当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要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改成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就加大了我们的防御纵深，更好的保证了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后，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以后，我们发展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我们发展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核常兼备，我们可以在全域设战，既可以打就是常规战争，也可以打核战争。我们有覆盖全球的核打击能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积极防御，就是我们显示出我们的核打击能力，我们显示出我们覆盖全球的能力。所以这就遏制了有核国家想对我们动用核武器的念头。所以呢，你看我们奉行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更好的和我们新时代中国国防的这种根本目标之间是并联的，或者是更好的来实现这样目标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关注一下中国智慧。因为中国军队呢，不仅通过实际行动

0: 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在世界上搞霸权、搞霸凌、搞双标，这样呢就破坏了以联合国主导啊，就是世界事务的这个规则或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这么一个方针。那么我们全球安全倡议切中的啊当前大家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期盼的是公平、公正、和平与发展，而我们看到现在正是这些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或核心关切的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说他们希望公正，但现在有些国家他实行的是双标，那么他们这些国家希望的是平等啊，那现在霸权国家实行的是霸凌，哎，是这种零和的这种策略。那么世界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又看到有很多国家有打着各种借口来发动不同形式的战争，那这个又是和世界人民的关切相违背的。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发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的国家，他也希望发展，也不希望停滞。但是呢，现在出现的这些战争，出现的这些霸凌，出现的这些双标，那么就导致了不能够发展，而是要倒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提出了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应该以联合国主导。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人权为中心的，这个是可以得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拥戴的。因此我们说它贡献了这样的中国智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军事交流有关的话题啊。那多年来通过举办北京香山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主场军事外交活动，以及参与和平友谊、海上联合等多边的联演联训，中国军队在不断的拓展国际军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增进了和各国军队的互信与友谊。那双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和联演联训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发展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国家呀是反对霸权的，是反对搞小圈子的，是反对对抗的啊。我们希望有矛盾、有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那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维护。因此呢，就是在目前啊，世界上有一些霸权国家在搞霸凌，在搞小圈子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活动来达到扩大朋友圈，来达到增信事宜，包括我们在亚丁湾的一些护航的行动啊，也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然后和世界各国的海军一起维护地区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那么我们看，通过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合作，通过这样的联演联训，我们和相关的国家、相关的军队达到了相互的深入的了解，因为它是通过人员的交流、通过演习、通过互相的学习来达到啊，就是对对方有更全面的了解。那这样一来呢，就使我们啊在世界上或者是说在地区里边达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可以相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中国它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威武之师，它是不但爱好和平，有能力维护和平，而且有这种就是使人相信的军事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演训，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实际的力量。因为在演习的过程中，他要了解我们的装备，了解我们的官兵的素质，了解我们的作战的理念。所以通过这样的增信事宜，达到了扩大朋友圈，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达到了反对这种霸凌，反对这种搞小圈子的对抗。

0: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在当地时间30日呢，有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哈马斯有可能很快签署逐步解除武装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哈马斯的成员将获得他们所说的赦免，但是可以继续留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呢，会在协议签了之后撤回到黄线，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说，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是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怎么说。
2: 协议正式落地呢，依然面临很多障碍啊。一方面是这个加沙的武装派系纷繁复杂，这个放弃武装是直接关系组织未来生存问题的，它内部很难迅速的统一立场。那另一方面呢，是哈马斯和这个以色列在解除武装还有撤军的先后顺序上其实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包括说对这个武器收缴以后的核查标准，其实现在依然没有说是有统一的意见。然后包括国际稳定部队的权责啊，新政府管理的权限等等，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磋商，那各方利益其实是难以迅速达成一致的，所以说这个协议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挑战很大，很多细节哈，要是能够都确认下来才有可能往下走。那如果说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你觉得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吗？
2: 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按照约定撤离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说了，就是说要等哈马斯全部上缴了武装，以军才会撤退到黄线，也就是说占领加沙 53% 领土面积的这条线之后。那而且以军还说了，就是说一旦面临即时威胁，他就会再次开启军事打击，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一个重新打击的口子。那而且以色列未来的决策还会受到一些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马上10月份要开始大选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右翼势力可能会为了一些内部的政治诉求来在这个加沙问题或者说安全问题上表态强硬，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撤离问题上继续做文章。
0: 除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解除武装路线图是美国主导提出的方案，对哈马斯的义务做了特别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的要求。那对以色列这边约束性到底怎样？就是如果对以色列没有什么约束，给协议会埋下什么样的隐患？
2: 我认为这份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度其实是存在明显的失衡的。那协议它清晰地列明了这个哈马斯上缴武装的阶段和方式，但是呢，对以色列撤军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规定，也没有对说以色列如果说是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或者说是对哈马斯搞定点清除有任何的惩戒措施，所以说是他对以色列的限制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不对等的条款呢，其实是会潜藏了多重风险。一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加沙非军事化的进程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方的违约而导致这个进程的终止。那另一方面呢，哈马斯也会担心自己按照约定上缴了武装以后，如果再面对以色列的袭击该怎样的应对。那如果说哈马斯对以色列持怀疑情绪的话，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加沙非军事化进程。
0: 那我们就判断一下这样一份解除武装协议的执行前景对于巴以冲突的走向你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2: 短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那加沙的大规模

0: 冲突，是能够暂时性得到平息的，当地的人道主义压力也可以得到疏解，加沙可以迎来一段过渡时期，然后在这个窗口期里面搞重建。但是呢，中长期来看，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到巴以的深层次矛盾，它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以及领土划分、难民归属等核心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只能说是当下的一份权宜之计。那一旦说是哈马斯和以色列对这个协议执行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冲突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升级的。
1: 因为其实本身就没有互信，而且呢，美国虽然是主导提出了一个路线图，但很明显是偏袒。在这个加沙地带啊，其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它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到巴以冲突，其实外溢的影响又涉及到多个战线，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美伊的冲突，这个影响早就超越了战场本身，向全球经济和美欧关系深层蔓延。然后美国媒体也报道分析说，其实呢，冲突可能让海湾国家也几乎无一幸免。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报道援引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其伊朗政策和汽油价格政策的支持率均低于 30%。这样的数字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对共和党构成灾难性打击。当前，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似乎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亚洲事务主任莱尔·戈德斯坦直言，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报道称，特朗普曾标榜为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目前唯一公开的外交动向仅限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副外长级磋商。面对僵局，美国传统上会转向欧洲盟友寻求协助，以分担外交压力。然而，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欧洲即使有意愿，能力也受限。报道称，欧洲大国曾提议部署其重要的扫雷资产至海峡，但前提是必须实现全面停火。这凸显了一个根本矛盾，在战火未息的情况下，欧洲的援助条件难以满足。目前，美伊冲突再起，分析认为，美国政府重拾对伊朗的攻击，意味着有意义的外交努力仍将停滞不前。即便能够达成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也只能解决战争引发的新危机，远不能消除美国对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担忧。而美国面临的是余地有限，这意味着尽管妥协有很多弊端，但妥协可能不可避免，而这将可能是所有妥协中最痛苦的一次。

0: 这三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资源和注意力呢都被稀释。那么埃及支持联盟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苏伊士运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红海的不安全呢会直接吞噬埃及的运河收入，埃及呢有强烈的动机来参与到任何能够稳定航道的机制。同样呢，埃及也是难以独立的承担护航任务，那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大国，既希望借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区话语权，但同时也警惕被卷入到一个由沙特主导但最终服务于美西方海上利益的框架。所以沙特和埃及呢有很大的利益诉求的确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各自的路径分歧。目前呢，联盟的具体架构和细节安排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就当前来讲，政治符号的意义还是大于军事实操的价值。
1: 比较有象征意义哈。那从美沙空袭伊拉克，刚才说了这个话题，到沙特推动海上防御联盟倡议，这里面都能看到美国。美国在这个系列当中，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算盘？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0: 美国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很明显是展现出美方希望将地区防务与安全的责任甩锅给地区盟友来承担，美国自己呢还要从当前的战争泥潭中抽身。这种抽身的方式既可能是美国采取一个更大规模更高烈度但时间有限的集中性打击，使伊朗的能力受到实质性削弱，为美国的抽身创造机会窗口，也可能呢是无论战场情况如何，美国大力推动盟友卷入，使得美国在撤离之后仍然有地区力量对伊朗开展持续的军事打击。所以地区国家的卷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抽身的一个前置条件。目前看呢，美国借沙特之手完成了对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的打击，又强化美沙的安全绑定，让地区盟友呢冲在一线承担人员伤亡和政治的代价，而自己则保留协调者和仲裁方的一个灵活身份。那么在护航联盟的问题上，美国正把海上安全打包成一个联盟产品推销。美国呢，主要是提供所谓的情报共享和武器系统，以低成本多边机制呢，来锁定对红海以及中东航道的长期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意图是加大对于伊朗的战略合围，让伊朗在其周边呢，可以说处处碰壁，耗尽资源，最终呢，回到谈判桌接受美方的条件。而美国可以把中东的安全成本来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则保留相对宽松的政策回旋余地。
1: 因为其实在打击伊朗的过程当中，美国自己也承受着很多国内的一些压力哈，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够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帮他去承担着一些相关的压力。现在美伊谈判是僵持的，然后双方的对抗是以低烈度的形式不断的外溢，这种形式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您觉得是个什么样的影响？
0: 虽然是低烈度的外溢，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呢还是很明显的。一是在地理维度上正在全面的扩散，那冲突已经从海湾的核心外溢到伊拉克、约旦、埃及、红海乃至地中海地带，传统的这种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呢正在消失。二是呢，在结构上出现愈发明显的美国退地区进的这种态势，地区大国呢被迫从等美国保护转向自己组局，美国呢也正在加速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国家，自己留有更多的后手，中东安全秩序也在加速的重构。那第三呢，就是在阵营维度上的对抗正在加剧，虽然目前各方仍然试图控制升级的节奏，但是呢，误判的风险的确在快速加大。那第四就是能源与经济维度的通道武器化，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全球能源咽喉同时面临严重风险，海上通道呢也正在从公共产品来变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伴随着安全真空、代理人战争的抬头以及能源市场的长期动荡，这场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呢，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甚至呢超过

0: 我地区范畴。
1: 消息人士称，哈马斯解除武装有可能实现，但从讨论到正式宣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哈马斯如果同意解除武装，以色列真的会按照约定撤离加沙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是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七月底以来，美法之间可以说是连爆外交的局域。那在7月24号我们看联大是批准了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个图尔克连任，美国呢是投下了反对票。那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团就称美国曾经是人权的灯塔，但如今不是了。时间到了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呢是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了。然后路透社呢现在有一个独家报道，就说到目前的情况啊，说美国政府其实有可能拖延甚至拒绝法国政府提名的新任美国大使人选。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在美法外交关系当中属于罕见事件？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3: 有关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啊，有可能会拒绝接受啊新任法国驻美国大使提名这个问题啊，表明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法美的外交领域出现的局域啊，非但没有降温停止啊，反而啊有升温的这个迹象。我们知道，就对一国来说啊，如果拒绝接受另一国派驻大使的提名，无外乎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人选本身呢在过往有过对驻在国不利的言行，还有一个呢显然就是驻在国呢希望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来表达对派出国的不满。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啊美国方面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主要原因呢是后者。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尤其是七月份以来，法美两国呢在很多的外交问题上公开的这个出现了分歧，而且双方呢也都针锋相对，这个相互呢进行了攻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我想这次啊，如果美国方面啊真的要走到这一步，要拒绝这个新任的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任命，也就是现任法国外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勒舍瓦里耶出任驻美大使的话，那就表明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关系呢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知道在过往的历史上啊，尽管法美之间这个矛盾不断，但是像公开要拒绝新任驻美大使提名这样的问题啊，此前呢还没有发生过。我们知道根据外交惯例啊，如果美国方面对新任法国驻美大使人选有意见的话，往往呢是会通过这个不公开的渠道啊，在两国外交部门之间进行直接沟通，而不会啊以这样一种啊这个近乎是羞辱的方式啊公开的释放信息。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事件本身表明，这个法美在外交层面的关系现在显然啊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2: 那其实在就是这几天的外交局域爆发之前，白宫就已经对法国外长巴罗的涉美言论感到愤怒。那7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巴罗发文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企图是来自何方。那这点能看出美欧关系现在有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
3: 近期啊，法美关系局域不断啊，我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三类的问题啊。第一类呢是 双方呢在外交政策上呢产生了比较这个严重的冲突，比如说在涉及到中东地区问题啊，这个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法国和美国呢分别站在一个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以及加沙地区这样一个立场上，所以双方呢在此前这个联合国。

0: 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呢，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因为对法国来说呢，他是支持啊这个一贯对以色列啊采取批评态度的图尔克能够连任。但是显然在美国看来呢，图尔克反以色列的立场呢是不能让他胜任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其次呢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政策矛盾呢也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围绕着美国现在驻法国大使，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儿女亲家库斯纳，他的一系列啊涉嫌干涉法国内政的一些言行，也受到了法国政府方面啊非常严厉的批评。而且库斯纳本人呢还曾两次拒绝啊这个接受这个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啊，这在法国看来呢是对外交惯例的一个严重的破坏。第三类问题呢，显然就是涉及到双方现在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是否对法国内政进行干预的问题上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当前法国呢正处在一个主流政治和非主流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政府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啊，不断的发声啊支持啊这个对马克龙政府来说啊，被视为是主要挑战的国民联盟的勒庞，这样一些言行呢就会理所当然的被法国方面认为是对内政的粗暴的干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法美关系呢当前在外交领域呈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呢，实际上它的根源呢也是在于这个双方啊在意识形态啊，在政治制度啊，在这个政治立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1: 那谈到这个库什纳的问题啊，路透社的报道当中提到说，法国政府对现任的美国驻法大使这个查尔斯·库什纳是感到恼火的，说这个库什纳呢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国政府打击反犹主义不利，然后法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举动严重的干涉了法国内政，而且呢库什纳还两次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法美之间的外交僵局接下来会不会还升级？
0: 法国和美国是西方阵营内的盟友，尽管长期以来呢双方存在着这个一些矛盾和分歧，比如说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沉浸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最近的这个乌克兰以及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些问题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出于一些所谓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历史联系等等，所以法美之间呢尽管此前矛盾不断，但是双方呢似乎呢都能找到一些办法来缓和矛盾啊，甚至化解一些分歧。但是近几年来啊，我们发现法美关系的变化呢出现了和以往啊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啊，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啊，尤其是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啊，这个现象本身啊表明现在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美国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内外政策，如何对待盟友的问题上，显然这个法美之间的矛盾呢现在越来越激化。同时呢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啊，这个不断的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采取了越来越具有单边主义色彩的这种压迫式的行为。所以这在法国看来呀，这个美国现在国内的政治变化呢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传统的西方民主的轨道。
1: 好，非常感谢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每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长征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从30万锐减到3万人，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形势非常严峻。1937年，陈云奉命从新疆返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按照战时的客观需要，他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的错误倾向，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适应当时斗争实际的组织体系。到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数量迅速扩大到121万人，党组织更是遍布大江南北，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陈云是怎么调整党的机构设置，完善党的组织的？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陈云又是如何巩固党的组织？在陈云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工作是如何由延安转向全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时期陈云如何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抗日战争的激烈进行，中共在敌后战场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而这时国内的抗战局势因为太原、上海先后失陷变得更加严峻。当日军攻占了上海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被迫抗战，但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甚至放下了抗战的旗帜，建立了伪政府。这个时期，党不仅要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面对不断同我党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形势非常严峻。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民一致抗日的呼声当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解决民族矛盾的历史重担，自然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37年12月9号到14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不仅讨论了全面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各地的工作重新做出部署，还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重新进行了调整。会议增补陈云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陈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长达7年之久。陈云接手组织部工作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明显的不相适应。一方面，当时的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当时中国共产党成了强大的革命的政党，担负着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全国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组织或非常弱小。在这样的状况下，党的力量明显不足，如何在危险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发展党员数量，壮大党员队伍，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不断调整党的机构设置，完善党的组织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陈云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了解决党员数量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克服我们党在现实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当中最基本的弱点，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3月，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将发展党员作为抗战初期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下发，明确指出全党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统一战线中忽视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错误倾向，要求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将发展党员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抓。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议精神，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云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要求中组部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和具体办法。为了适应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以及坚持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陈云要求党的组织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开展工作，抓住各种有利的条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适时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员力量，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加强同各界的广泛接触，尽可能吸纳优秀分子进入党内，破除发展党员关门主义的壁垒，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务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就这样，在陈云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的发展。从1937年到1938年，党的组织在一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了50多万，很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了党组织和领导机构，

战略转移，使得组织易于流动等原因，在发展党员时出现了党员素质下降等等一些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大发展的良好形势下，陈云及时向党中央提出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党员质量重于党员数量的建议。随着全面抗战形势的发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承担了抗战的大部分责任。如何巩固党的组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问题，陈云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关于党组织的巩固工作，陈云首先提出，做好群众工作是巩固党的中心，要将整顿党的内部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紧密结合起来。1939年8月25号，陈云领导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9月，他又针对党组织巩固问题撰写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陈云反复强调，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我们要建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发展，也必须到群众中去巩固。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各级党的支部应该把解决群众切身问题、开展群众运动列入议事日程，经常抓。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联系群众的核心时，我们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支部。反过来，群众工作的深入将使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日军队更易补充，抗日政权更能动员民众。将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相结合，也正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支持敌后长期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对党的组织工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为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建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也正是因为陈云注重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发展和巩固，才使党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这位在今后的战争中，党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站稳脚跟，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捷报，最终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围绕巩固党的组织工作这个中心任务，陈云遵循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党员数量的同时，及时巩固党组织，将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在认真分析各地的形势和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针对各地党员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必须采取不同的方针，制定出一系列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方法和方针。在陕甘宁边区，他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中和巩固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而在各个敌后根据地，他提出要在建设军队、壮大人民武装和建立政权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大后方，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巩固党组织的工作尤为困难。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组织，避免国民党突然袭击，陈云在总结过去白区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大后方党组织的特点，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方针。他强调，要转变工作方式，在隐蔽中巩固党组织，使之成为既短小精干又能适应环境的组织。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陈云当时敏锐地意识到，河南是中央与华中各地联系的桥梁，必须提前做出部署。于是他电示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保证干部安全为第一，电台联络暂时为次，切勿犹豫。当地党组织按照陈云的指示，及时采取紧急处理办法，最终避免了损失。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陈云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建议大后方西南各省委各自独立活动，暂不建立西南工委这样的总的秘密领导机关，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党组织立刻隐蔽撤退。正是因为采取了陈云提出的撤退以暴露干部、提拔培养新干部、清洗内奸、保证领导机关安全、缩小组织、改变组织形式等一系列举措，不仅使各地党组织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增强了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外，陈云还提出党员巩固工作要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要及时地进行教育工作，提高党员素质。二是发展时尽可能地注意发展对象，严防汉奸、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第三是要对党员进行及时清查，确保党员队伍在思想上可靠，在政治上纯洁。各级党组织在陈云领导下，依照这些方法，在大发展的时刻及时抓巩固，经过不断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经历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良性循环，党最终得以真正的

陈云不仅为党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将党的组织工作推向了全国。红军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由于中组部组织制度不完善，中央许多工作部门还没有建立等等原因，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延安。在陈云行，从1149年到1173年，断臂墓园近30载，只求印一部《大藏经》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研究馆员李继宁就开始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对金藏的研究上。但传世文献中关于崔法真刊雕金藏的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永乐大典等文献都辗转引用了已经亡佚的元末熊梦祥所著《西金志》中的内容。而这些线索证实，金藏是由崔法真发起雕造。金大定十八年，他曾刷印了一部《大藏经》进献给当时的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并在圣安寺受戒为比丘尼，还因为这些现经版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可惜记载这条资料的原碑在明代中期就遗失了。1996年李继宁从馆藏《弃沙藏》的题记中发现了一条资料，经过研究，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真，自幼好道，年13岁断臂出家，常发誓愿雕造藏经，垂30年方刻有成。李继宁认为题记正是抄录了赵丰碑的文字。关于崔法真的事迹，赵丰所记载的内容是一手资料。2016年李继宁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行研究，更详细地介绍了崔法真出家的因缘，并提出经版雕造是与多家寺院合作，以及太阴寺在雕藏中的作用，二者相互印证，丰满了金藏诞生年代的故事。而断臂可能是当时民间为表虔诚之心选择的一种修行方式，今天看来早就已经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做法了。但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崔法真肯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用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汉文大藏经的形成起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且以官修的形式发展起来。雕造刊印大藏经的权限被掌握在官方手里，北宋开宝年间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诞生了，后来也有民间集资雕印的功德藏，每次雕造都要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大藏经历代以官修为主的原因之一。雕造一部大藏经太不容易了，而崔法真的发愿和坚持才更加难得。金藏并不是因为一部民间的功德藏就粗制滥造，仅仅有发心还不够，因为金藏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底本去雕版，然后印刷。开宝藏是佛教界有影响的大藏经，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把开宝藏看得那么珍惜，更何况当时距离北宋灭亡没有太久，民间发愿写版一出错，时间又太长，不如赎买一套开宝藏来翻刻，性价比是最高的。翻刻的工序是把开宝藏每页打到木板上，把表面的纤维搓掉，字就贴到木板上，然后再刻。翻刻过程就是毁一部开宝藏，刻一部照成金藏，化身百千。不过当时的刻工没有太多文化，连开宝藏的题记写着哪些官员做了什么工作的内容也全都刻了进去。金藏的版式字体跟开宝藏完全一样，根据民国学者蒋维新《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考证，金藏依千字文编制，自天字至己字，凡有682字，己字至收万善同归集，是功德圆满之意，旧刻待即止于此。中国佛教大藏经原本是没什么规矩的，发展到唐代开元年间《开元释教录》推行后，

古版大藏经都是按此系统组织的。金藏绝大部分版式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金藏名字中的地名山西赵城县，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并非它的刻造地点。真正的刻造地点是在距赵城不远的天宁寺，由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那么之所以名叫赵城金藏，是因为1933年在赵城广胜寺首先发现的。赵城金藏在上世纪30年代是怎样发现的呢？应该说金藏有命运里的贵人，在他寂寂无名时，在他九死一生时，总是遇到了对的人。在金藏被发现前，无论是寺院还是学界都缺大藏经。1930年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山西旧旱灾考察时发现了罕见的宋元版弃沙藏，于是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但是要想编纂这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大藏经没那么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凑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1931年10月，范成法师加入了影印宋版藏经会，参与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配补缺卷。为此他扩大调查范围，在1933年夏天来到广胜寺时发现了无上法宝。范成法师在整理经卷时曾劝说村民将经卷交还，也曾出资回购，总计300多卷。因为在这之前，很多村民到寺里去游览时会顺手取走，糊窗糊墙。也有人觉得这经卷在家里能消灾降福，于是也保存零星几卷在家。更有商人、私人收藏家将经卷贩卖到外地。1934年，范成在广胜寺上寺整理调查后得到的数字是4975卷。这些经卷对1935年宋藏遗珍的影印出版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范成法师以及当时一众重量级学者仍对广胜寺这部大藏经的复杂性感到困惑。他们还没有弄清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情况。正在这时，另一个重要人物又出现了。1934年秋天，佛教教育的重要机构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靖吾派弟子蒋维新亲自去广胜寺调查这本古本大藏经。一路辗转来到广宁寺以后，蒋维新展示出了极大的学术天才，前后总共用了40多天写出了调查报告《金藏雕印始末稿》。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将本部大藏定名为金藏。蒋维新在考察辩证了相关史料后，首次将有关崔法真的史料和这部大藏的刊雕历史结合了起来。另外，蒋维新推测全藏应有7000卷左右，而后来学者在赵峰所写的碑文中发现崔法真运到中都的经版是6980卷，证明蒋维新的推测相当的准确。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蒋维新的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揭示赵成金藏最全面最科学的一篇文章，是奠定赵成金藏今天研究的基础。对于赵成金藏，范成和尚有首发之功，但蒋维新才是金藏的真正发现者。正是他的发现才奠定了这部大藏经真正的文物价值和学术地位。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天才1935年年底奔赴四川重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架，夜里想逃跑时不幸被杀害了。蒋维新这份天才般的研究结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1934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胜寺考察，许以22万银元欲收购此部藏经，被广胜寺拒绝了。后来一些日本僧人先后几次窜入广胜寺，仍然想用高价买断藏经，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广胜寺僧人的警觉，为防止藏经遭遇不测，他们把5700多卷经卷由霍山南路的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调运进13级琉璃飞鸿塔内，并用砖石固封进行集中保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保护赵成金藏，蒋介石曾电令驻防晋南的国民党14军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寺庙住持利空法师欲将赵成金藏运往西安。而利空法师担心搬运时士兵可能会哄抢藏经，召集赵成县各寺庙僧众以及士绅跟李默庵说明道理，终于说服了李默庵，让他放弃行动。1938年2月，阎锡山派手下一位师长来到广胜寺，告诉利空法师他打算将赵成金藏转移到山西吉县山区。利空法师推辞说，藏经已封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吉县路途遥远，国军搬运辛劳不说，也难保安全。那位师长也被说服，赵成金藏再次被原地保护下来。到了1938年2月26号，赵成沦陷，侵华日军据点离广胜寺只有1公里的距离。在1940年到1941年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赵成金藏的下落，均被谎称藏经已经被李默庵运走搪塞过去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寇还是探知到一些信息。1942年春天，日寇突然提出要在农历3月18这天的传统庙会期间登上飞鸿塔鸟瞰庙会盛景。利空法师深知日本人是来者不善，想趁机抢劫藏经。为了保护国宝，他冒着被日寇发现的危险，深夜下山跑到数十里外的赵成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时任县长杨泽生，提出要将藏经交给抗日政府，并要求转运延安。抗日政府电告上级请示，深知事态严重性的太岳军区的领导立即转呈延安。中共中央马上电令太岳军区全力抢救赵成金藏，绝不能让国宝落入侵华日军的手中。太岳军区接到命令以后，立刻紧急动员，周密部署。1942年4月27日入夜以后，太岳军区基干营、赵成县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游击大队共百余名指战员，借着夜色掩护，穿过广胜寺周围的日寇驻防区，秘密地进入广胜寺。在寺内僧人配合下，从飞鸿塔顶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运，到午夜12点左右，将5000多卷藏经全部转移出广胜寺。战士们跑步把经卷运到郭家杰村的驼运站， 托运站事先准备好驼驴，天亮前经卷全部从托运站起运。4月28日安全抵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由于行动组织严谨，部署周密，驻广胜寺附近的几个据点的日寇没有丝毫察觉。当日本人如期登临飞鸿塔时，这才发现藏经早就被搬空了。恼羞成怒的日寇欲拿利空法师问罪，但这位爱国僧人早在藏经起运以后就开始浪迹天涯。紧接着侵华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地委机关的干部战士身背着经卷，在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当中跟敌人周旋。反扫荡结束以后，赵成金藏被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保证藏经的安全，太岳区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并指定专人保管，定期搬出来晾晒，避免经卷受潮发霉。在这段时间，有保管经卷的战士遭遇日寇，为了保护藏经，把日寇引向相反方向而不幸牺牲。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赵成金藏被调拨给北方大学保管。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平汉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赵成金藏被运到河北涉县温村的天主教堂内保存。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成金藏被运到北平，移交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岁月。当年4月30日，当4330多卷九大包赵成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发现，由于多年在战争中极端恶劣的保存条件，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有的被压成黑乎乎的纸棍，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拨款修复赵成金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政府还专门调来四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不仅如此，搜集散失在民间的赵成金藏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中，这同样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早在赵成金藏发现以后，就有一些经卷被从广胜寺偷出来运到北平高价出售。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就卓有远见地陆续收购了191卷，挽回了部分损失。1952年赵成县的张小恒把家藏的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其中第13箱是早已遗失的152卷赵成金藏，而且是当年蒋维新考证时都没有发现的珍本。后来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成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书涛、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1983年6月28号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老农冯玉章献出稀世珍品赵成金藏散经卷，这是两卷当年八路军抢运途中遗失在路旁的经卷，被捡拾珍藏多年以后献给了国家。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

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重编中华大藏经。当时规划小组决定以赵成金藏为底本，按赵成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予以重编。新编中华大藏经由中华书局发行，共计220册，每册约1000页。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多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多卷。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发行出版《赵成金藏》这一经典，整体原样复制，再现了盛世经典。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诸葛亮借东风，他要助吴拒曹，孔明又嘱咐了啰嗦几句。子敬一听，孔明先生不劳你嘱咐，这个我们能不知道吗？那好，孔明先生，我下坛去了。哎，子敬啊，可是有一句话呀，先生您请讲当面，你回去跟都督说明白，这个风啊，他也许借不来。子敬一听，啊啊啊，还心说话，那孔明先生，你说这风你要借不来，您可折腾什么呀？可是这话只能心里自己想想。诸葛亮啊，看出来了，子敬，你可要知道啊，这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啊。万一要借不来风，你也请都督不要责备于我。啊，那好吧，孔明先生，您这风啊，最好是借来。子敬，这个我岂能预料啊？那好了，我跟您告辞。就这么着啰嗦走了。子敬走了之后，到了这一天晚上，诸葛亮先生是香汤沐浴，他身穿八卦仙衣，披发赤足。赤足怎么回事？就光着脚啊，你得赤足借风，这风才能下来。孔明先生是一日上坛三次，上坛之前呢，先恭恭敬敬的施三个大礼，捻一炷香，然后孔明先生就开始做法呀，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念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大概其啊，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讲的真言不出口，出口怕不灵。等孔明先生做完了一通法，他下坛到那帐篷里边歇着，这120名军校呢，呵，这个时候那一个个手里边拿着什么旗盖弯道宝剑香炉，一个个风衣薄带呀、啊，那黄月白毛珠帆造道迎风飘洒，好一派壮观的景象。孔明先生歇着的时候，他们呢也换着班的歇着，可是有一节谁也不许乱走动，不许交头接耳。这孔明先生就开始在这儿借风，能借下来吗？咱。

且不表，再说鲁肃。子敬回到大营之后啊，他就跟周瑜说，说都督啊，这个七星铠已经建好了，子敬，孔明先生所要之物可都准备齐全呢，都督都准备好了，您看这儿还有单子呢。说着话呀，子敬就把孔明先生所要的东西给周都督看了看。周瑜看着看着好像没乐，我一看孔明要的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家乡，我一看孔明要的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家乡汉天呢，就是没有雨呀、啊，求雨要的呀，就是这些东西。子敬一看，哎呀，都督你要不说我还忘了，我们那地方求雨，大概也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都督，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风雨相连，风风雨雨啊。这风是雨的头，都得听。子敬，你别跟我说了。孔明还跟你说什么了？诸葛先生倒是跟我说了，让我回来助您兴兵啊，让您做好准备，只等风起破曹啊。周瑜一听，好，子敬，传本都的将令，点鼓声张。呵，随着一阵隆隆的战鼓声，周瑜都督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下蓝裙，他升了中军宝帐了。你再看东吴这些的文武啊，一个个啊，心情也十分紧张，那武将擦拳摩掌，就等都督这道令。周都督稳坐中军宝帐，他上手是老将军程普，下手坐着鲁肃。周瑜往两旁看了看，黄盖听令，宰呀！老将军黄盖一闪身，由打武将班中就出来。老将军，我给你一道将令，你把你20火船都准备好喽，然后派一名小校送一封书信到曹营，你告诉曹操，就说今夜黄盖来降，得令啊。老黄盖呀、啊，他迫不及待了。这黄盖这准备工作做得真不错，怎么回事呢？他早就预备好了这20火船呢、啊、这上边满载干柴，干柴上边泼上油，再撒上硫磺焰硝，然后用布再那么一蒙，赶前蒙的这布啊都用油给油了，船头遍插青龙牙旗以为暗号啊，这就是跟曹操当初这么定的。尤其呀、啊，在黄盖这20船每条船的那船头上都歇了好些大钉子，那钉子不是吗，前面带尖，后边还有俩回钩，这怎么回事啊？黄盖想好了，就用自己这火船撞曹操那帅船呢，当这么一撞，用那钉子本那么一扎，啪，用那钩再往回这么一勾，连扎带拉呀，吊着烧啊，这是不把曹营水寨都点着那不算完呢。周都督又告诉大将甘宁、甘兴、霸羽、砍则砍德润先生，说你二人呐、啊，一定要把蔡中、蔡和给我看住，还有他带来的那些降卒，怎么回事呢？这俩是曹营打到我东吴的细作，千万呐、啊，不能让他们给曹操透露半点风声，这要是给曹操写个信儿去、啊，嘿嘿，我东吴大营前功尽弃啊，那就以前全白忙活了。确实这么回事儿，那蔡中、蔡和包括带出来一点人马，让甘宁给看的。水陆军校不许上岸，汉陆军校不许登舟啊，想挪动挪动，费了劲了，上趟厕所，后边都六个人跟着。再者呢，都督传下一道将令，我东吴的文臣武将大小三军一个个谁也不许擅离其位，就是说你原本干什么的你就干什么，原本在哪儿待着你就在哪儿待着，说我没事烂出溜那绝对不行，而且这个时候已经不让再埋锅造饭了，饿了怎么办，啃口干粮喝点水挺一挺吧，大小三军有违令者立战呢、啊、当时就杀，
哎呦，你看这东吴大营这个气氛，这个紧张啊！你甭说人，就连江底儿那鱼，都沉在底下不敢上了，简直啊，这空气就像要凝固了一样，真是那样。现在东吴大营所有的文武，那心都低了起来了。有的人呢，情不自禁的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啊。这些人看什么呢？看风啊。现在可以说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孔明这东南风啊。诸葛亮这风能不能借下来？东吴兴。

东吴啊就归了人家曹操了，你说这些人能不紧张吗？所以一个个屏住呼吸，心跳加速啊，大伙儿就等着起风呢。这时这些军校周瑜都督心里边是更为焦急，怎么回事呢？他是三军统帅呀，这个压力比谁都大，大伙儿都焦急。小校看将军，将军呢那就得看都督，所以都督周瑜在表面上是十分的平静，心里边这功夫都着了火了。因为什么呀？哎，说我当将军的当小校的着急啊，我表现出来还没事儿，你这都督老哼嗨的擦拳抹掌跺脚捶胸的，那你对三军士气影响太大呀。所以周都督在保障里边是来回直溜啊，他一手摁肩一手提炮，腾腾腾几步走到帐口转了一圈又进去了，进去没多的功夫一转身他又出来了。你说他心里能不着急吗？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启禀都督，我家主公孙权以陆逊为先锋，带领人马离此80里扎下营寨，等候都督的佳音。怎么回事？吴主孙权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老程普告诉孙权了，说周都督突然昏倒船头，身染重病。孙权当时就坐不住了，带着人马就来了。可是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呢，军校告诉说，主公啊，咱家都督的病好了。孙权呢这心才放下一点，所以啊他离三江口80里安下营寨，以为周都督的后援。周瑜一听，哎呀，我家主公都来了，他是精神大振。东吴这些三军将校听完之后也是无不雀跃啊，主公亲临阵前了。可是转过念来，周瑜一想，哎呀，不好啊，我这仗到底打了大不了，打了打不了最要命的就是这东南风啊，诸葛亮这东南风到底能不能借下来？如果有东风还好，没有东风，周瑜都不敢往下想了。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怎么回事呢？人就有这么个心理，哎，这个东西啊，你要盼着他来，他且不来呢；你要怕他到了，一转眼滋溜他准到。现在整个东吴大营上下所有的人等都在这盼风呢，一个个抬头望天，周都督心似火焚。可是呢没风，一点风丝儿都看不着，你说要命不要命？这个气氛呢是更加的紧张，每个人心里边是更加焦急。要说在往常素日啊，你甭管是东风是北风，反正它刮风啊。可是今天呢也邪了门奇了怪了，你瞅那旗子角，那旗子飘的啊连动都不动。呵，盼吧，整个东吴大营啊，由白天盼到傍晚，由傍晚盼到了掌灯，依然是风起未动啊。在前些日子呀，这小校点灯的时候呢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怕风给扑灭了。可是今天好，那灯点着了，那火苗连动都不动，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你说这周都督他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一转身由大外头就进了中军保障，鲁肃先生一直在身边跟着呀。都督那个焦急的心情他早看出来了，本来呀想劝两句，可是根本就没用，因为中军官早就和都督说了，说都督啊，您这么等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看不如这样，您呐把这盔摘了假卸了，您先休息一会儿，即便风起来的时候您再升帐派兵披挂整齐也来得及。周都督摇了摇头，孔明不是说了吗，让我等候风起破曹，我就这儿等着他，我看看他这东南

0: 山峰到底能不能接下来。其实啊，你不能怪周瑜，怎么回事呢？设身处地拿人心比自心，你搁在周瑜那位置上啊，你还不如他呢。你就把周瑜那盔摘了，假卸了，让他躺在床上歇一会儿，他根本他就歇不着啊。与其他在床上那么躺着，你还不如把他搁在那饼铛上包他好受呢。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周瑜啊，实在有点绷不住了，他问子敬说：“鲁肃先生，这诸葛亮，你说他这玩意儿有准吗？他这个东风能不能接下来？”都督啊，我看孔明此言不虚啊，就是说他不能说假话呀。另外，孔明先生，我虽然跟他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是这个人呐、啊，他没把握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儿他不办的。哎，您比如说都督，草船借箭，怎么样？三天线，您让他打十万支燕尾凋零，可是呢，到了日线了。他从曹营借了150,000支箭。周瑜听，哎，子敬，你别说那个事儿了，我现在是问的是东南风。东南风，对了，都督，孔明先生倒是跟我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这个风啊，也或许借不来，让都督不要怪罪。周瑜一听，什么？子敬，这话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呀？都督，那孔明先生说的是万一，哎，子敬，这万一他就留着退身步呢，他把你给蒙了，不能吧，都督，孔明这个人，他什么呀？你不看他保的是谁呀？子敬一听，保的是谁呀？他保的是刘备。对，刘备是什么人呢？世人皆言刘玄德乃世之枭雄啊，这个枭雄是什么东西？就是不驯服。嘿，世人皆知当世有二雄。鲁肃一听愣了啊，都督，哪二雄？曹操奸雄，刘备枭雄啊。子敬啊，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啊，这枭雄啊还不如那奸雄呢。子敬一听，都督，您这是咱们这判风的，你比什么雄啊？哎，子敬，你特意的忠厚了，那刘备就绝非是等闲之人，诸葛亮保着他，那诸葛村夫诡诈多端呢、啊、俗话说，与虎同眠无善兽，是与凤同飞出俊鸟。这两个人正在帐中说着呢，突然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在都督的宝帐之外传了一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呢、啊、在交头接耳，有很多人在走动，甚至于说跑起来了。周瑜一愣啊，心说怎么回事？如果说有什么军机大事的话，怎么没人禀报于我呢？营外为什么乱呢？这时候你就听外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乱起来了，而且呢，好像隐隐约约有风声，是风吹旌旗摆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子敬，快随我去看。终于说完这句话，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跑。等来到宝帐之外，抬头一看，哎呀，哈哈哈哈，怎么回事啊？感情这东风啊下来了，旗子脚旗子飘的啊，一块的往西北方向飘洒。子敬一看，哎，嘿嘿，都督，我说什么来的？孔明先生这个人呐、啊，那事儿要没有12分的把握呀，他不办。你看怎么样？这东风借下来了吧？他可真是个活神仙。我看呐、啊，他不仅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哈哈，都督，他撒豆都能成兵啊！喜不自胜的周瑜听完子敬这番话，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了。他用左手一扶佩剑，右手啪一掸胡球，咔。 看了子敬一眼。子敬，诸葛亮这个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能。
1: 能，都督，就冲这一手啊，我看他全能。
0: 不行
1: 啊，都督，不行，人家怎么把风借下来？
0: 孔明这个人呢，留不得。
1: 子敬一听完了，我家都督肯定是又要杀害人家呀。都督，这个，
0: 子敬，你不要多说了。如果不杀诸葛亮，他日后保着刘备，必成我京东的心腹大患。徐盛、丁奉何在？
1: 在呀！
0: 我命你二人带200军校，速速赶到南屏山七星台上见到孔明。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头来见本都。我有重赏，
1: 得令，
0: 得令啊！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公瑾乘东风，他要火烧曹操的战船。诸葛亮先生在南屏山借风，这风真下来了，可把周都督给乐坏了。他当即吩咐鲁肃说，子敬，如果不杀诸葛亮，他日后抱着刘备必成我京东的心腹大患，徐盛丁奉何在？在在呀，我命你二人带200军校速速赶到南屏山七星坛上见到孔明，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头来见本督，我有重赏，得令得令啊。徐盛丁奉二将讨完都督一令，领人马直奔南屏山就去了，是水陆并行啊。徐盛带着马队，丁奉带着水军呢，二将领人马奔着南屏山就下来了。徐盛快，他走的是旱路，带领着军校来到南屏山，提着宝剑他就上了七星坛了。等到七星坛的时候啊，他一看这些军校啊还在那儿站着呢，可是唯独没有孔明先生的踪迹。徐盛就问了一句，孔明先生今安在？没人搭理他。徐成想，怎么回事？哎，孔明先生今在何处？旁边提炉的那小校啊吓得一哆嗦，哎呦，徐将军呐，这孔明先生下坛去了。徐成一听，啊，下坛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他刚下去，刚下去。徐盛一看，这不瞎耽误功夫，他提着宝剑由在西行台上就下来了，来到那帐篷里头啊，怎么一找没看见孔明，就剩一个看帐篷的军校。他就问那个军校，诸葛亮到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啊，上了小船了，自从东风一起，先生下潭之后，他在江湾那会儿啊预备了一条小船，现在可能走了吧，走也走不太远。哎呀，徐盛就知道要坏。等他下来的时候，丁奉也到了，两个人人马汇合一处，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追吧，要不然怎么见都督回令啊？诸葛亮就一个人一条小船，咱们这么些个人马还追不上他，鼓帆前进往前追啊。这么一追，你还真别说，真追上了，果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小船，在船尾上啊放着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还是那打扮，八卦仙衣没来得及换呢，头戴冠巾，脚底下光着脚，穿着一双云鞋，光脚怎么回事？赤足借风吗？下坛穿鞋就走啊，太紧张了，晚走一步

孔明先生知道自己性命休矣，脑袋又没了。徐盛啊，站在船头上，他就喊：“孔明先生，请停一停船。我二人奉都督之令，请孔明先生到中军保障，有要事相议呀。”诸葛亮把手中大扇一摆：“丁徐二将，你二人不要再追了，回去回复你家都督公瑾，借东风好生破曹啊，不必再请我了，我早已经预料到了，都督定不容我呀。我孔明斩回夏口几日，待破曹之后，我再来与都督贺功。这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前来接我回去，有军情相商啊。二位将军回去吧。”徐盛、丁奉一听麻烦了：“你怎么叫他不停船？你让他回去他不回去，怎么办呢？”徐盛看了看丁奉，丁奉瞅了瞅徐盛，这俩人一琢磨，追吧，实在不行啊，就把孔明给抓回去追吧。那就追的半道，这徐盛机灵，他一扒拉丁奉：“哎，我说丁将军，不对吧，我怎么刚才听着诸葛亮说有这么一句，说他家主公派赵云来接他，他这船上有赵子龙啊。”丁奉一瞅：“得了吧，这一条船上怎么会有赵云呢？你就追吧。”这两个人呢还往前追，正在此时可麻烦了。两个人定睛一看呢，就看孔明那条船的船尾上站立一人呢，头戴银盔，身披素甲，手持宝弓，肋下佩剑呢。只听此人大喝了一声：“哎，丁徐二将听了，常山赵云在此，今赵云奉我家主公之命来接军师，我家先生已讲话说明，你等苦追不舍是何理？本当一箭射死你们，我唯恐伤两家和气，今正在合力破曹之际，我恐多有不便，二将如再不返回，休得怪俺手下无情。”说完这番话，就听嘎嘣噌一声弓弦响，噗一箭就把徐盛、丁奉那船那翻棚的棚索给射断了，那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掉下来了，那船啪就打了横了，头前那船一打横，后面那船叮咣叮当全撞在一块儿了，走不了了，这还怎么追呀？再说谁还敢追呀？徐盛看了看丁奉：“我的丁将军，曾记否？赵子龙，他可在当阳长坂坡前一场血战，曹军83万人马，他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啊！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赶快呀，回复都督将令吧。这俩低头耷拉下的，跟都督回令去了。等把这事儿跟周瑜一说，周瑜一跺脚啊，哎，他是连摆手带摇头啊，那可真是痛心疾首啊！瞧那意思，把周都督毁坏了。哎呀，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我江东再无宁日，我公瑾奏难安息呀、啊！就是说诸葛亮这回一跑啊，我江东的基业也完了，我周瑜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坐我都坐不安稳了。此时啊，周瑜周都督看孔明重于曹营83万人马呀，周瑜心说话：“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感情人家每一宗事儿都想到我的前头。你听听，东风一起，人家就上了船了，感情啊，人家是早有防备，确实早有防备。周瑜在三江口不是要加害刘备吗？刘备临走的时候，在船上看着诸葛亮了。”诸葛亮再三嘱咐，告诉刘备说：“主公，你切记莫忘，11月20日甲子深夜，你让赵云、赵子龙

外一只小船在南屏山下等候于我，诸葛亮办的就是这档子事儿。周瑜呀、啊、确实对诸葛亮是又敬佩又有点嫉妒，另外还有点害怕。怎么回事呢？确实诸葛亮比周瑜高得多呀。周瑜想杀孔明那可不是一次了，自从诸葛亮跟随鲁肃到江东那天起，周都督是三杀孔明未成啊。第一杀，那就是说聚铁山劫粮，他想借曹操的刀把孔明给斩了。可是呢，不但没杀得了孔明，中了人家孔明的激将之法。回去鲁肃跟周瑜一说呀，说诸葛亮说了，您只能打水战，不能打陆战，把周瑜还气得够呛。第二回呢，就是三天造箭，他给诸葛亮三天期限，要造10万支燕尾凋零箭，他想打孔明一个贻误军机之罪，又没杀成。孔明啊，安闲自在，不慌不忙的，没打箭，人家有打曹营借了15万支箭，用现在话来讲，超额完成任务，你不能杀吧？第三回，那就是这会儿。周瑜心说，行，前两回杀不了，那还有个商量的余地。第三回呀、啊、连商量都不商量啊，是见面就斩。哎，你就瞪眼斩不了，你说孔明这个人他了得吗？再者，令周瑜害怕的就是这借东风，这诸葛亮有夺天地造化之能啊，他说让什么时候刮什么风，什么时候就刮什么风，什么时候下雾，什么时候得下雾。这，哎呀，周瑜啊，真有点害怕。那个说诸葛亮这东风这怎么回事？是借的吗？说诸葛亮要来就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啊，这是气象变化的自然规律。那诸葛亮怎么知道？周瑜怎么不知道呢？你这就上不了这份火，你也着不了这份急。诸葛亮早就说过，说为大将者呀，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就是什么事儿你都得知道。孔明幼年的时候不是跟着叔叔在隆中耕种吗？哎，他长期居住在长江汉水之间干这农活，所以呢对长江地区的气象变化呀非常了解，所以呢预测几天之内的气象变化，用现在话来讲天气预报，那不算什么事儿。另外呢，老百姓还有句话叫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曹操也说过，说冬至一阳生啊，夏至一阴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随着季节的变化啊，地球公转自转也好，它有这么个规律。当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公转自转这套呢。夏至和冬至的时候，这个天气和风向肯定起变化，所以啊，孔明他是推算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把这七星坛布置的那么花哨，那么热闹呢？又什么旗盖翻道、宝剑香炉，又什么这黄月白毛、诸帆造道、军校，又怎么站着怎么坐着，又不许交头接耳，怕把风给弄没了。那个呀，诸葛亮啊，用的是故弄玄虚之计，他是迷惑对手啊。他早就知道周瑜看自己不顺眼，早晚想把自己害了，所以诸葛亮啊是加倍的小心。他之所以把七星台布置的那个样子，那就是转移周都督的注意力，因为周瑜这个时候啊，一心全都扑在如何破曹上，而能不能破曹呢？关键就在这东南风上，再加上两军对垒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周瑜啊也腾不出空想别的了。如果不是说鲁肃那句话提醒了都督，周瑜还想不到杀孔明。所以呢，孔明就借着这个空档儿，他跑了。之所以在前面他那么折腾，就是为了最后自己这个全身而退、金蝉脱壳的脱身之计。你这周都督哪能想到啊？所以周瑜啊才如此之悔恨。子敬在边上一看呢，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都督，
您不至于如此吧？哎。

0: 呀，子敬啊，我知道你不忍的杀害孔明。
1: 对呀，都督，孔明这个人有本领啊，而且咱们孙刘联合聚曹，他给咱们江东出了不少的力。都督，您怎么非要杀他呢？
0: 子敬啊，
1: 他越有本领，这个人越不能留。你别忘了啊，他保他家主公刘备，日后与我家主公吴侯孙权争衡天下，到那个时候啊，你再想杀刘备捉诸葛亮，难上加难，犹如登天呢。要人孔明今日一逃啊，就犹如纵虎归山，放龙入海，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呢。
2: 多多，
1: 依我看呐，为今之计，咱们还是破曹为上。这不是诸葛先生把东风接下来了吗？您呐，赶紧升帐点将派兵吧。您要是想收拾孔明，咱们能不能等破曹之后徐徐图之？就是说咱们把曹操打败之后再慢慢收拾孔明不行吗？
0: 嘿嘿，周瑜呀，轻轻叹了一声，也只得如此，
1: 没别的办法，只能按你说的这么办了。其实啊，周瑜他就没明白鲁肃这个心情啊，跟他不一样。倒不是说鲁肃这个人爱财惜财，这只是一个方面，跟孔明私交甚厚，两人关系不错，这也是很小的一部分。鲁肃最为担心的那就是孙刘联盟的破裂呀。现在说得好，那是刘备和孙权两家联合共聚曹操，因为无论单方面谁来讲，你这个势力都不能与曹操抗衡了。你甭说单方面，就是这两家加在一块儿，那才不足十万人马，曹操人马炸成百万呢。稍有不慎，孙权也让人灭了，刘备也得让人捉了，谁也得不到好处，那就全完了。鲁肃想的呢，是孙刘联合共聚曹兵，把曹操打灭了，把曹操从江东打跑了之后，东吴得胜，刘备呢也能融出空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呢天下可成鼎足三分之势。哎，互相牵制，互相利用，互相制约，互相发展。可是如今呢，这孙刘联合的关键你要让周瑜给破坏了，那不麻烦了吗？就是你要把诸葛亮杀了，那还了得呀？刘备是诸葛亮如同师长啊，你把诸葛亮给宰了，那刘备还谁还跟你联合呀？你把刘备逼急了啊，他就许倒到曹操那头去，到那个时候刘备要和曹操联合，那江东就完了，还什么鼎足之势，还什么霸业成就，灰飞烟灭，付诸东流吧。孙刘联盟就此破裂，曹操各个击破，那就全完了，江东三世基业一旦休矣呀。鲁肃心想，我家多多那么聪明，这个事儿他怎么就能想不到呢？那位说周瑜是个饭桶，周瑜也不是饭桶，他自从跟随孙策以来，他一直想的就是保着吴主，孙策也好，孙权也好，尤其孙策死了之后，托孤告诉孙权，你要以兄视之。他告诉周瑜，说我这弟弟就交给你了。所以周公瑾呢，他一心一意所想的就是怎么保着吴主，争衡天下，平定四海，一统华夷，保着孙权面南背北呀，那就是当皇上。他呢是把诸葛亮看成自己一个很可怕的这么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呢心里边也一直想着要把诸葛亮除了，自然的他就没有看到说孙刘联合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呢说看到了但是忽略了。但是人家鲁肃就想到了，同时诸葛亮也想到了。为什么诸葛亮一直的没跟江东撕破脸，周瑜那么为难他，诸葛亮还谈笑风生的呢？因为诸葛亮也知道自己主公刘备要想成就吧，也必须呀得联合东吴，得过荆襄，

0: 可是你要得过荆襄，你就得先把曹操打败呀。现在人家曹孟德陈兵百万，就在汉上那会儿跟你孙刘联军这么对峙着呢，怎么办呢？所以诸葛亮啊也是没办法，两方面是各揣心腹事，怎么样呢？那只好就得斗勇斗智，这没办法。人家诸葛亮确实棋高一招，智高一筹，样样都走在周瑜的前头，所以周都督一直就这么窝火，心里就这么不痛快。今天没杀掉孔明，他才毁成这个样子。鲁肃一看，行了，都督，干脆啊，咱们呢先起兵伐曹吧。诸葛先生不是把东风接下来了吗？咱们先把曹兵打败，别的事儿啊好商量。赵瑜一听啊，子敬，你屁哦，传令，点鼓声仗。呵，你就听啊，战鼓如雷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此通战鼓响过之后，周都督就升了中军保障，那中军官捧剑官捧印官站在都督的身后，捆绑手刀斧手列列搭仗的两旁，东吴的文官一个个精神抖擞，武将一个个气宇轩昂啊！瞧那意思，不管是谁啊，现在就等接都督一令，那就破曹了。刚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下来了，那就差都督的这一道军令了。这可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旌旗遮斗日，杀气锁天空啊！周瑜都督要传令兴兵火烧曹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八尺带着二人到了宫门口，一边叫人进去禀奏，一边笑着说道：
7: 制度，皇上的旨意就是制度。这些大树都是去年夏天移来的，大热天栽树您倒容易的，都活了，这有讲究。何桌主是天山人，那都是红松，所以这园子里头都仿着天山的景。主爱清静，皇上下旨修缮了这处宫，谁也不挨边。主爱花，这里头暖房里头养了几千盆。主是信穆罕穆罕的，里间还修了斋宫，除了王莲、高凤吴能进这宫里头，连我也只能在外头伺候呢。
6: 于敏中满腹的心事，只听他一口一个主的无心无味。纪晓岚愣了半天，才想到这奴才把穆罕默德继成了穆罕穆罕，却也暗自惊讶容妃如此幽蒙胜券，不知是何等人物，笑着问了：为什么不许你进去呢？王八尺无奈的一笑：
7: 哎呦，主嫌我的名字太丑，高凤吴有福气，和亲王爷给他改了个名叫高芍药，是个银花，偏主不讨嫌这芍药花，就选来专一侍候了。
6: 说着就见高芍药打里头出来传旨，纪云于敏中觐见。二人赶忙答应着跟了进去，沿游廊直趋养性殿。一路两边太监都是小帽长袍，宫女头发都打散了，梳着一丛丛小辫子，十几二十根不等，装束俨然就是新疆姑娘，锦裙铜靴的，二人也是见所未见。在滴水岩廊下去至殿口报了名，去着眼睛一瞧，更是吓了一跳。原来乾隆穿着白蓝两色条子长袍，油皮长筒靴子，套着绛色江绸裤，一个青年女子也如宫女那般打扮，坐在案前用手虚拟弹琴。乾隆站在她身后，满脸微笑，半微着把手交授。 两个人只看了一眼就赶紧低下头，心里边还扑扑直跳呢。你们来了，进来吧。乾隆一笑离开了容妃，招呼二人进殿，命人看座，说道：何卓氏是西域人，不同中原礼教，朕也不拘束他，你们也可随便写。何卓，这是朕的两位大臣，和你那边的宰相的职务类似吧，他叫纪云，这位叫于敏忠，来给朕回报政务，把你煮的奶茶赏他们尝尝鲜儿。何卓氏向二人微微一笑，说道：遵从博格达汗的命令。站起身来，这是那种让人一见忘俗的女人，大约只有20上下，上身穿一件长口紫绒对襟坎肩，直接套着件藕荷色水榭褶裙，脚下一双软底皮靴只露出脚尖来，动一动裙摆飘闪，步舞一舞，掐金线小帽，下边一条大辫子，都由小辫子总成，婀娜千锤直至腰际，白得汗玉一样的瓜子脸上，鼻梁似乎比中原女子高了一些，几乎没有任何的修饰，生就的润玉笑靥，天然的眉黛翠烟，陪着一双清湛如水的杏眼，不嗔一嗔，不笑一笑。纪晓岚不禁暗自嗟呀，西域边陲之地能出这样的绝尘佳丽。于敏忠却想，红颜是祸水，皇上跟前有这么个人物，未必是什么好事。何卓氏却不理这两个男人的心思，无声一笑翩然而去，接着用玉盘拖着两个小碗好茶出来，一人奉上一碗，操着一口生硬的汉话说了：宰桑、纪、鱼，真主保佑你们，奶茶请喝。哦，谢贵妃娘娘赐。两个人赶忙都起身一躬，小心翼翼地捧起奶茶来，因为离得近，果真闻到他身上隐隐的一阵香味，悠悠的清淡宜人，似蓝似麝，又似上好的西藏香。于敏忠是道学，赶忙闭住气。纪晓岚呷了一口奶茶，恭谨地说道：娘娘制的奶茶好，臣在承德喝过蒙古人的，比起来真是天上地下，这真是臣的福气。于敏忠说道：果然是好，这店里这么大，没见火盆子，怎么这么暖的？乾隆趁他们喝茶说话，已经更了衣，只散穿一件绛色江绸夹袍，套着件石青风毛坎肩，脚下也换了青缎两里造靴，就案后木榻上盘膝坐了，笑着说道：这是依着容妃西边的地炕房的，地下过火当然很暖和，说说差事吧。见容妃要退下，他又说：你就侍候我们喝奶茶，不必退避，后妃只有一条，不要干政，不谈国家大事就是，你听听也知道中原天下是怎么回事，顺便学着听懂汉话。就有一个女翻译在旁边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遍，容妃一笑躬身从命，手里取过一个扎花竹夹子，坐在桌边反复观玩研究那套绣花的家伙。纪晓岚双手把刘墉的折子捧给了乾隆，说道：这是山东刚刚发到的，请皇上御览。于敏忠接到，因案情涉及于义检，他要原力回避，恰皇上传旨召见，我们就一起进来了。乾隆信手翻开，看了看题目，默然放下了折本，说道：永琰在兖州初一接到他的请安奏事折子， 也讲到国泰在山东口碑不好，说国泰守山东，齐鲁民不安，一检看翻库，库里老鼠窟。

气也变得粗中急促，喝了一口茶，拧着眉头，眯缝着眼，不再言语。于敏中压着生气，嗓子里已经带了哽咽，沉痛不能自声地说道：于义简是我的弟弟，诚恳奏告皇上，我原是盼着前锋所奏，与事实有误，各省库吏或多或少都有些亏损空额的，只要他不受贿，我也还能谅解他。皇上，看这份折子，我真比受刑还要难过。他和国泰平时不太相合，有些局域，但买卖官缺、拦索属员这罪都一样可恶。看到他贪收赃银20000多两，我真是心胆俱裂，痛不欲生。他不但欺君欺祖，也辱我于氏一门亲望，真不知我这军机大臣颜面往哪里放。这没什么说的，我以为不必再交布衣，就命刘墉在济南将此二僚绑赴西市，就地处决，家产充公，家人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家门不幸出此逆地，我也无颜舔居鸡书面对群僚，已经不宜在军机当差，也请皇上下旨罢黜。乾隆听着也是喟然叹息，摇头道：这没有株连的礼法，隆科多当年处罚他弟弟照样升官，鳌拜有谋逆的罪，也没有株连家人，圣祖和先帝立的有立规在，你在军机处如果从中干扰阻挠，刘墉和身办差不能这样顺当，朕若不信任也不会让你留在军机。刘墉查抄他们已经轰遍了山东省，永琰在折子里也说了，朕叫进你就为告诉你不要不安，不要为义简的事情自疑，个人是个人的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敏中是一边听一边流泪，说道：失踪野史杀张廷禄，张廷玉也在军机，臣一定学张廷玉一而灭亲，敢待皇上圣明隆恩，真是无此可对，只拼命办差，不报万一罢了。纪晓岚自己觉得无事身轻，却也要做出难过的模样，说道：处分的事臣以为稍缓一缓为好，亏空的数目已经出来，拦索贪贿到底是多少还没有弄清楚，不能定线，既然亏空就要补足它，这要着落到山东各府县官身上，还有前任巡抚范思已经调离山东或已经罢退告老疲弱病残官员，在任内的事都要查清，分别酌情料理。甘肃王胆旺乐尔锦一案和国泰一案类似，通省官员一律锁拿勘定，然后奏明请旨才是正理。乾隆听着仰着脸想了想，又问于敏中：你以为纪云意见可行否？于敏中思路开了，自己已经觉得轻松许多了，吁了一口气说道：纪云意见是正理，但臣以为甘肃一案不宜为例，如今立风又是一变，前头端掉甘肃一省官员，这里又端一省，其余省份官场一起惊疑慌乱，我想杀掉为首的其余道府州县官员按亏空账目分别摊账，责成限期补足，这样既能震慑莫莉杀一儆百，又不致引出别的枝节，似乎好些。他这样一说，纪晓岚立刻赞同，于敏中的建议好。

0: 请皇上裁夺。礼封一变是实，城湖社署强盗横行，只能诛杀强盗，不问狐狸。乾隆说话生气有些接不上来，艰难地说道，就是这样办，还有更深的一层。甘肃一省吏治全坏，山东一省又是全坏，老百姓就会想，我这一省要来查也是全坏，奸民宵宵之徒许就会造出些异样的事端来。啊，这真是不得已的事情，论起理来真该有一个杀一个，该端就一窝端了他的。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有些颤抖，端起杯来兀自抖个不停，自觉头晕目眩，又放下杯子说道，湖南布政使叶佩孙原和国泰同在山东，国泰在省如此倒行逆施，他岂有不知之理，下明旨给他，让他将在山东任内时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以据实训奏。要敢沾寻银坦，哼，就这个章程，纪晓岚拟旨给刘墉。纪晓岚赶紧答应起身，高韶要把他引到了垫脚，铺好纸就坨坨磨磨。纪晓岚见乾隆似乎还有话要说，就岸边一手握笔狐狸，听乾隆说道，受贿行贿的事不能含糊混淆，买缺卖缺，不但国泰二人守口如瓶，行贿那些下作孽缘明知与他同罪，岂肯和盘托出呢？这要委屈开导，说明行贿不是各属员乐为，国泰于意见淫威之下有不得不从之事，这事情既然出来，只能照规矩办，只要认罪，朕实不忍似甘省那样复兴大狱。就这个意思，文字你自己斟酌。
1: 是。
0: 纪晓岚回答一声，略一思量便即动笔。乾隆见于敏中仍旧木呆呆的，说道，毕竟是你的弟弟，还是撂不开手啊，王法无亲，国法无私，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宗爷当年诛杀红石，那是朕的亲兄长啊，今自他不兄，朕不能不弟，他死了的十几年里，朕一想起来就不好过，有时睡梦里炸得一醒，想起来就再也睡不着。别想这事儿了，看罢了，他们不离议定了再说，但有一线生机，朕还要施恩的。何卓，有什么新鲜果子取给我们用？何卓是听不懂三个男人方才议的什么，学了几句汉话就索然无味，正专心致志理着一堆彩线，任那空心绣花针研究学扎花，听见叫自己嫣然一笑起身进内殿里去，接着又端着一大盘水果，什么紫葡萄、绿葡萄、葡萄干、哈密瓜、双果、仙灵果、香袭人，艳色杂陈，煞是好看，一边摆放一边笑着说道，皇上，宰桑请吃。宰桑你不高兴，乌鲁马依阿汗科应，乌鲁马依。于敏中顿时坠入了无礼物中。何卓向乾隆孩子气的一笑，说道，啊，我猜中了，这很难过的，宰桑这样不好。他的字腔咬得很真很重，听起来有点怪， 他开始说番话，呜里哇啦，十分清脆流利好听，像是在安慰渔民中，又像在描绘着什么。但渔民中已经听得稀里糊涂至极，写完纸稿刚过来的纪晓岚也是一脸的茫然。乾隆却听得极其注神，偶尔一笑，赶紧又倾听着，末了说道：蛮好听的，像温泉素浴，你且不要翻译，朕已听了个大概。他说宰相这样忧伤，一定是哪个账房的姑娘拒绝了你的求婚，你的财宝和权势和你美丽的梦想顿时委地为臣。不要忧伤，冰清玉洁的姑娘在遥远的前方等待着你，你虽然没了星星，真主会保佑你得到明媚的月亮。朕犯的可对呀。他问那位站在榻边的翻译女官，那女官惊讶地笑着说了：皇上翻译得真好，奴婢下辈子也想不出这么好的词儿。原来皇上学过天山南路翻语。
2: 呵呵，只怕有心人耳。民众，虽然贵妃劝得文不对题，他可是一片好心呐。
0: 渔民中早已经臊得面红过耳，汉人道学最怕说情爱二字，听见人说人欲，便要掩耳而逃的。哪堪这位不通中原世事的贵妇人，连篇累牍劝自己情场失意要想得开，前头还有更美的女人在等着。辩不可辩，驳无从驳，又羞又闷间经乾隆提醒，讪笑着赶紧谢恩说道：臣必努力养性，以期不负贵妃娘娘愿望。纪晓岚也说：娘娘真是善行人。乾隆给何卓氏翻译了，何卓氏抿着嘴含笑听着说道：这里养性殿的名字善性好。一见他们接着又要议论正经事，又退了回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

0: 的家叫中国，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2: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刘墉仍监管刑部部务，前锋这是可以大用的人才，他有些长处你们不能及，常人也未必看得出来，升得太快容易招人妒忌，进右副都御史吧，再给他加礼部侍郎的衔，不时任部务，传旨给刘墉，就在山东勘定国泰一案，叫前锋进京引荐。右副都御史是正三品的品级，前锋现今是进拔不久的四品官，若按资循吏升擢，至少要6年考成擢役才能转检到这个位置上。乾隆的话语里透出来，似乎还委屈了一些前锋，更怪的是凭空加了礼部侍郎的衔，若时任缺就是正二品，且右副都御史是主掌纠合五员的长官，又文又武的集于一身，也是前所未有。纪晓岚和俞敏中学术不同，都是胸罗万卷、识穷天下的人中之英，但都觉得越来越摸不透乾隆的心思。他们真的也是看不出前锋有什么令人刮目的能耐，只能如此深蒙圣眷。二人对视了一眼，俞敏中说，山东一案首起前锋弹劾国泰，查办案件前锋只是参佐，臣还是以为升拔得快了些。太平盛世政治中和，擢及太昼容易起性进之门。乾隆淡淡的一笑，呵呵，不是性进， 和亲王看准了的人，累亲王派人跟踪查考前锋历任各职情形，

0: 没有经过吏部，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说是艺术，就算艺术吧。这么着一说，两个人都禁住了，不敢言语。乾隆又说，闽中是寻资格进军机的，纪云就不是，还有张廷玉、圣祖手里的高士奇一日七千，那难道不是太平事？你们执掌军机，总揽天下政务，不要让归吏居的成了木头人，心都成了阴沉木，就想不好事了，是吗？
1: 是。
0: 乾隆起身在殿中背手游步，一边皱眉思索，一边说道，虽然不能一窝端，却不是不想端了他。就事论事料理，朝廷就见小气了，要借这案子整顿一下吏治，振作一下官场。各省道府各部藩库，连同兵部武库、北府、粮库、同政、盐运司道、内务府各织造司库，统下一道明诏，清理自乾隆25年以来的积欠，凡亏空的如实报上，不记当不予处分，酌情可以减免赔补，数额大的可以暂缓偿还日期，已经查实的、正在查实的要从速结案，着实严办几个，不然下头各省又以为是虚应故事，整顿就又成了一纸空文。像詹平正、马孝成、卢建增、翁用俭几个，这边朝廷查他的亏空，他在外头仍旧买房置地，还有人保举他们升迁，着实都是些恶浊劣源。传旨给吏部考公司，问接了他们多少钱，这般替他们张罗。传于户部，查清多少算多少，奏上来查抄了，有不明白的也就明白了。点了四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卢建增。纪晓岚的眉棱骨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一眼乾隆，乾隆却在看于敏中。于敏中说道，皇上明鉴，以往虽没有专门下过明旨布置清查亏空，但凡每次涉及钱粮案子，圣谕里都有所垂训，这样一道诏书恺切讥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效用。不过臣以为似乎不宜明说减免二字，以示皇上决心，待亏空数额查清，有些积年呆账，事主已经破落亡故的，皇上可以特加恩典，这样事前就不至于说那些亏空官员心存待完清忽了。乾隆笑着说了，呵呵，就依你，还有个消息，永琰在山东发现了林清爽的踪迹，他就在兖州一带传播邪教，永琰已经暗中有所布置，于敏中可以写信给山东按察使葛孝化，山东周边道路都要封锁，让太湖水师协同破案，务必拿住林清爽，防着他下海逃往台湾。朕已经有密谕给台湾知府秦凤武，令他着意防范。于敏中赶忙点头称是，
2: 是，已经接到葛孝化的信，原也预备请示皇上的，我这就布置。葛孝化是阿贵的门人，还是会办事的，怕的是走漏风声，惊走了林清爽，他不敢通知缉捕厅，绿营又不归他管，现在山东巡抚布政使都已经出缺，不如由葛孝化越级任巡抚，以便事权统一。
0: 乾隆听了就看向了纪晓岚，纪晓岚赶忙从卢建增的事情当中抽回自己的思绪，字斟句酌地说道，
2: 兖州曲阜是圣人故居，汉人文明渊源之地。林清爽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布道传教？一来这里历来主殿不和，年年都有雕殿抗租的事，易于激起事端；二来也许想借倡导汉家文明行谋逆背反之时，事成可以就地效聚抗拒征剿，失败又能随地下海逃亡，这人奸猾实在一应飘高之上。乾隆听着已经凛然动容，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从伪朱三太子杨启隆发端，至三藩之乱，乃及后来的诸多谋反造逆的绿林豪强，都是从满汉有别驱逐鞑虏为号，扯旗发炮的，朝廷自己就是以敌为主。听见华夷之变四个字，就像重置被针刺了一下，立刻就蜷缩成了一团。昔日为民复仇占了江山，这里头有个于情不和、于理不顺的心理，王明就是王汉。这片乌云像梦魇中的鬼魅一样追逐着大清的每一代皇帝，难道在建国100多年之后，这个亡灵又来惊吓他的梦寐？乾隆此刻心情一阵紧缩，如今情况不比康熙、雍正年间，也不比乾隆初年，确实有点树大中空，要起一阵台风会怎么样？仿佛不胜其寒，他打了一个冷战，勉强笑着说道，纪云却是高屋建瓴，这个林清爽不是寻常绿林匪盗，近几年时时有谣传说朱三太子在爪哇国起兵造反什么的，居然仍旧有人相信。也不想想，崇祯甲申年到现在已经130年了，什么太子能活到如今？朕看还是个华夷分界的心思，与其说是轻信姚慧，还不如说有人心里宁肯愿意有这样的事，这是国家绝大根本政务，万不可掉以轻心。纪晓岚的脸色轻暗，取出烟盒包来，往硕大的烟斗中按压着烟叶，他的手指都有点抖动，要防着兖州不出事，出事要能随时扑灭。我嗅着今年这个年关气味不正，南京年前赛神，听一个叫姚琴的道士讲法，在玄武湖上有5000多人聚听，讲的不是黄庭道藏，是万法归一，这题目就十分可疑。北京直隶没有那么大声势，但暗地串联的猖獗，山东素为绿林渊树，从郭除刘七到蔡七，直到近年王伦之变扯旗放炮成了风气，现在国泰被拿，通省官员心思都不在民政上头，恐防有人点一把火，事情就大了。我想十五阿哥不肯公开在地方官跟前出面，或许也是嗅出气味不对。皇上，我和闽中都不懂军政，葛孝化这人我也略知一二，官场油条，应付一下平安局面还成，大事他办不了，能不能派个熟悉军务的去调度一下，比如福康安，我看就成。乾隆愣了一会儿，笑着说道，纪云有点杯弓蛇影了吧，不过不以威严何能耸听呢，朕已经有旨意，阿贵布置好黑河军务就回京，军务上的事你们把情形都用书信写给他，
0: 以免回来还要再看折子。京师是李世尧江南南京让金鸿着意留心，山东既然刘墉在，由他主持，葛孝化用心巡查，有什么事随时和你们联络就是了。从现在到元宵还有10天，累你们不能休假，也不要再轮值了，都住军机处，防火防贼防闹事，就这样。
1: 是。
0: 两个人赶紧都起身答应，待要辞出，乾隆又叫住了。呵呵，你们稍停一停，贵妃的厨子正烤全羊，立时就好了，料你们也没进早点，就这里赏你们用了，再出去办事不迟。他那里只有肉孜节、开斋节，还有斋戒月，不过年，和中原的习气大不一样，你们也来领略一下西域风味。纪晓岚两个人又笑着坐下。纪晓岚说，怪道的宫门前没有悬春联，原来容娘娘家乡风俗不过年，不过这里牛街一带穆斯林也和平常人家一样的，娘娘随乡入俗，也就是中原人了，人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他们说话说到了容妃，她已经在认真的谛听，似乎不甚明白，待女官翻译了，问道，皇上，这位宰相想听唱歌吗？
3: 啊，对对，他想听唱歌，朕也想听呢。你们那里的女子人人能歌善舞，这会儿有空你尽情唱一首朕听，他们酒边也沾点清会。
0: 何卓氏含笑挽手，两手轻拍了一掌，几个翻装侍女各持乐器款款从偏殿出来，向四个人弯臂行礼，主乐的一个点头会意，手鼓壮铃乐琴热护谱撼雷破迹般的拔空而起。何卓氏号腕轻舒，倩不盈仪，翩然起舞。女官站在乾隆身后轻声翻译，听他唱道，萨里尔山口云烟漫漫，云烟中扮演着透明的冰山，蓝天下牧场上挥舞着长鞭，把歌声直送到遥远的天边，阳光下广袤的草场碧色连天，青青的荷塘边百花舒展，我骑着马儿走遍天下，梦里故乡的影子总在牵念。歌词儿在纪晓岚、于敏中耳中听来不算雅致，但周杂妙音鼓奏声调，铿锵清洁明快，伴着令人目眩的舞蹈，听来直令人飘然欲仙。一时乐止歌歇，游子余音袅袅。经了一刻，乾隆三人就笑着鼓掌喝彩。何卓氏和蔼地笑着，见两个厨子抬着大木条盘，盛着一架烤羊过来，忙着洗手，用小刀在条盘中分割，先献一盘给乾隆，又分给于敏中、纪晓岚，说道，我唱得不好，两位宰相不要笑话，请主人用，请用。于敏中叹息说道，这样的歌舞谁敢说不好，我学生还是头一回领此妙音，真是福气，皇上很可以让唱音阁供奉们按曲谱出来唱给太后老佛爷听，老人家准是高兴。乾隆说道，已经给太后听过一回了，太后乐得前仰后合拍手打掌的，说和蒙古歌味儿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太后还诧异，你那脖子就那么平着一晃一晃的，别闪着了吧。
3: 说的大家都笑得不得了呢。
2: 纪晓岚却十分眼馋那只全羊，烤得油亮焦黄，热油兀自泛沫丝丝直响，羊肉香伴着不知什么佐料的香味直透心脾，半点膻味也没有。见乾隆先下了口，高兴地说了，臣又要大快朵颐了。
3: 捧起一只羊肘就咬了一口。于敏中西服修边幅，只学乾隆样一点一点地咬着品嚼，
2: 一时乾隆就吃饱了，纪晓岚也不敢真的放肆。
3: 宫女们端水来给他们敬手，乾隆笑着说道，这剩下的都赏纪云，往后有你吃的羊肉，不过你不能白吃，容妃只是口欲进了贵妃，你打点胸中文章，写篇策文来。
2: 这在纪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了，答应一声是，已经在打腹稿。芍药花捧砚符纸，就桌上写道：
3: 尔何卓氏，秉心可慎，奉旨为勤，一饭端庄，礼容于晚，深言这馆曾参三艘之仪，肃穆兰宫云称九嫔之列，前仰皇太后慈玉，今册封尔为荣贵妃，法四星于碧波，相府尤佳，碧五色于丹霄，龙章在西，上敬夫恩，卧意克茂抚方威，尔其亲哉。
2: 乾隆就站在纪晓岚身后，看他写完了，击节称赏道，
3: 好，词文并茂，玉华端庄，典故也用得匀当，仓促间能出这样文章，纪云不愧第一才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0: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日财经头条，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部门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暑期旅游新场景，服务消费新空间。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
1: 记者观察，驾驶房车去旅行成为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
0: 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普通人如何科学布局养老权？
1: 中消协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
0: 租金年付就能打五折，警方提醒别掉进高收低租租房圈套。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我们来听报道。
3: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4: 国铁武汉局十堰东站值班站长赵林：
5: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十堰东站启用了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万人次的出行需求。
3: 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4: 国铁成都局天府机场站副站长冯明阳：
6: 成都车站持续优化铁路加航空接驳方案，加密两座机场站动车组开行班次，天府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65列，双流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52列。
3: 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0: 暑运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7: 七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国铁哈尔滨局国旅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8: 这条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7: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9: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7: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 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度假圈、三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副主任石良：
10: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7: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 647.7 亿元，同比增长 24.2%， 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 130.5 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 20.2%。 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 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查验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0: 随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的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浙江台州，一批即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大排量越野摩托车和沙滩车正在接受装运前的最后检验。企业负责人介绍，中亚地区以草原、山地和戈壁为主，消费者对车辆的通过性、耐用性和续航能力要求较高。公司去年10月获得海关 AEO 高级认证资质后，查验率明显降低，货物通关时间缩短 30% 以上。浙江台州某摩托车生产企业首席营销官许斌：
12: 预计未来一年，我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有望实现从零到数千辆的突破。
11: 在金华市一间生产车间，一批电动气动工具正有序打包，也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基建升级、民生改造、城乡绿化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精准调整产品结构，主打电动气动工具、工程园林五金、建筑机电配套三类核心产品。浙江金华某外贸企业国际贸易部总监周建成：
13: 今年的话，我们整个中亚市场的增长势头呢非常好的，我们还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线下的形象店，当地的客户呢，他可以到实体店里面去洽谈，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签约的效率。
11: 金华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科长陆正阳
14: ：AEO 企业内部相对管理规范，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是外贸企业在海外享受通关便利的通行护照，更容易获得海外客户的认可，能够帮助企业拓展多国市场。
11: 中乌 AEO 互认落地后，叠加中吉乌、铁公联运等稳定物流通道优势，我国产品出海中亚的时效、成本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1: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

0: 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机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0: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2: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0: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0: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3: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4: 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2000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来听报道。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6: 今年筹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7: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8: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5: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9: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5: 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5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 田立辉建议，

0: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奖励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1: 近年来，在私域直播、微信群、企业微信等渠道的私域广告营销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常常比较隐蔽，不容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部分不法商家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的套路都有哪些？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
2: 问你了，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3: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4: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3: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5: 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3: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5: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3: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5: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比如说利用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3: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6: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
3: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

0: 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1: 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0: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消费者购买前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
2: 再来关注租房诈骗。近期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前不久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报道。
3: 去年8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4: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3: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5: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6: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3: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6: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7: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8: 这里是天下财经，稍后我们继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牡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范仲淹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偶然见到了牡丹花，这触发了诗人无尽的思乡之情，为此他写出了《西溪见牡丹》一诗：洋河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牡丹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
4: 辽宁推出新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可以市场化出让，普通人也可以当岛主了吗？
5: 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昨天并网发电，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4: 财经身边是影院增收新模式，宁夏银川盘活影院闲置时段，放映厅一厅多用，激活影院消费新增长点。
5: 专栏财经汇演，本期关注，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有望给企业提供更强的反网暴保障。
6: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7: 各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长久以来，只要提起网络暴力，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普通人遭受言语攻击、人肉搜索。但是有一种伤害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案件伤企。啥意思呢？我来说一种场景啊，几条集中扩散的不实黑稿、水军组团恶意差评、 AI 批量编造谣言、键盘上的几次清点，就可能让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遭受重创。不过遭遇这类困扰的企业，未来有专门的法律来撑腰了。最近呢，有一条重磅消息备受市场关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征求意见稿迈出了关键性一步，首次把企业等组织纳入反网暴法律保护的范畴。在此之前，我国各类网暴治理规则大多聚焦个人权益，企业遭遇有组织造谣、同行雇佣水军抹黑、自媒体借负面信息敲诈勒索等，维权并不容易，损失难以量化，诉讼周期漫长，很多中小企业面对铺天盖地的不实信息，常常陷入被动，有理难维权。很多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消费者拥有差评权，媒体拥有舆论监督权，新规保护企业会不会限制正常的批评监督呢？我们在这里要厘清一条边界，客观理性的消费吐槽、合法的舆论监督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刻意捏造事实、有组织的集中攻击、恶意诋毁抹黑，这才是法律要约束的网络暴力，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从财经视角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环境本身就是营商环境，一家企业的商誉是长期经营沉淀下来的无形资产。不实信息快速发酵，轻则订单下滑、品牌受损，重则可能会让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彻底被打垮。而对于上市公司，谣言甚至会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如果企业经营承压，最终传导下来，影响的就是员工就业、产业链上下游的稳定。可以说，整治案件伤企，守护的不只是企业，更是良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当下技术迭代，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生成式 AI 降低了造谣成本。AI 图文、AI 短视频可以批量炮制虚假信息，催生新型涉企网络抹黑行为。而本次征求意见稿专门针对 AI 制作传播网暴内容划定红线，同时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平台搭建

0: 预警取证辟谣机制，补齐技术治理短板，形成全链条防控。这部法律落地之后，将给市场主体提供一套专门的维权工具，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立法只是治理的起点，法律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也会继续保障消费者监督、媒体客观评论的权利，追求的是多方平衡。展望未来，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既要守住言论自由的边界，也要堵住恶意网暴的漏洞，不让流量凌驾于事实之上，不让键盘随意伤害踏实经营的市场主体。期待这部法律在最终落地之后，为千千万万深耕实业的企业撑起法治防护网，让公平竞争、诚信经营成为市场常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
1: 无居民海岛是指这座海岛上没有常住户籍人口，他们往往面积较小，是全民所有自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生态价值。那最近一则关于来辽宁当岛主不是梦的新闻引发关注。具体来看，是说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发布，把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市场主体呢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没有常住户籍人口的海岛，普通人真的可以包下来自己做岛主了吗？
2: 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海岛保护法给出的表述是，它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海域海岛管理处处长李东明介绍，这些海岛通常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3: 海岛是指四面环海水并在高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它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呢，往往面积比较小，大多没有淡水资源，也不通电，但是它们往往具有非常独特优越的自然生态优势，比如很多都是鸟类繁衍生息的栖息地，有些距离陆地近一些的风景优美的无居民海岛，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2: 根据海岛保护法，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体现出国家对海岛保护的重视。原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清晰列明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申请、审查和批准的具体细节，鼓励绿色环保、低碳节能、集约节约的生态海岛开发利用模式。李东明表示，辽宁出台的办法其实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
3: 我们辽宁省共有633个海岛，其中无居民海岛589个，大部分位于生态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生态保护区外的海岛经过严格论证，按照相关管控要求适度开发利用。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提出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需求，国家也出台政策规定，鼓励沿海地区结合实际推进旅游娱乐、工业等经营性项目用岛，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海岛开发潜力，释放海岛资源价值，推进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高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我们制定了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允许市场主体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实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落实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
2: 在我国公有制背景下，包含无居民海岛在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归全民所有。然而，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那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是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使用权呢？李东明表示，办法提出的市场化出让是以生态保护优先和资源合理利用为导向，需要符合一系列要求，并经过严格论证和审批，才能进行开发利用。
3: 办法对市场化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包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管控要求，符合海岛自然线的保护要求等等。生态保护要求是开发利用的前提，要严控开发强度，杜绝无序开发，实现海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从我们调研来看，主要是聚焦科学合理保障旅游、交通、工业等用岛需求。
2: 这两天有媒体报道， 某网红在浙江省象山县乔木湾岛这一无居民海岛擅自建房居住、搭建相关设施等，并通过视频平台全程直播，推出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该网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直到执法人员到来，其直播画面才中断，让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戛然而止。李东明表示，辽宁制定办法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提高用海用岛生态门槛、完善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措施，健全符合无居民海岛资源价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
3: 市场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需求的，但是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规范下进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针对比如一些文旅项目，要发展住宿、餐饮，也要发展游艇、生态海钓等需求，我们创新提出了海域、海岛组合出让的模式，办法健全和完善了辽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体系，填补了辽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政策的空白，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集约集约利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无居民海岛的资源利用价值，促进海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
5: 我身后是昌江核电三号核岛，它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和前两代核岛的单层安全壳相比，它有内外两层安全壳，这就像是穿上了一套双层的超强盔甲。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的成功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运行部执掌高级操纵员贺庆伟。
7: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这套机组搭载了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5: 三号机组和我之前见过的一些早期的核岛相比，它明显的胖了一圈，半圆形的穹底之下有一圈突出的灰色墙体，它内部其实是一个能储存2400吨水的超级外挂水箱，也叫非能动式水箱，它就是华龙一号核电站保障安全的独门法宝。当反应堆出现异常时，无需外部电能，无需人为操作，仅需通过重力自动把这2000多吨水向下注入反应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水冷空调，为反应堆提供72小时的物理降温，把反应堆的温度牢牢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抢修提供宝贵时间。核反应堆就安装在核岛内部有着屏蔽辐射、抗冲击功能的安全壳内。安全壳分为内外两层，内壳它的混凝土厚度有1.3米，在它的内壁呢还有一层厚达6毫米的钢板。那么这种设计呢，可以将所有的辐射物质全都牢牢地锁在内部。安全壳的外壳，它的厚度达到了1.8米。它采用了高强度的混凝土，强度是我们普通住宅楼的2倍。作为第三代核岛的显著特征，这种双层的安全壳和前一两代核岛相比呢，为安全提供了双保险。在安全壳墙体混凝土的内部呢，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大约有手腕粗细。一立方米的空间内，像这样的钢筋有大约上百根，而整个核岛的钢筋量呢，大约有23万吨。有了这样的钢筋铁骨，安全壳就能抵御来自外部数百吨力量的冲击。昌江核电站的生产指挥中心，它也是整个电站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他们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大型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AI、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核电生产全流程在线闭环管控，全程可追溯。不仅如此，这套系统还能够向上兼容第四代核电机组，为我国核电数字化自主可控发展筑牢智能底座。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向我们介绍，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不仅实现了从软件到硬件的国产化适配替代，更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实现了跨专业的协同模式，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经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
6: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 8.6%。 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
9: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6: 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不久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以三代压水堆技术为主，保持核电平稳建设节奏，积极稳妥推进先进堆型研发和示范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推动“十五五”时期核电技术稳步发展。
10: 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电影院探索创收新模式。暑期国内电影消费市场升温，在宁夏银川，当地影院创新经营思路，推行放映厅一厅多用，除了承揽赛事、观影等定制活动，还把单一的观影空间升级为公益美育课堂、亲子体验、消费休闲等多元场景，激活影院消费新增长点。
12: 这个暑假，银川多家影院盘活白天非黄金时段的闲置场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趣味体验项目。其中一场专为孩子打造的配音活动，让小观众们变身小小配音员，沉浸式解锁影视艺术的别样乐趣。
13: 我喜欢配音，因为配音让我了解到了很多角色，我感觉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14: 我在配音的过程中会感觉到这个角色的情感心情，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12: 除了配音体验、非遗剪纸、趣味历史公开课等活动，也在观影闲时被搬进了影院。放映厅不再局限于单一观影功能，为影院探索一厅多用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尝试。此外，针对暑期亲子观影热潮，影院还推出包括多次观影和卖品套餐的夏令营礼包，吸引不少家庭购买。随着国风动画《八仙》热播，影院深耕 IP 文创消费，增设了专属文创区、主题杯桶，衍生周边销量走高，单店单日文创销售额超2000元。同时联动商圈餐饮推出观影逛吃行，凭票根享专属福利，持续撬动暑期电影消费热度。
11: 财经身边是博物馆的消夏良方，这个夏天江苏多家博物馆优化预约流程，创新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等夜游活动，让观众邂逅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旅浪漫。
15: 这个暑期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跟随香菱黛玉品读红楼诗词，同史湘云体验传统斗草雅趣，与王熙凤切磋投壶小游戏，甚至还能化身红楼角色亲自演绎经典故事。孩子们说，
16: 我认为呢，光读《红楼梦》这本书是体会不到人物真实的情绪，而是它演绎呢就不一样了。
15: 在无锡博物院创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夜，来一场夜宿恐龙脚下的奇趣之旅主题活动，为12组亲子家庭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远古探险体验。无锡市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10: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能够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15: 一方舞台东西和明长

0: 博物馆奇妙夜串联古典与现代，非遗民俗与海外艺术，让观众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文博参观。勇敢者之夜，天才加载中夜宿活动中，21名小勇士在博物馆中度过14个小时，经历展厅探秘、名画复刻、飞行器拼装，共读达芬奇的创意人生，最终在展厅帐篷中入睡。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
1: 我来参加后感觉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特别有意思，能探索很多不知道的知识，
2: 而且还有剧本杀，我就觉得非常兴奋。
0: 江苏还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体制专项行动的通知，通过持续提升文博公共服务便捷度，打造有温度高品质的观众友好型博物馆。目前省内多数博物馆取消散客预约，观众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
3: 财经身边事，幽灵外卖无处遁形。湖北省日前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证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来听报道。
4: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3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5: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4: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0%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政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6: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

0: 所以我们就
1: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3: Facebook 独占就是对2009
4: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5: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基站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7: 我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站，站给您送行，
2: 倾听基层声音。
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0: 让档案馆的非遗活起来，很多东西它是静态的，需要师傅要带徒弟，要把它一点一滴把它传承下来，这需要有这种工匠精神。
11: 我们也用紧接地气的形式创造好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继续讲好我们的兵团故事。
12: 教孩子们秦腔，我从没感觉到烦，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和充满乐趣的工作。
2: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0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了五彩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凝聚智慧，熠熠生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铸就了中国人民独特深厚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非遗作为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焕发着崭新的光彩。那么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是怎样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的呢？2024年10月28号，文化和旅游部授予100个单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198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兵团猛进秦剧团、兵团豫剧团就被授予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兵团豫剧团演员队副队长、一级演员张培培等5人获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猛进秦剧团副团长王英、兵团猛进秦剧团的秦腔传承人张红梅、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西安市艺术学校学生卢允安做客我们节目，一起聊聊非遗传承的话题。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兵团猛进秦剧团的王英。
12: 弘扬民族文化，展现国粹精华。大家好，我是兵团猛进秦剧团刚退休的一名演员，我叫张红梅。
13: 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
14: 我是兵团秦剧团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56小考到西安市艺术学校秦腔班的学生卢运安。
2: 戏剧呢，表演形式载歌载舞，即唱、念、做、打于一体，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为了更好的保护和让传统戏剧得以传承，有很多戏曲剧种都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秦腔、豫剧都名列其中。有幸请到各位，还请先亮一嗓子，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秦腔、豫剧的魅力。
10: 我给大家唱一段家喻户晓的《三滴血》，祖籍陕西韩城县。

0: 们，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二男呐？
1: 好听好听，秦腔豫剧两个不同的剧种，各有各的韵味，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美。王英是兵团猛进秦剧团的老演员了，舞台上演绎过不少的角色，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对剧团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先说说兵团猛进秦剧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秦腔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2: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是2014年11月19号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我们从2015年的秋天开始，就到沙湾、吉木沙尔还有木垒等一带进行非遗传承活动。当时因为是刚开始，我们可能从很多的这种教学呀和这个传承的辅导这方面经验还不足，但是通过一两个地方下来了以后，我们逐渐也摸索到了一些给戏迷朋友们怎么样传承，让他们比较好接受又记得牢，哎，还能记得住演得好，这样一些方法。当然这就属于一些我们自己积累的一些工作经验。在后来的2018年以后，我们的这种传承逐渐的也就规范化啊，也合理化。
1: 嗯，好的。兵团豫剧团呢？
3: 兵团豫剧团是由在2021年由兵团申报的豫剧被选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这个代表保护项目。
1: 嗯，
3: 那么由兵团豫剧成为新疆豫剧，成为我们的新疆豫剧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创新形式上拓宽非遗培训，也不断推动我们的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非遗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根脉，而非遗传承人是这根脉上最活跃的细胞，三位都是这根脉上最活跃的细胞之一。那传承，传承先有传后有承，咱们两个剧团经常下基层演出，这算不算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呢？
2: 当然属于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我们在宋文化下基层的这样一个演出当中，我们会进校园、进社区、进兵营、进工厂、进福利院、进养老院等等，这一系列活动它都融进在我们宋文化下基层当中，很丰富。尤其这小到学校，这小学生们参与的这个热情非常高，而且也活跃了他们的这种校外生活。因为他们除了就是看了这个歌舞，因为过多的接触的是一些歌舞啊、歌唱呀这一类的。从我们2017年开始进行民族团结一家亲，加上我们宋文化下基层，我们到53团，到一小二小，包括周边的连队，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艺术之花
1: 啊。那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教学员的过程，就是说如何理解扛大旗，因为他们是新鲜的血液。
2: 扛大旗这个一般咱们要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院团里这个舞台上的四梁八柱，就是中间站的人，站那个 C 位的人，领衔主演。这个扛大旗就是说，这个青年演员不管男女，他一定要有很好的就是身体素质，包括他的五官、身体的这种个头啊、长相呀啊，然后再加上他本身的嗓音条件，以及他练这个击功的时候身上的这种协调性。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合格优秀的演员来讲，可能这综合素质很重要，唱念做打啊，这是样样的俱全，才能成为一个扛大旗的人。
1: 那扛大旗之后呢，肯定是要在传承的意义之上要升华的。在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传承啊当中有何困难呢？那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这个传承的难点在于，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所去的这个对象，有的时候是学校，有的时候是社区，面对的对象不同，我们必须 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1: 嗯。

0: 去改，一句去学，可能只有这样嘛，让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演出时穿的衣服都是如何制作的呢？
0: 服装龙袍呀，还是女的这个对屁折子呀等等，它分个机绣和手绣。手绣呢就是顾名思义嘛，我们一针一线的，那就是那个服装厂专门有这些老的这个工匠们，老的这个裁缝，他先把这些画都临摹好画好，然后根据画的那种颜色一针一线，是金的是蓝的是红的，一针一针去绣上去。那机绣呢，就是咱们运用的现代的这种科技，图案只要设计好了以后，那个布放进去以后，它就按照那个线路它就织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就是比较快，相对比较快。手绣的那个一般相对来说，手绣完了以后还要很好的用熨斗啊，一点点去把它熨开，熨开和熨开，就让那个针线那种韧性啊全部都铺平了。它的材质不一样，那个因为它用的机绣和那个手绣它用的那个线也不一样，那个手绣用的那个线它柔韧性好一些，咱们那个机绣那个线就像那一般的缝纫机上那个钢丝线呀那样子，它比较细，比较那个什么，就来回按照那个线路去织啊。两个区别就在这儿，再一个就是说机绣的这个大众化一些，它的这个真丝的这个段位在3档和4档，手绣的那个段位它一般就是在1档和2档的那个档次啊，这个就更高级一些。你像梅大师啊，尚小云啊，咱们那个四大名旦，京剧四大名旦，他们当时的那些活儿全部也都是手绣，而且一个行头在那阵都是用大洋来算，几百大洋呢。
1: 传承，传承，先有传，后有成。咱们两个剧团经常下基层演出，这算不算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呢？张老师，
2: 自从咱们新疆豫剧非遗项目已批获以来呢，我们兵团豫剧团在南北疆建立了7个非遗传承基地，每年开展非遗进校园，还有进连队、进社区，还有这个传承培训，那么展演，那么我们每年就有100余场。
1: 好的，那么关于传承，那对于传承的意义您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想通过我们的这种传承和传播，尤其我们是这种传统文化戏曲的美，戏曲的魅力，通过我们这种各种方式，通过培训，通过我们的演出，让这些尤其是基层的老百姓和一些这些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
1: 那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难点吗？那这些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在培训中，当然会遇到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路途遥远呀。刚开始可能是在学校吧，每个社团都有，有些孩子们喜欢唱歌跳舞啊，对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太了解，可能他们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戏曲，可能会在电视上或者是刷到短视频会刷到过，那么他们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这些我们的传统戏曲。当孩子们一看到，哎呀，这个戏曲怎么咿咿呀呀，甚至一个腔弯，它不像歌曲啊，像一个舞蹈，它很直接的，就是我们这种都能接受。那么戏曲它是咿咿呀呀，就像我们一个形腔，它就很长，他就觉得很难学。那么有些孩子就是学着学着就放弃了。那我们就会给他讲一些，比如说花木兰，那他是一个巾帼英雄，那我们在课本上都学到过。还有这个穆桂英挂帅，那么穆桂英也是，这是在我们课本上这都提到过，那我们这都是我们的巾帼英雄嘛，大家都是比较了解，那么我们就从他身边熟知的这些历史人物入手，先他们都了解一些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再通过我们的讲解，再通过我们传统尤其是传统戏曲的这种形式，这种表演形式，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美丽的服饰，还有这个漂亮的扮相，我觉得孩子们也都能被认可，也都能被接受，那么孩子们当然他只要见到了，知道了，融入进去了，他们就很喜欢。
1: 那么说到服饰哈，服饰呢我感觉也是涉及到一个传承，因为曾经的这种服饰呢基本上都是

0: 绣，手绣的这个工艺的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对于服装的保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因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演戏，他容易出汗，
0: 嗯，
1: 那么容易出汗呢，我们就用一些酒精喷一下，再让它晾干，然后再封箱，这样就会保存得很好。如果你不让它晾干的话，不用酒精消毒的话，那个服装它就很容易被腐烂的。
0: 嗯，好的。我发现王英跟培培跟我交流的时候啊，红梅已经忍不住要插话了。红梅，你也给大家唱两句。

0: 很欢快的一段唱段，悦耳动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秦腔艺术的呢？
1: 2018年最初到富康文化馆，然后同步授课的那些周边那些学校，长期的还是56校。
0: 那您传承秦腔的阵地的话，有很多的这种学校。那么乌鲁木齐市的第56小学，这个学校的少数民族的同学呢是比较多的。那么他们这些孩子呀，是能听得懂秦腔吗？会有学习的这种热情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又是哪些？为什么会选择进校园这种方式来进行传承呢？
1: 我和56小的同学们，都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从青涩到熟练的一个过程。每一滴汗水，每一次的尝试，都凝聚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秦腔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56小的同学在这段学习秦腔的旅途中，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唱念，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了秦腔背后的那份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每一次的排练，每一次的表演，都是对这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看到参加表演的每一位同学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他们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到如今的动作娴熟，从对秦腔的一知半解，到如今的深爱不宁。这份成长，这份蜕变，让我由衷的为我们56小的同学感到骄傲。
0: 也祝你在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可以越学越精啊，越学越美。
1: 好的，谢谢。
0: 红梅老师，兵团猛进京剧团也非常支持你传授孩子们来学习秦腔艺术吧。
1: 我退休了，但是呢，我的领导们还在支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在2024年迎新春，这个自治区迎新春晚会上，就是我们56小的同学有幸被选上，节目被选上，需要16套这个服装，所以呢，我们团长当时决定16套给我们的同学们买了16套服装头饰。
0: 那也是希望作为传承人的您呢，在日后选择传承人的时候，可以将你的传承人发扬光大。也希望你的传承人呢，在未来的路上可以继续发光发亮发热。
1: 好的，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0: 红梅老师说起教孩子们学唱秦腔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这份热情激情，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了。秦腔艺术有魅力，你的热情激情本身呢就很有感染力。王老师，咱们秦剧团的同事在戏曲传承的时候都这么有热情吗？
2: 我们可能下午要演一场戏，那我们上午就利用大家就会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呀，都充分的利用到

0: 进行传承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器乐的传承，二胡啊，笛子呀，琵琶呀，有喜欢这个的，这些器乐的，我们的乐队的同志也就给他们进行这些器乐的辅导，还有打鼓的。
1: 据我了解呢，刚才红梅老师传承秦腔艺术的乌鲁木齐市第56小学，还是2023年6月12号兵团猛进秦剧团挂牌的新疆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王老师，在兵团，在全疆，像这种由兵团猛进秦剧团挂牌的秦腔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多吗？
0: 对一些剧社自落班，还有就是挂靠在当时是文化馆这样一些剧社的班底，我们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摸排，对他们成熟的这个社团呢，就给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非遗传承基地的挂牌活动。
1: 挂了牌就更有义务去好好传承秦腔艺术了。我们知道好多戏迷呢都是老年人，可戏曲是讲究四功五法的，也就是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而这些呢都需要练童子功，不管给老年人教还是让他们学，难度都相当大。那该怎么传承呢？
0: 每年呢我们也就不定期的跟他们联系，到那里给他们传授经典折子戏的唱段、身段、念白，包括扶持他们能够上当地的春晚，这也大大的调动了这些戏迷朋友的这个积极性和参与性。
1: 传得很用心，那大家学的怎么样呢？
0: 说真的，那些孩子们跟着我们跑，然后我们也就很耐心的把演员，我们按那个男角女角，然后喜欢那个武一点的，想翻跟头呀踢腿呀，这些我们分配给这个武功的老师。乐队有乐队的，打鼓有打鼓的，非常好，非常活跃。而且那个校长都非常高兴，他说我们除了有时候体育课看到孩子们欢欣鼓舞的，这次学了这个戏，一下大大的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而且很多孩子学的有模有样，而且还都是维吾尔族的，他们唱得很好。
1: 非遗同行，薪火相传，没有精心的传就换不来用心的成。作为豫剧艺术传承人，培培老师可以说是自带光芒。您是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30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非常了不起。兵团豫剧团跟猛进秦剧团一样，同属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而您不仅是兵团豫剧团的演员，还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那有没有觉得在豫剧艺术传承上的使命感更强呢？
2: 豫剧呢，它是比较通俗易懂，我觉得尤其是不管是小孩子们啊，还有年龄长一些的，只要听过的都能够学上几句，它是比较朗朗上口的。那我在传承和传播和继承方面，我觉得我还是得要下这个大功夫，花大力气，尤其是对孩子
1: 传承豫剧艺术的呢。
2: 那么首先作为我来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我们
1: 传承豫剧艺术的呢，
2: 那么首先作为我来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我们当地的，还有我们一些小朋友们，还有我们本团的一些小学员们，那么我尽好我的本职工作，我会让当时老师教我的东西去教给他们。那么这些小孩现在正在成长期，那么我会按照我老师当时我们单位的那些老艺术家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呵护，去关心他们，让他们快速的成长，能够就是接住我们这杆大旗。尤其是传统文化在我们新疆的发展，还有我们就是在基层，我觉得能够更好的传承和传播，让老百姓怎么样去喜欢它，去接受它，我们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我们同时也通过就是现代科技的手段更好地进行推广和传播，使戏曲这个古老而又生动的艺术形式呢，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力和活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
1: 在剧团的很多戏里呢，您都是领衔主演，站 C 位， 比别的演员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些，那这样在传承豫剧艺术的过程当中呢，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吧。
2: 我也是从一个小演员，就是小的角色慢慢成长起来的。我们常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在 C 位也好，还是在旁边啊群众也好，那么大家都在一块舞台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主演。那么其他的配戏演员也很重要，尤其是我的配戏演员和这个对手戏的演员，我们是一个这种配合，这种默契度，他给你信号了，你要去接收信号，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隔壁母亲巡演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演完出就有好多人去舞台上去后台跟我们一块合影嘛，当时我就听见一个老乡说，他说哎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新疆唱豫剧，还不知道新疆豫剧是什么感觉。当时他们听完看完隔壁母亲以后，他们也是耳目一新。我们尤其是在音乐上做了一些大量的调整嘛，加入了我们新疆音乐元素的这种特色，我们加进去了很多，所以他们就说演的是一部现代戏，他们觉得我觉得你们就是身上还有一股劲儿，那么这一股劲儿在我们本地看这个戏就看不到了。他们说的那股劲儿，当时我想了，是不是我们就是演的是戈壁母亲，那么我们近几年排的戈壁母亲，大漠胡杨，还有这个天雪等等这些现实题材的剧目，我觉得对我们尤其是演员影响很大。他们说的那股劲儿，也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那种兵团精神，是这种兵团精神我们身上就是带的，可能就是我们常年在做创作，加上我们这近几年的这几部戏，而且我们尤其是在基层的这种体验，就是融入到自己身上了，可能就自己不够熟知，自己不知道。当时就有观众听到这些，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感染力，感染到观众了，感染到大家了。所以当时我听到还觉得还自信满满，
3: 非常的自豪。
2: 对对，非常的自豪。哎呀，我觉得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大家吧，这种感染力和号召力被观众认识到了。
1: 其实呢，这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传承传播的一种魅力。关于非遗呢，普通人看到的是作品，是结果，但在传承人眼里，非遗是传承，是投入，是人生，是择一事终一生的事业。平时下基层演出过程当中，也会跟观众去互动，去学校跟学生互动吗？
2: 有互动，我们每次下基层之前的，就是演出之前，我们都会留出时间让观众上台体验。尤其是我们这个戏曲的这种表演，当然可能有些观众可能不够认识的啊，就是不够理解，他就觉得哎呀，戏曲就像唱首歌这么简单吗？当他们穿上我们那个服装去体验的时候，这个一招一式，你的一抬手一动足，他们会感到哎呀，这个戏曲怎么这么难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一伸手一个眼神，那么他都是在你的规定情景，你都在你的情绪里。那么我就会给他们讲，你看我耍这个水袖啊，我们叫水袖嘛，蛋角，他们会觉得这个你也不就耍一下吗，这么简单。那么我就会给他讲我为什么要耍这一下啊，我耍这个水袖花我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就会用我的这种形体，那么我的动作来抒发我的情感。
1: 听您说呢，感觉像是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密不可分的。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呢，非遗正面临着严峻的保护和传承挑战。这种非遗加体验的形式，您觉得传承效果怎么样呢？观众和学生的参与热情高吗？
2: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戏曲进校园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孩子们因为他们对这个小花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嘛，他们就说老师，那你给我讲讲这个小花旦这个动作，它和我们知道穆桂英它是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就给他讲了，我说小花旦因为他年龄小嘛，都是在十五六岁，是个小孩，那么他的动作全是在上边，包括他的声音都是靠前的，那么他就和老旦呀，和青衣呀，和这个武旦、刀马旦呀，他是截然不同的。那么
1: 是有区别的
2: 是有区别的。对，那么这个行当的区分，我说

0: 你们以后在看戏的时候呀，你们都知道了，哎，他一出来，他一上场就知道他是花旦，是老旦。那这个小朋友，当时我做示范，他们就跟我学，他们就哎呦，这个好有意思呀。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就在今年就计划准备做一个小剧场式的沉浸式的小剧，就是希望能够让观众，让那个我们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这个学生们孩子们都能够参与进来。来我们之前，你看我们就打破我们之前的那种表演形式，之前我们是演员和观众还是有距离感的，那么我想通过这一次我们做这个小剧场，想让观众参与进来，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那佩佩老师热心教授豫剧艺术的热心使命感有没有影响到身边的同事呢？
0: 这个我觉得非遗啊这一块，尤其传承这一块，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
1: 是
0: 这个是个大量的工作，包括我们团领导也好，还有我身边的同事也好，都在去做这个工作。因为非遗它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的点点滴滴中都能看到我们非遗的这种传承和身影和传播。我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每次演出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我身边的小朋友都在做这个。那比如说我在教一些蛋卷的东西，那么我们单位的还有其他的人员就会说一些小生或者老蛋或者刀马蛋，这些我们都在全力在发力啊，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非遗传承得更广更好更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传承豫剧也是体现提升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呢？
0: 我从小就学习戏曲嘛，因为也是受家庭的影响。当我选择了我这个专业以后，我感受到了它的这种力量，所以让我越发的越自信。尤其是我在创作兵团形象的题材的这几个人物之后，我能够通过我们的戏曲形式来演绎他们，传播他们，能够让更多的人熟知我们这些历史人物，我觉得我这一块我也是很自信的啊。
1: 好的，那么也请王老师说一说您对传承秦腔艺术过程中关于提升文化自信的一个认识。
2: 俗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这个文化积淀，那么戏曲也有800多年了，到目前为止还有300多个剧种呢。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呢？我们的东西，我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实现这一句话，那就是要很好的在这种传承发展创新当中要趟出一条路子来，让它既能够传承下来，还要让新的年轻的这一代能够接受，他愿意去学，他不光只是老年人或者中年人，只有这样，我觉得我们秦腔得到这样广泛的这种传播，同时也增强了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自信心，包括我们对戏曲传承这件事情的这种自信心。原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点撒不开，那现在我们非常自信非常自豪地说我们是秦腔传承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要守正创新，活态传承，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你们认为以后在非遗传承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到守正创新，活态传承呢？
0: 传统剧目上我也演过，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蛇传》，我们豫剧常大师的代表作《花木兰》，还有我们的巾帼英雄穆桂英。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人物。我在创造这几个角色的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豫剧的魅力，还有豫剧的这种文化传承。那么尤其是我作为第四代新疆豫剧的传承人，能够在天山脚下绽放戏

0: 起之花，这给予我更多的责任和任务。我们不仅要传承好旭旭前面的经验，也在新时期不断攀峰，不断创新和勇攀高峰。我们也用这个紧接地气的形式，创造好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继续讲好我们的兵团故事，弘扬好我们的兵团精神、老兵精神和胡杨精神。
1: 嗯，王老师，您觉得该怎么做呢？
2: 有这么一句话，让档案馆的非遗活起来。在档案馆里它都是静态的，怎么样这些静态的东西能够活起来，那就是人啊，很多的手艺啊，包括皮影啊、剪纸啊、这个烙画呀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它是静态的，那需要这个师傅要带徒弟，要把它一点一滴很耐心的把它传承下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也不是说是一蹴而就，或者说你今天学它明天就成，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同时还要工匠精神，
1: 是
2: 有这种工匠精神。只有静下心来精雕细刻，不管是戏也罢，还是做了一些工艺的那种活计也罢，才能让这种非遗传承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创造，让年轻人接受它、学它、把它传下去。
1: 非遗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审美情趣，守正创新，坚守非遗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涵，同时积极探索非遗与现代科技、现代生活的融合点，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让非遗之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到这里，访谈节目《薪火相传》让非遗传承一路生花就要结束了。感谢兵团猛进情剧团副团长王英，兵团猛进情剧团的秦腔传承人张红梅，兵团豫剧团演员张培培，西安市艺术学校学生卢允安做客我们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龚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一主任，就慢阻肺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经理，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10年余，担任科室见习带教工作，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的临床技能，精通呼吸内科各类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肺部结节、肺炎、肺癌等呼吸道疾病的诊治。

0: 好的，金主任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金主任，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很多老年朋友抽烟朋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慢阻肺。首先呢，您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告诉大家，慢阻肺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跟大家经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是不是一回事呢？
1: 好，感谢主持人。嗯，听众朋友们关心的慢阻肺，其实全称呢是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其实就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这个慢性的一个气道的炎症性的疾病。然后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哦，就是说它是一个进行性发展的不完全可逆性的一个气流受限。它当然跟我们老百姓所知道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那老慢支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气道的一个炎症，然后这个肺气肿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肺泡的结构被破坏了。那这两者呢通常是共存，并且呢都是可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慢阻肺。
0: 嗯，
1: 您就是可以把肺想象成它是一根有弹性的吸管，然后我们呢就是慢阻肺，就是这根吸管它变硬了变窄了，尤其是我们往外呼气的时候特别费劲，气呢就卡在这个里头出不来。那老慢支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吸管内壁发炎了。那肺气肿呢，其实就是吸管的它这个末端这个弹性的气囊被撑烂了。那这两者都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嗯，好，谢。
0: 原来啊是这么一个包含的关系。那么说到慢这个字儿，老百姓很容易想慢嘛，不着急。这个病带慢字儿，是不是就说明它的发展的很慢，我们不用去着急的管它呢，金主任？
1: 嗯，那并不是这样。它之所以说叫慢阻肺，慢呢主要就是说它的这个症状起病的比较缓慢，然后病程呢是比较长的，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它不着急。那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肺功能哦，每年下降的速度可以达到40到60毫升，那健康人的话呢一般是20到30毫升。慢就不是说它可以慢慢来不着急，只是说呢这个病它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它偷偷摸摸的发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您可能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或者说只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像爬楼梯啊有点喘，等到真的觉得不对劲了，往往咱们这个肺功能啊已经损失50%以上了，并且都错过了一些最佳的治疗时间。而且呢基本上有70%左右的患者他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必须要尽早重视。
0: 嗯，明白了，此慢非彼慢。那很多老烟枪觉得啊，抽烟抽了几十年咳嗽有痰那不是太正常了，那么到底哪些症状才是慢阻肺的典型信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普通的咳嗽和这个病的咳嗽呢，金主任？
1: 它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其实像一个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病程啊是很长的。基本上就是像我们慢支都知道，它是一个持续3个月，每年持续3个月，然后连续要2年以上，随着这个病程的发展啊，它可能终身不愈。然后它的这个咳痰的话呢，像我们咳出来的痰，可能是一个泡沫样的这种，泡沫样的这种痰，或者说白色的粘痰。然后呢，如果说在一个急性发作加重的时候，我们可能痰量会明显增多，可能有这种黄脓性的痰。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这个气短、呼吸困难，在早期的时候。咱们可能剧烈活动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后期呢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可能在一些日常的活动啊，包括甚至在休息啊静息的状态下，可能也会感到有胸闷气喘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说它的这个活动后的一个气短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症状。部分的一些重的病人，或者说他急性加重的一个病人，他可能会出现喘息的一个症状。那它怎么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咳嗽鉴别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普通的感冒，它咳嗽呢可能起病是比较急的，可能一两周它就自愈了，就自己好了。感觉好像感冒来了，咳几天，感冒好了就咳嗽就好了，也停了。但是慢阻肺呢，它的咳嗽不是这样，它可能是一个延绵不愈的一个情况。经常呢早晨起来感觉咳嗽比较明显，到了夜间

0: 可能就是一个阵发性的咳嗽咳痰，通常也会伴有这种气短，而不是说单纯的咳嗽。
1: 嗯，
0: 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天天早晨起来可能先咳一下，那这个痰呢有时候可能像胶水一样，关键是他不光咳还觉得气不够用。有些病人说，我以前天天还能跑公交追公交，可能现在走两步就气喘了。

0: 悄悄地通过减少一些活动量来适应，他根本察觉不到咱们的这个肺功能啊是在持续的衰退。
1: 嗯，
0: 称他是杀手呢，那是因为就是说咱们这个肺部的炎症它其实破坏了我们的肺泡气道，导致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气流受损，病情的进展呢是不可逆的，并且呢这个毛病这个疾病呢它的致死致残率是很高的，一旦出现了明显的症状，肺功能可能就已经损失50%左右了，往往患者他自己能察觉到的时候肺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哦，那么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呢田主任？
0: 那早期虽然说症状是比较隐匿的，但是还是可以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些比方说他是一个慢性的咳嗽，然后咱们可能初期是间歇的，后续呢可能就有转为这种持续的一个咳嗽了，然后他的这个咳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白色粘痰啊泡沫痰啊，他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他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活动后的气喘胸闷反复的一个呼吸道的感染，病人他自己能察觉到的呢，就比方说觉得自己以前跑步，哎，怎么以前能跑步的，那怎么现在不行了？以前一口气我能上个3楼，现在中途可能就要歇一下。早晨起来呢，总会有这种想要喉咙里有痰、想要清嗓子的这种动作。一到冬天，可能就感冒，就怎么一拖就能拖1-2个月都好不了。那这些信号呢千万不要当做就是老了就是正常的，这些就是一个慢阻肺的早期我们能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
1: 说到病根啊，除了大家知道的和吸烟有关，像二手烟、厨房的油烟，还有冬天烧煤取暖，甚至像咱们新疆这边的风沙天气，是不是也会招来慢阻肺呢金主任？
0: 确实是有关联的，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二手烟的话，它其实里面呢含了7000多种这种化学物质，至少呢有69种它都是这种致癌的物质。那这个厨房的油烟，尤其像咱们这种煎啊炸啊，它产生的这个 PM2.5 的峰值其实很高的，能可以达到800微克每立方米。那咱们冬天这种烧煤取暖这种生物燃料，它释放的这种大量的有害气体，像这个二氧化硫啊、氮氧化物啊这些有害气体，然后尤其像咱们就是说包括新疆这边的风沙天气，它携带的这种 PM10 啊、内毒素这些有害颗粒，它都可以损伤咱们的这个气道的黏膜上皮，让我们这个纤毛的这种清除的功能下降，粘液呢分泌多，然后刺激我们的一个气道的炎症。那这些呢就是为我们这个细菌的感染创造了一个条件，这些都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危险因素。你想天天这些脏空气刺激咱们的这个肺管子，是不是都是一些危险因素？那像很多我们不抽烟的一些女性，她也会得慢阻肺，那这个呢就跟她长期做饭啊、油烟啊，甚至包括这个风沙的天气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那么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病会遗传吗？家里的父母有慢阻肺，子女是不是就得特别担心呢金主任？
0: 确实是有一个遗传倾向的，但是咱们不是说这个病是直接遗传那么绝对的。在咱们慢阻肺的一个发病机制里面哦，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是这个蛋白酶跟这个抗蛋白酶失衡的一个机制。主要的这个呢，简单的说，咱们这个蛋白水解酶它对咱们这个组织是有损伤有破坏的，那抗蛋白酶呢就是对这个蛋白酶有抑制作用。最常见的机制里边最常见的有一条呢，就是说是咱们这个α1抗胰蛋白酶缺乏，但在中国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多数的这个慢阻肺，它主要是通过像这个属于这个多基因跟环境交互的一个作用。那吸烟啊，包括这个环境暴露啊，它的影响其实是更大的。如果我们父母患病了，那么子女他患病的风险可以增加2-3倍。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戒烟啊、避免暴露啊这些方法，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咱们这个发病的这个可能。哪怕父母得过，只要您呢坚决不抽烟，避开一些油烟、粉尘，那风险呢就会压下去一大截。所以说，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后天的环境，
1: 好多人都想先在家里。

0: 面自测一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比方说是爬楼梯喘得不行，做几个深蹲，能帮我们去初步的判断一下是不是可能得了慢阻肺呢？金主任。
1: 爬楼是可以的。爬楼试验呢，就是说咱们以这个正常的这个步数爬大概三层楼这样子啊，然后如果说您爬完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些仅仅只有这个轻微的一些喘气，一分钟之内呼吸呢就完全平复了，没有这个胸闷啊气喘的这个表现，那基本上呢肺功能应该是还好，那咱们得这个慢阻肺的概率呢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说爬到两层就明显气短喘气呼吸比较急促，必须要停下来休息，然后爬完三层楼的话三分钟以上才可以缓过来，那可能肺功能有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就说如果说咱们爬一层，哎呀就气喘吁吁胸口发闷没办法一口气走完，哦喘得不行了哦，明显就感觉不对劲了，那大概率可能咱们这个肺功能是有受损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呢还是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另外这个深蹲呢、深蹲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哦，比方说咱们在30秒内可以，如果说做20次，如果能顺利的做完二十个，那么结束之后也就是一些轻微的喘气，一分钟呼吸就能恢复平稳了，那可能咱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量还是耐受还是比较好的，那慢阻肺的概率也相对也是比较低的。如果说做10到15个，那就胸闷气喘啦，胸口紧，马上也要停下来要喘气，休息个2到3分钟左右，呼吸呢才能平复，那可能有心肺的这个储备量有下降，那么这个气道的阻塞的风险可能会有升高，还是建议可以去查一下肺功能的情况。如果说不到10个就已经喘不上气了，心慌头晕或者说胸口闷胸口痛，那可能是这个心肺功能明显有受损，还建议马上尽快去医院排查一下我们这个肺心脏的问题。那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方法，爬楼梯啊深蹲啊，这些呢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测的方法，不是说这些如果说做出来好的就一定没有事，还是应该如果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去医院查一下肺功能。
0: 如果说怀疑是慢阻肺，到医院去应该去做什么检查呢？金主任。
1: 咱们到医院去哦，可能医生会给你开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我相信如果是呼吸科的医生的话，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叫做肺功能的检查。其实呢咱们这个肺功能哦，它主要就是说判定这个气流持续的一个气流受限哦，有没有气流受限的一个。那怎么做呢？主要呢就是说可能叫咱们病人吸入一个支气管扩张剂之后，然后如果说测出来的结果有一个结果叫做一秒率如果小于70%，它就可以确定了是持续的一个气流受限。那这个检查呢是最关键的哦，应该我相信每个呼吸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另外的一些常规的检查呢，比方说会叫咱们拍一个胸部的 X 线啊，胸部的 CT 啊，做这些检查呢主要呢是排除一下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为可能存在有一些症状比较类似啊比较相似啊，就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可能也会给咱们抽个血呢，主要就是说像血气分析啊这种，就是评估一下咱们有没有发生这种低氧血症，缺氧不缺氧啊，有没有高碳酸血症啊，二氧化碳排不排得出去啊，这些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去医院的话就是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咱们做肺功能检查的医生让您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管子使劲快速持续的吹，像吹蜡烛一样吹吹吹吹很久，然后再做个别的一些排片啊抽血啊，看看肺里有没有长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0: 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肺功能查了一次正常，是不是就后面都放心了？已经确诊慢阻肺的朋友又应该多久回来复查一次肺功能呢？金主任。
1: 那不是。

0: 是的，如果说咱们一次肺功能做出来好的呢，不是说有些病人是这样子的哦，尤其是他过来了查了一次肺功能，哦，这次查出来是好的，并不代表咱们就是没有这种相关的，比方说没有得慢阻肺啊之类的啊，因为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跟患者的这个配合啊也是相关的，有些病人确实他配合的不好，或者说他无法很好的去完成这个肺功能操作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结果呢有可能存在这个不是特别的精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咱们就是把握了这个肺功能这个配合的好，可能最终得到的结果确实诊断了慢阻肺。那这种的话病人呢，如果说咱们诊断了慢阻肺的病人呢，也不是说就以后就不来复查了，还是建议在3到6个月左右还是要过来再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好的，感谢金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玉梅弯腰寻源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4: 但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背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3: 赵玉梅是皮山农场8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4: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横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3: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4: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下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3: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4: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就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3: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4: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3: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他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他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4: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3: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1000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她记录的不只是一片林子的生长，更是一代兵团人把根扎进黄沙里的执着与荣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12: 冷知识，鲨鱼比树木还古老。鲨鱼在地球上存在了4.5亿年，而第一棵树出现在约3.9亿年前。也就是说，鲨鱼出现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一棵树，整个大陆光秃秃的。鲨鱼见过没有森林的地球，树木才是后来的小老弟儿。哦，你录音里听到的声音才是别人耳中的你。为什么自己听录音觉得这不是我？因为平时你听到的是骨传导加空气传导混合声，低频更浑厚，而录音只记录了空气传导版，别人听到的你一直就是录音里那个样子，所以别再嫌弃了，那就是你的真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5度到3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8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8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1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8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4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5: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13: 加油，
5: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妮主任，就慢阻肺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慢阻肺能去根儿、能治好吗？我们治疗它的真正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金主任。
14: 好，感谢主持人。慢阻肺呢，其实确实是去不了根的，因为呢，咱们这个慢阻肺哦，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疾病。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这个肺的结构破坏了，它就是不可逆的。咱们的这个治疗的目标不是去根，不是把它根治，而是把它控制住。我们呢，首要的一点就是缓解症状，改善呢我们的一个运动耐力，其次呢就是预防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然后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延缓肺功能的下降速度，降低我们的一个死亡率。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病人尽量不咳不喘，他能遛弯买菜，能够少进医院，能够安享他的这个晚年。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但是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根的。
5: 一旦确诊了，常用的药有哪些？为什么很多治慢阻肺的药都是吸进去的，而不是直接去吃一片药？这样吸收效果会更好吗？金主任。

0: 慢阻肺的药呢确实基本都是西的，它不是吃的。我们的慢阻肺的这个常用的药物啊，主要呢包括的就是一个支气管扩张剂，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那因为吸入给药的话呢，这个药物啊它可以直接到达咱们的这个气道，起效呢是相对是比较快的，起效快。
1: 然后它的这个剂量是很低的，剂量呢基本上都是微克级别的，咱们每天吸的这个药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比我们吃的药一片药量都还要少个几十倍，几乎呢不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所以说它的这个全身的副作用是很小的，很多药都是吸进去的，所以就不是直接吃药片的。
2: 有的听众反映啊，这个吸入装置有好多种，有气雾剂，有干粉，
0: 确实这个吸入的装置是有很多种，就现在已经比以前确实多了很多。那它但是它的主要呢其实就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气雾剂，气雾剂呢它其实怎么说，它是需要我们一个手口协调，就是你要在按下去的同时要吸气，讲究的一个手口的一个配合。那它吸气的速度呢是不用很快的，那这一类呢它就适合咱们年轻人啊，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患者。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呢，它可以搭配一个储物罐的使用。 另外呢，像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干粉吸入剂呢，它主要是这个一个是杜宝，一个是准纳器嘛，它主要是依赖患者的一个吸气的流速。那这个流速的话，确实需要你快速的吸嘛，就像吸奶茶一样，就是全靠您自己的这个用力去吸。那老年的朋友或者说是一些重症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吸力是不够的，所以呢，还是需要一个个体化的一个选择。如果是 手不灵活，然后协调性比较好的，那病人呢可以选择像气雾剂或者再加一个储物罐。如果是吸气的力量足的话，那咱们可以选这个干粉的吸入剂。用完之后要漱口，我们基本上都会跟病人强调一定要漱口。那漱口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要清除咱们口咽部这种残留的药物，预防一些口腔的这个念珠菌的感染啊，声音嘶哑，把嘴里的这个药残留的药冲掉，那不然呢会很容易长嘴巴里长疮啦，声音哑啦这些。对，所以说每次都要强调这个事情。
2: 其实啊，很多人就是一提到激素就会很害怕，觉得会发胖有依赖，慢阻肺的治疗也用激素，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和咱们平时常说的那种口服激素是一回事吗？金主任？
0: 慢阻肺说的激素，我们主要呢指的就是这种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它的这个剂量是很低的，然后呢它只做 作用于咱们这个气道的局部，你可以想象它就好像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喷雾，好比咱们这个皮肤上抹了药膏，那它呢就是只作用在咱们这个肺管子的一个表面，跟我们老百姓想的这种全身性的应用这种糖皮质激素，就是口服啊我们吃的，或者说咱们静脉用的静脉挂的，它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它呢 不会引起咱们这个肥胖啊，骨质疏松啊，所以说这种典型的全身的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它是不会引起的，也没有依赖性，不会说停了之后反跳啊，很明显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比较安全的，跟想象的那种口服的那种大剂量的激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码事，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
1: 不少患者症状一好转就自己把吸的药停了，感觉好了，为什么还要天天吸？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金主任？
0: 如果说感觉好了就停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咱们要一定要记住，吸药呢，它不是说头痛吃止痛片，而是呢天天给咱们的肺做保养。 因为呢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炎症，对不对？那停药了之后呢，炎症呢它还是持续存在的，气道的狭窄呢，粘液的分泌它是不会消失的。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律的吸药，规律的吸入药物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治疗，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把咱们这个持续的在那里扩张咱们的气道，控制咱们的炎症。如果你擅自停药，

0: 如果说我们的肺功能不够了，可能呢会导致症状反弹，更危险的是还会增加我们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然后如果说每一次的急性加重，它都会加速我们自身的这个肺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使用这个家庭养疗呢，确实是有指针的。咱们这个指针哦，其实相对比较专业，像舒尚，咱们以前舒尚说哦，要这个动脉的这个血氧、风压要小于等于55毫米汞柱，或者说咱们这个氧跑度小于88，或者说咱们这个血氧、风压可能在55到60，但是它同时有合并像这种肺动脉高压啦、加之水肿的其他的一些疾病。简单的来说呢，比方说医生说，哎呀，您测出来白天坐着，然后测了个血氧，哎呀，发现血氧都低于百分之八十八，那就得吸了，就得加停吸氧了。那吸氧的话呢，长期的一个家庭养疗，它的这个时间哦，建议呢是每天要大于等于15个小时，包括就是咱们患者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要用，不是说啊我不舒服了我才吸两口。 咱们这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患者能够在一个静息的状态下，他也能让这个血氧分压能达到60毫米汞柱，或者说他这个氧饱和度呢能到90以上，不是说想吸就吸。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流量也不能随便乱调，而不是说我就给他调高啦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呢，他的流量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到1到2升每分钟。如果说过高的这个氧的话呢，他
0: 可能会抑制咱们的这个呼吸中枢，尤其像这种合并有二氧化碳储留的一些患者，那所以说开大了，开大了反而也不利于呼吸。嗯，还有一些重症患者啊，医生呢会建议用家用的无创呼吸机，家里人一听呼吸机就觉得特别害怕，您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到底是什么设备，戴上会不会有不适呢，金主任？
1: 无创呼吸机呢，它简单的说，它其实就是利用面罩，咱们很多面罩，用这个面罩将这个病人跟呼吸机连接起来，进行一个正压通气的一个技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医院里那种插管子的那种大机器。家用的这个无创呢，它就是通过这个面罩 给了一个双水平的压力，然后吸气的时候呢，它就给你一个较高的压力，然后呼气的时候呢，它又提供一个较低的压力，维持一个气道开放，然后帮助咱们排出二氧化碳。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是很好的，能够显著的降低咱们这个呼吸做功，减少咱们这个急性加重住院。早期咱们病人如果说比较害怕， 初期他佩戴的时候呢，有恐惧啊，面部有压迫感，觉得憋，觉得不适应，这很正常。但是呢，我们通过调节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个松紧带，然后可能是化加温，循序渐进。比方说我白天先戴着看看电视，慢慢来，不着急啊，然后在夜间用。然后呢，多数的患者他可能在一周或者两周，他可能就习惯了。
0: 然后很多的
1: 老病后，他们习惯了之后，戴上了之后，很多都还舍不得摘呢。
0: 我听说啊，这个慢阻肺最怕的是急性加重，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突然犯病喘不过气来，是这样吗，金主任？
1: 急性加重呢，它就是说，咱们的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在数天内，那最长可能是14天左右啊，在数天内恶化 的一个这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一个气短，明显加重了，咳嗽加重了，痰也变多了，变浓了，黄啊，变黄，变绿，变浓了。那严重的话呢，病人可能还能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外周的一个水肿、下肢水肿啦，或者说呼吸衰竭啦。它是咱们这个疾病进程中的一个急性的事件，不是说单纯的突然犯病喘不过气来，往往呢都是需要抗生素啊、激素啊，甚至要住院治疗。
0: 哦，那么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原因

0: 会把这个急性加重给勾起来，一场普通的感冒会不会就会惹出大麻烦呢？金主任。
1: 其实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还是一个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呢，主要就是一个细菌啊、病毒的一个感染。那占咱们这个急性加重的大概50%-70%左右哦。因为平常气道呢，它其实就有一些定植的一些细菌，等到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出现一个黄脓痰，痰量骤增，然后诱发加重。另外呢，像我们这个秋冬季节换季啊，受凉感冒啊，其实首先最多都是由病毒先开始的，然后后续才常常激发一个细菌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感染。另外的原因的话，还有像这个空气污染啊，PM2.5 这个二氧化氮啊，然后像这个吸烟、二手烟，环境温度、湿度的一些变化，它也会导致一个急性加重。那一场普通的感冒呢，确实可能会诱发。咱们知道，感冒它大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呢，比方说像最近或者秋冬季的这个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啊，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啊，是最常见的。那病毒它可以直接损伤咱们的这个气道的黏膜，然后可能激发这个细菌感染。所以说，一次这种病毒性的感冒，确实很容易让这个慢阻肺的病人直接的憋喘加重，入院惹出大麻烦。
0: 如果说万一在家突然加重，动弹不得，家人最先该怎么办呢？出现哪些情况，一分钟都不能等，必须要马上打120呢？金主任。
1: 这个时候家人应该要让咱们这个患者马上采取一个坐位或者半卧位，千万不要平躺，要让他的这个气道一定要保持通畅。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鼓励患者看看能不能做这种缓慢的做一个缩唇呼吸，然后解开他的这个紧身的衣物。如果家里有这种家庭的这种急救药的话，可以让按序马上吸入喷几下。然后如果说出现比方说患者的这个意识模糊啦、嗜睡啦，他的口唇发干发紫啦，没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一句话，然后心率很快，大汗淋漓，呼吸很快，或者说有一些就突然间呼吸变慢，那这个时候千万别犹豫，立马要拨打120，一分钟都不能等。
0: 那么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了哈，怎么样才能够让急性加重少发生不发生？打流感疫苗、肺炎疫苗，这个重不重要呢？金主任。
1: 咱们这个慢阻肺啊，它其实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其实是需要这种坚持长期的一个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随访。确实疫苗的接种呢是非常重要的，像流感疫苗它可以降低咱们这个急性加重的风险大概30%-40%左右。肺炎球菌疫苗，像这个13价的这个肺炎结合疫苗，然后这个23价的这个多糖疫苗，它都可以降低一个重症肺炎的一个风险。那规范的接种这个疫苗的话呢，可以降低咱们这个慢阻肺的全因死亡率，包括呼吸相关的一个死亡率。所以呢，建议这种所有的这个慢阻肺的患者，他每年最好都去接种流感疫苗，尤其这个秋季啊。然后这个肺炎的疫苗的话，一般建议呢按年龄啊、接种史啊，每5-10年负重。那其实花费也不大，对于慢阻肺的病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有的人觉得一动就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天天躺着歇着最安全呢？慢阻肺患者还能不能运动呢？金主任。
1: 不能就是躺着歇着。那长期卧床的话呢，它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肺啊出现肺不张，导致我们的下肢可能有这个深静脉血栓，就下肢的血管堵了，那肌肉萎缩了，尤其是呼吸肌，反而会加重咱们这个通气障碍。如果是稳定期的患者的话呢，建议他还是有一个适度的运动，通过运动训练改善我们骨骼肌，降低这个动态的一个肺的一个过度充气， 提高他的一个运动耐量、生活质量。那原则呢，还是一个循序渐进啊，量力而行吧。就是说，只要不是一个急性发作期，那还是就得动。那建议呢，动一点儿，歇一点儿，让咱们的身体慢慢适应。走累了就站一会儿，气顺了再走，这个就叫小步慢走。长远看呢，对肺呢是好事情。
0: 嗯，那像是适合

0: 俄曼祖菲朋友的活动方式有哪些呢？像是打太极、走走路、做一做这个呼吸操，这些行不行呢？金主任，
1: 可以的，像太极拳、步行啊、呼吸操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太极拳呢，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慢动作，然后再配合一个腹式的呼吸，可以改善平衡呼吸模式。那走走路呢，步行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有氧的耐力。做呼吸操，那也就是做这个缩唇呼吸、腹式呼吸，它其实是一个肺康复的一个必修课。然后如果说你每天做几遍，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喘的也轻了，心情也好了，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的这个抑郁啊、焦虑的一个情绪，然后也可以提高运动耐量，提高咱们的一个生活质量。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缩唇呼吸、腹式呼吸这两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如果做对了，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金主任，
1: 缩唇呼吸的话，它其实就是用鼻子吸，你先用鼻子吸个两秒钟，然后呢咱们就撅起嘴巴，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吹四秒钟。那这个时候气呢一定要出的越慢越好，这样子呢这个肺管子就不塌。建议呢每天练习，比方说5到10分钟，每天的早中晚各做一次，每天累积就有15到30分钟左右。在你走楼梯啊、爬楼梯啊、做家务或者说感觉气短的时候，然后马上用上缩唇呼吸，可以缓解一下气喘。那腹式呼吸的话呢，其实就是你咱们病人比方说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手放在肚子上呢能感觉到的，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肚子瘪下去，这个就叫做用肚子来呼吸。这两者呢如果说结合起来的话，可以显著的降低咱们的这个呼吸频率，改善咱们这个气体交换。
0: 我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在问啊，他说得了慢阻肺还能不能出远门，坐飞机有没有风险，想去高原地区旅游，海拔高，空气稀薄，是不是就得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呢？金主任来为他来解答一下吧。
1: 首先一个咱们要看一下咱们慢阻肺的这个程度哦，如果说是一个轻度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朋友啊，那如果说他平常的心肺耐受功能还可以，没有明显的这种反复的，比方说过去一年里没有反复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适当的出远门，没有明显的就是出远门之后没有明显的一个胸闷气喘的表现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就是说来到咱们，尤其如果说有些朋友想来到新疆玩，对吧，然后遇到这种雾霾的天气，你一定要选择做好防护，就是戴上口罩啊，然后做好防护，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确实如果说来到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千万就不要说去尝试着看看，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觉得走几步，或者说上去之后觉得胸闷气喘的话，这个还是相当危险的。不建议去非常高海拔的地方。然后说如果说是咱们一个重度的一个患者，其实就不建议出远门啊，或者包括有一些你说坐飞机来到高海拔的地区，一些重症的患者的话，可能耐受不了，对，还是不要去轻易的尝试。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慢阻肺朋友吃饭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太瘦或者是太胖对呼吸有影响吗？金主任。
1: 太胖或太瘦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说太瘦的话呢，咱们这个呼吸机萎缩，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那咱们这个呼吸机就没力气，对不对？那喘的就很累。那如果说太胖，那太胖的话呢，就是会增加咱们这个胸壁的脂肪堆积，膈肌运动受限了，那会增加咱们呼吸做功，肚子多，肚子上的肉多，那就顶着膈肌，肺就打不开。所以说太胖或者太瘦对呼吸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建议的话就是说吃饭，我们建议像一些高蛋白、优质的脂肪，补充充足的这个维生素，少食多餐，不要吃得太撑，避免这个饱腹感太饱了，对吧，吃太饱了腹压会饱腹的话会压迫咱们的这个膈肌。 另外呢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增加水分，
0: 嗯，
1: 适当增加水分之后呢，那有些病人咳痰啊，可能就是

0: 是痰液稀释之后也容易咳出来。
1: 嗯，好的，感谢金主任的解答。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慢阻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不重视、不规范。如果您或家人有我们提到的那些症状啊，不要拖，不要忍，不要信偏方，去吹口气查个肺功能，花不了多少时间。今天呢特别感谢兵团南疆职业病防治院第一师十二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特聘主任、台州市立医院援疆专家金妮主任的电话连线。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0: 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们，陪伴了小石城40年的无敌火车，在今天就要正式退休了。无敌火车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小石城，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他哟。
1: 什么？退休？我以后再也无法见到无敌火车了吗？怎么会这样？他可是我童年最最重要的记忆了。丢丢，我跟你说过了，这是我做的仿制品，我要的是真。嗯，丢丢，真有你的，原来你是这个意思。丢丢。

0: 五滴火车，你最后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嗯。
1: 奇怪了，明明检测到的地点就在这儿，怎么什么动静也没有？
2: 哇，你们快来看啊！
3: 来啦！
4: 我的天哪！
2: 这是我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无敌火车。
4: 哇，在小石城服务了40年哦，
5: 真是厉害。这样退休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嗯。
1: 召集大家来这里，是有个强大的对手出现了，他非常厉害。你们别看那个过气的火车了，他已经被淘汰了。
6: 你说谁被淘汰了？
2: 这是怎么了？
5: 刚才是谁在讲话？
1: 哇！糟糕！
6: 我为这座城市服务了40年。
4: 你确定这是要退休的状态？
2: 真帅气啊！
6: 如今却将我抛弃，这不公平！
1: 大家小心，无敌火车就是破坏者。
2: 什么情况？你说无敌火车是破坏者？
5: 怎么会这样？小心！
6: 我不会被淘汰。
1: 启动虚拟战场。
6: 这是哪里？我不是在火车站吗？
4: 为什么要来我的虚拟战场？
1: 因为……情急之下随便选了一个。
6: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要找的是淘汰我的那些人。
2: 我还是无法想象无敌火车怎么会是破坏者。
1: 警告检测不会出错，
7: 既然是敌人，那就只有跟他去战斗了。
6: 让我回去。
2: 好吧，既然这样就只能战斗了。
1: 大家注意，
8: 召唤超能战警。

0: 怪，别怪我以大欺小。
1: 大家小心，
2: 风雨必来。什么？居然冲破了我的防御壁垒，
0: 不自量力。
3: 看我的超能高温雷射。
1: 豆丁，快点发射超能雷光炮啊。
3: 是啊，豆丁。
2: 可乐，
3: 我没事，可是烈焰号已经无法发射武器了。
0: 结束吧，
2: 豆丁，你怎么了？
1: 豆丁，你是不是认为他不是破坏者？
2: 是的，无敌火车在小石城服务了40年，我不相信他会亲手毁掉自己心爱的城市，他早已成为了城市的标记，他现在这样一定有原因。
0: 我本不想击碎你的超能战警。
2: 你们看，他胸口有个能量块，原来是这样啊。
1: 豆丁，你想取下能源块？
2: 没错，

0: 他力量太大了，正面攻击不可能啊！大家别慌，我想到办法了。
1: 超能战警，看我致命一击！
0: 超能觉醒吗？无敌火车！
1: 别想阻止我！
0: 可觉醒吗？无敌火车！
1: 别想阻止我！
0: 可诺。电磁脉冲弹！
1: 怎么动不了了？

0: 今天的事我很惭愧，我要谢谢你们能保战警。
1: 这不是你的错，你胸口的能源块能量过载了，导致神志混乱，现在我们帮你调整好了。
2: 是啊，以后你又可以继续奔跑啦。
3: 你还是那个无敌火车。
2: 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成功。
0: 感谢你们能保战警。
1: 无敌火车。
0: 豆丁，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1: 无敌火车，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小石城的英雄。
0: 以后需要我帮助时我会出现。
1: 再见，无敌火车。
4: 真的？
5: 他为什么不谢谢我呢？没有我他能复活吗？不过无敌火车又能继续奔跑了，太好了。可是我又丢了一个能源罐，不过那个是个仿制品，真正的无限能源还得去找。爹爹爹爹爹爹

0: 一上午什么也没看到。
1: 臭猴子，别让我逮到你，逮到你我就把你送到动物园。
2: 大家把劲儿啊，我感觉蒙奇就在附近。
3: 巴布，我们为什么要找那个蒙奇啊？
0: 是啊，让动物回归大自然不是更好吗？
2: 哎呀，它可不是真正的动物，是人工智能的第一代产品，模拟真实的猿类。虽然它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它也是重要的科学成果。
1: 第一代产品，那你呢？
2: 我算算，哎呀，数不清了，我已经是第几十代了。
3: 我就知道人类是从猩猩进化来的，没想到机器人也一样，从机器猩猩进化来的。
2: 这……
1: 喂，石头，谁说人类是从猩猩进化来的？就不能是鸟吗？
3: 鸟？
4: 我听说是鲨鱼。哎，
3: 鲨鱼？
0: 你们说的也许都不对啊。科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定论，但科学家们说人类是猿类进化而来，而猿类的出现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剑心式，最早是埃及法用的原上猿，其次是埃及古猿，然后是森林古猿，这些古猿很可能是现代类人猿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
3: 我的天哪，学霸。
2: 什么声音？
3: 是蒙奇吗？
1: 在哪里？
2: 我们小声点，别惊动他。根据信息显示，蒙奇，所有猿类都是一样，一旦睡觉的时候被吵醒，脾气会变得十分暴躁。
1: 那正好，趁他睡着的时候一击打倒他。
2: 不可以，蒙奇并不是破坏者，我们必须将他完好无损的交还给小石城的研究所。
4: 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5: 鼎鼎大名的萌宝战警居然也会束手无策了。
0: 是谁？出来。
4: 你是谁？
5: 问得好，我就是美丽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惩恶扬善为己任的天才神探阿汤哥。
1: 美丽与智慧，
4: 英雄与侠义，
0: 天才神探
2: 阿汤哥。
3: 好吧，就当没看见。
5: 这你们年纪还小，没听过我的大名也难怪。总之这里交给我阿汤哥就万事大吉了，你们可以回家看动画片了。
4: 喂，你也太嚣张了吧。
1: 就是啊，
2: 这里很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既然他自称神探，姑且先看看他要做些什么。
5: 还是这位小朋友说的有道理。学着点儿。喂，起床啦，快起床啦，起床吃早餐啦。
4: 喂，你把他吵醒了。
2: 蒙奇会发脾气的。
5: 大家请看。亲爱的 Monkey 哦，快看，是香喷喷的香蕉，想不想吃哟？想吃就自己去拿哟。
1: 喂，他又不是真的猴子。
6: 这只笨猴子一旦进到笼子里，就别想再出来。
4: 这么明显的陷阱，不可能会上当的。
7: Monkey！
4: 不是吧，真的上当了？
1: 这人工智能模拟的也太真了吧。
5: 看吧，战胜对手有时只需要动动脑子。天哪，快救救我呀。救救我，快救救我。
3: 我还是相信猩猩才是人类的祖先，他上去的速度好快呀。
2: 大家注意，他已经彻底被激怒，看来只有战斗了。
7: Monkey，
2: 快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毛体习惯。
0: 王琦，大家都很担心你，别胡闹了，乖乖回家。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No！
2: 可恶，还说英文。
1: 嘿，Monkey不回家。

0: 他太灵活了，
1: 淘气的家伙，看我给他点厉害瞧瞧，超能高温雷射，
2: 快住手，不能伤害他。
0: 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1: 跑得太快了。哦不，他在我们头顶。哎呀，不行，把他打趴下是抓不住他的，
4: 让我来试试，超能电磁脉冲弹。
5: Monkey
1: 终于逮到他了。
5: Monkey
2: 超能传输送回家。 Monkey 回家吧。
5: Monkey 回家， Monkey 回家， Monkey 回家。
6: 毛毛战警，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
7: 其实也没什么了。
0: 我也想吃那么大的香蕉。
1: 要不把你跟他放一起？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忘了些什么？
6: 什么？
8: 救我下来呀、啊！谁来搬个梯子？来个人呐、啊！听不听得到啊？我是天才神探阿汤哥。
9: 居然被一个猴子抢了风头，这一季休假等我病好了再收拾梦梦战警。切

0: 里就是我爸爸曾经住过的地方啊。
1: 豆瓣博士在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家以前都居住在这里。
2: 哇，这里真安静，还能看见大海，真是个好地方。
3: 哦，送走了蒙奇，可以歇歇了，让我感受一下智慧的气息。
0: 不，这些是什么？
1: 这些是我的设计图，豆瓣博士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造了我。
3: 这里是你的家呀。
1: 家？
0: 这差的有点多吧。啊？

0: 是不擅长画画啊。
1: 巴布，你这个脑袋不是方的呀？
2: 你体内这堆东西是什么呀？
3: 这是
4: 人工智能芯片啊，很厉害吗？
2: 怎么看都像蒙奇啊。
5: 嘿，竟敢说豆瓣博士是世界第一，这不害臊？我才是世界第一的科学家。感冒痊愈的我应该做点什么了？这设计图嘛，还真是个重大的发现。你们两个谁去把那个小本本给我拿回来呀？你们两个真是胆小，失败了一次就退缩了吗？就不想跟我一起统治小之城吗？你们真是气死我了。好吧，飞鱼一号，我现在命令你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然后将那个设计图带回来给我。飞鱼一号，难道你也要违抗我的命令吗？可恶，你们都不听我的话了，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干什么？
1: 哎，什么声音？
2: 好像有人在喊哦。
4: 又有破坏者上门。
3: 并没有收到破坏者的警报。
4: 出去看看。
5: 知道厉害了吧？马上去为我打败萌宝战警，如果失败，后果你懂的。丁丁，你也过去帮一下飞鱼一号。
1: 那是什么？潜艇。去哪儿？
2: 去哪儿哇，好大呀。
4: 肯定是破坏者，大家小心。
3: 奇怪，我的警报装置为什么检测不到？
1: 请别管这么多了，快点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嘿嘿，先来打个招呼吧，超能高温雷射。什么？我的绝招竟然完全不起作用？
2: 嗯，敌人看起来很强哦。
0: 奇怪，
1: 怎么了？
0: 我的警报装置仍然没有检测到破坏者。
1: 巴布，你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破坏者不就在眼前吗？
3: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4: 成功了，趁现在

0: 丢。咯滴咯滴。啊？咯滴咯滴咯滴。啊？啊？丢丢。嗯？丢丢。
1: 豆丁，趁现在！
2: 哼，超能雷光炮！哈！
3: 什么？
1: 什么？
4: 太可恶了！哼，居然还能这样！
5: 给你尝尝这个，大地冲击波！啊！
1: 他已经无法支撑了，
2: 我们去给他最终一击。
1: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
1: 什么？
3: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破坏者有些奇怪？
2: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儿。
1: 对方一直在防守，从没有主动攻击过我们。
3: 没错，他如果认真战斗，我们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
5: 去问问他。
3: 你并不是破坏者，对吗？
6: 我原本是光荣的海洋巡逻艇，我叫飞鱼一号。我的一生都在守护小石城周围海域的安全。我深爱着这座城市，当然不是什么破坏者。
3: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来找我们麻烦？
6: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发现了沉入海底的我，赋予了我重生，同时也在我的体内安装了一颗龙人块。如果我不服从他，他就会发动电流来折磨我。
1: 他，
3: 豆丁，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场战斗了。
6: 这是，
3: 这就是折磨你的龙人块。好了，飞鱼一号，你现在自由了。
6: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你不必再做违背初心的事了，做回自己，回到你深爱的海洋吧。
6: 谢谢你们。
2: 飞鱼一号，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朋友。
7: 巴布，飞鱼一号究竟是被谁操控的？这个人应该和无敌火车有关吧？
3: 不错，这个人我们早晚都要找到他。
1: 豆丁，豆瓣博士的那个笔记本再让我看看吧。
7: 啊，豆舅子，他刚刚还在这里的。
3: 不好了，笔记本被偷走了。
8: 我真是个天才，丢丢，你真是我的乖宝宝。
0: 丢丢，
9: 这次让我这么轻松，早知道应该我去啊。
0: 丢丢。

0: 属于我的人工智能终于做好了，就叫你米洛吧。
1: 老板好，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不错，人工智能果然与众不同，根据豆瓣博士图纸设计出来的机器人绝对不会错的。
1: 哎呀，这里怎么这么乱呀？放心啊，老板，我一定会打扫干净的，这是我的职责。
0: 我难道造了一个家政服务员吗？
2: 老板，
1: 全都收拾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知道我的心病是什么吗？
2: 老板，
1: 是嫉妒、狂妄、自负造成的心。
0: 够了，米洛，萌宝战警是我的心病，我要你去收拾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2: 哦，老板吩咐了，我就要执行，出发。
3: 看到没有，石头就像我这样。
4: 看到了。
3: 怎么样，是不是对篮球感兴趣了？
4: 我就是要立志做个篮球运动员的。
3: 啊，来之前你不是说要做一个足球运动员吗？
4: 我还是觉得篮球更适合我。
3: 你确定？
4: 确定，因为足球场太大了，跑起来太累了。
5: 我真不相信这话是从萌宝战警嘴里说出来的。作为一名天才，必须要无所不能。我说的不是你俩，而是我。
3: 又是你，
4: 阿汤哥。
5: 这么说就太不尊重我了。我是美丽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惩恶扬善为己任。
4: 天才侦探，我知道你肯定是个篮球高手。
5: 我刚才说了吗？我是开玩笑，开玩笑。
3: 你可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天才神探啊！
5: 你们，这让我难堪是不是？
6: 我不会打篮球，但我也不能出丑。我会用智慧摆平这两个小子。哼
5: 哼，你们，等等我。你们已经很累了，喝个饮料怎么样？
3: 我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送的饮料。
5: 可恶啊，你们两个一定要我承认我根本不会打篮球吗？
3: 我们哪里知道，
4: 是你自己说的。
5: 那个饮料我还没喝呢。
1: 大家好，我叫米洛。
3: 米洛
4: 没听说过。
5: 喂，米洛是吧？那个饮料我还没
2: 老板吩咐我来清理萌宝战警。
3: 啊，是破坏者，
4: 还会打扫卫生。
1: 看来就是你们了。
2: 老板吩咐过，我的目标就是修理你们。
5: 你拿我当空气呀？
2: 不好意思，我的任务是清理萌宝战警，顺便清理没用的垃圾，跟你没关啊。
5: 哼，你把我的饮料吸走了，我还没喝呢。
2: 丢在地上就是垃圾了，所以不要乱丢垃圾。我可是有洁癖的。
5: 那让我先清理你吧，揍你。让你藐视我。
7: 杜丁，石头。杜丁，刚才警报显示有个破坏者。
3: 看到了。
8: 你们没受伤吧？他长什么样子？厉不厉害？
4: 你们问阿汤哥吧，是他给处理掉了。
5: 还不谢谢我？
8: 不会吧。
5: 算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9: 怎么来了个球啊？
7: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2: 我的任务是清理萌宝战警和垃圾。
9: 我又不是易拉罐，你认错罐了。不，你认错人了。
7: 萌宝战警，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召唤超能战警。
10: 超能战警。

0: 里这么干净，他是不是只会打扫卫生啊？
1: 大家小心，我们先发制敌。
2: 好。
0: 哎，什么？速度好快啊！
3: 他这么棒，是怎么做到的？
0: 哼，他只会躲，看上去就不厉害。这里一点灰尘都没有，看来我可以安心对付你们了。真嚣张！
2: 超能高温雷射！
0: 哈！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是不是很厉害？
1: 它的吸力很大，我们不能靠近。
0: 嘿嘿，怎么不敢靠近？嘿嘿，那我就去找你们。
1: 当心，他来了！
3: 快挡住他！
0: 哎！哇哦！击中！
4: 他力量好大！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0: 看你怎么办！
4: 嗯，又被吸进去了。
0: 哎，
5: 啊，他又来了。
4: 啊，
5: 电子脉冲弹。
4: 啊
0: 啊，
5: 这下行了。
3: 最后一击留给我，
0: 这是难不倒我的。哈！
3: 啊！
0: 哎呀！
1: 他去哪儿了？
0: 在这里。
1: 嗯。
0: 哈！认输吧。
3: 不行了，这么下去肯定被锤烂了，
5: 起不了身啊。
6: 他就没有弱点吗？
4: 他好像没……哎，等等，有办法了。巴布，用超能传输给他个易拉罐。
1: 好。
0: 可以。怎么这里有垃圾？乱丢垃圾不像话，一定要吸干净，吸干净。
3: 哎，杜丁，你的办法真靠谱啊！
6: 原来这是他的弱点，
5: 打扫卫生。
4: 巴布，再多给他一些。
0: 这又是谁扔的？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哎，终于搞定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
4: 谁说的？
0: 什么？怎么越来越多呀？你等着我。
4: 我们可没空等你。
5: 是啊，你慢慢收拾吧。
7: 估计等他收拾完，能量也就耗光了。
3: 你得把我的战场清理干净哦。
0: 放心吧，我一定。不对，我们完全去清理你们。
4: 萌宝战警，正力返航。
8: 明明是按照设计图做的，却没想到是个家政机器人，这是为什么？丢丢，去把那个巴布给我带回来，我倒要看看，都是按照豆瓣博士设计图做出来的，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1: 丢丢，
9: 一定要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不然会有家政机器人惩罚你的呀。
10: 同学们，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可不要忘记给爸爸准备一份节日礼物哦。
4: 礼物啊，巴布，你要帮我想想办法呀。
1: 巴布，
8: 丁丁，还记得谁是巴布吗？你的记忆存储器是不是丢了？看来是脑子坏了。
1: 丢丢，
8: 好吧，你就记住，巴布是豆丁最最心爱的玩具，是一个能跟他对话的机器人。去偷，拿回来。
4: 豆瓣博士，你到底在哪里？我好想你啊。巴布，你说什么？
1: 海滨小屋啊。
4: 去那里干什么？
1: 来了就知道了。
11: 巴布，
4: 那好吧。巴布， 你等我一下啊。
8: 好的。布丁，你终于来了。
4: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8: 因为你的心事。
4: 嗯？你知道我的心事？
8: 当然，因为我是人工智能，我能感应到你在为父亲节而难过。
4: 我
8: 多半博士，他不仅是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是他创造出来的。

0: 来的。
1: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每次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他送给我的玩具。
0: 嗯，我知道那些玩具，豆丁侠还有塔库马都是豆瓣博士送给你的。
1: 我知道爸爸很忙，我只是想送给他一份父亲节的礼物，但不知道寄到哪里。
0: 那你的礼物呢？
1: 哎呀，就是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所以没有买礼物了。
0: 好吧，我叫你来就是要给你
1: 什么？
2: 就是
1: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3: 巴布叫我们来帮忙
4: 解决你的心事，
5: 礼物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大家，
0: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将礼物送给豆瓣博士。
1: 啊，快说快说，什么办法？
0: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战场。
1: 啊，不明白。
0: 你的虚拟战场是塔洛克星球，在宇宙中真实存在。既然豆瓣博士赋予了我穿越宇宙的能力，那他也能探测到我们的坐标位置，我们就把礼物带去，他也许能够收到呢。
5: 说不定你还能见到他呢。
1: 啊，爸爸，
4: 请快一点啊，豆丁大侠，召唤你的雷霆号吧。
1: 雷霆号。

0: 巴布，我应该把礼物放在哪里呢？
1: 在前面释放雷霆跑车，让侦察机去高空查看一下。
0: 就在这里吧。

0: 豆瓣博士，你在哪里？豆瓣博士，爸爸，
1: 豆丁，
0: 爸爸，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1: 豆丁，豆丁，你看前面。
0: 这是
2: 豆丁，
0: 这是我爸爸的声音。
1: 你是豆瓣博士？
0: 爸爸，这是什么呀？我爸爸在哪里？
2: 哈哈，傻小子，就是这里在说话了。
0: 爸爸，你怎么？
2: 豆丁，原谅爸爸离你太遥远了。我知道你们来到了塔洛克，可我还在。

0: 木和星系执行任务，所以就让我的助手布丁过来，这样可以通过星际卫星信号进行。
1: 国事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3: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4: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5: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6: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8: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

0: 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

0: 党委书记陈晓达。
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

0: 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0: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

0: 炎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宿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部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3: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9: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7: 我是佳瑶。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致贺词，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7: 兵地双方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书写兵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篇章；
5: 承载军垦印记与地域特色的兵团非遗项目，集中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绽放出独有的文化光彩。
7: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生们体验传统技艺，让非遗在指尖传承。
5: 兵团交通运输系统持续补短板、提效能，高效顺畅的交通路网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7: 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日，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程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
8: 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 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兵地融合是兵团作为新疆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对兵地融合发展工作寄予殷切期望，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地双方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打破地域壁垒，在公共服务、乡村建设、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协同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由13师新兴市创排的新编秦腔历史剧《大儒浮生》在哈密市精彩上演。剧目以秦汉历史为背景，将大儒浮生、乱世护书、毕生传经、坚守文脉的动人故事，通过传统戏曲形式娓娓道来，为哈密市观众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哈密市民刘彬彬：
9: 特别震撼，特别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13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5: 大儒浮生演员孙金芬：
10: 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合作更多的文化精品，助力兵地文化深度融合。
5: 13师新兴市与哈密市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从精品剧目联演到文旅资源互通、文体活动共办，不断夯实兵地融合的文化根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至今，兵地联合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多场，覆盖群众超50000人次。13师新兴市文联主席冯斌胜：
9: 常态化推进精品文艺联演，文化人才互通，文旅资源共建，文化品牌共创，持续盘活兵地文化资源，激活文化发展的活力。
5: 眼下正值棉花夏季填管的关键期，50、89团技术人员及时为毗邻的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贝林哈日莫敦南村村民讲解管理要点。这两年，团场定期组织农业技术骨干到村里开展田间指导，推广高效节水、科学田管的先进模式，同时共享合作社产销渠道，实现群众有诉求，兵地共解决。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贝林哈日莫敦南村村民马哈提·何塔雅汉：
11: 20天工作人员经常来我们地头交流棉花种的办法，棉花产量也比一年比一年好。
5: 89团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存宝：
12: 把我们双方的优势呢，转化为服务群众、带动征收的实际成效，让兵地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5: 深入践行兵地一盘棋思想，89团与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十连与贝林哈日莫敦南村开展联建试点，打破了行政边界壁垒，推动兵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89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魏景卫：
13: 我们将持续拓展兵地融合深度，让兵地各族群众在互帮互助中增进情谊，共享发展红利。
5: 走进位于奎屯市与7师131团共同打造的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房车露营基地，许多游客正在进行补给，为下一站旅途做好准备。 河北游客上会，
14: 买了好多那个水果还有干果之类的，价格也非常实惠。
5: 江苏游客牛国伟，
15: 补给啊蛮方便的，环境啊还是都蛮好的。
5: 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项目总投资6.2亿元，集批发、零售、冷链仓储、生鲜电商、房车营地等功能于一体。截至目前，已入驻商户560多户，日销售额约800万元，直接带动冰地职工群众就业2000多人。2025年，该中心实现交易额29亿元。131团职工孟小丽，
16: 出货量比较稳定一点，有固定的客户，我们拉一车一两天就卖完了。
5: 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冰地协同保障。其实胡杨河市与奎屯市共同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建立资源共享清单，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步调一致、标准统一，为市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13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吴登年，
1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奎屯市协作，统一冰地商户准入和经营标准，让本地优质农产品加速出圈，打造冰地融合鲜活样板。
5: 实践证明，冰地融合越深，发展活力越足。十四五以来，冰地双方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领域深度融合，实现边疆共守、团结共创、发展共进。阔步十五五，冰团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持续补短板、优服务、促共享，推动冰地资源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凝聚协同发展、强大合力。
7: 非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眼下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巴师石河子市举行。来自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齐聚一堂，带来了一场非遗盛宴。在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中，承载着军垦印记与地域特色的兵团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绽放出独有的文化光彩。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张超的报道。
5: 剪纸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此次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二师铁门官市带来的非遗项目军垦染色剪纸，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融合军垦文化，在众多剪纸作品中独树一帜。二师铁门官市军垦剪纸染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国才，
18: 传统的剪纸它是采用单色，但这幅作品它不一样，在传统剪纸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化的渲染方式进行染色，让这画面显得更加自然。
5: 今年49岁的武国才童年时期就喜欢剪窗花，大学毕业后潜心钻研剪纸艺术。借助河北省对口援疆契机，武国才远赴燕赵大地，跟随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学习染色剪纸技艺，将兵团火热的生活实践创新融入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军垦染色剪纸技艺，并于今年入选第五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二师铁门官市军垦剪纸染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国才，
18: 我现在就是把传统剪纸给本地化，结合兵团的文化历史背景去创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
5: 将传统技艺本地化表达，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时代活力，是兵团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鲜明特征之一。巴师石河子市带来的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掐丝彩釉画，在保留传统景泰蓝雅致格调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军垦文化元素，金属丝的硬朗与彩釉的柔和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巴师石河子市掐丝彩釉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曹亚南，
19: 掐丝珐琅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景泰蓝，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融合的创新，制作了一些文创产品，让更多人可以体会到这项非遗。
5: 此次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兵团展出的各类就地取材、融合创新的非遗项目吸引了众多目光。七师胡杨河市精选的五彩边关宝石画，取材137团戈壁天然金丝玉玛瑙，结合掐丝珐琅工艺，以天然彩石勾勒胡杨边关哨所戈壁风光。

0: 尽显边境团场独特人文底蕴。均垦丝棉化则以新疆长绒棉为核心材料，手工堆叠塑形，增强立体感与层次感。七师胡杨河市五彩边关宝石画非遗技艺传奇人王庆，
1: 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把中国传统的掐丝珐琅和宝石镶嵌的技术做了一个本地化的表达，来展现我们兵团的形象。
0: 七师胡杨河市均垦丝棉化非遗技艺传奇人陈香妙，
2: 它的原材料就是用的本土种植的优质长绒棉，通过拉丝和捻的这种手法去展现，还是很具有兵团本土特色的。
0: 兵团非遗凝结着几代兵团人的智慧与情怀。本次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来自兵团14个师市草湖项目区的各类国家级、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精品同台亮相，镌刻着均垦印记与红色基因的兵团非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动能。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杨超，
3: 我们的兵团人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本身他们就带了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来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7: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6: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8: 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不可能。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世贸组织警告地区贸易遭严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那在当地时间的7月31号呢，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呢，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有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说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的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现在已经不可能，而且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球的能源市场将受到扰乱。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如果冲突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会怎样？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10: 其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处于一个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每天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10来艘，那么低的时候也就是个位数，那么这个显然会对国际的航运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于航道的这个选择，实际上就是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的这条航道已经在中东这个地方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就是很多相关的这种航运的选项，它只能是把货物先运到波斯湾附近的这些港 港口或者地区，然后再通过陆路再转到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国家，这个本身是对航运业的这个航道结构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也在明显的上升，就是相关的比如说保险的费用，包括船

0: 织的运营的费用也因为波斯湾的安全形势出现了很大的上涨。那么这个对所有使用这些船只的这些客户是一大笔这种经营压力。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是对航运相关的一些产业也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冲击，因为航运业成本的上升，这个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你比如说一些关键的原料物资，它们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像化肥、像氦气这些物资已经出现了这种价格的跳涨。那么当然这个海峡的关闭或者准关闭对能源行业的影响是更加的明显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是造成了国际油价的一个整体的上行的趋势，也就是从六月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一度降到70多美元，现在已经回到了80-90美元的这个状态。另外国际油价的这种波动性也在明显的这种增强，因为国际的油价是受到库存啊、产量啊、包括战争的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旦美伊之间的紧张升级，战争重新启动，那么油价会有快速的上涨。但是同时随着美伊之间或者谈判的再次的浮现，或者这种紧张程度的降级，油价又会快速的下行。所以油价的这种波动，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1: 那关于油价的问题哈，我们先带来一些补充的消息，然后继续再跟秦老师来聊。因为毕竟目前能源运输要道是持续受阻的，引发了国际油价在7月31日的上涨。然后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它有报道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的油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邮轮首席执行官肯尼斯·维德在公司季度电话会议上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目前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这不仅增加了船舶和船员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加剧了全球石油贸易流向的复杂性，进一步推高及期运费波动。目前被公司认定为不安全的港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意大利达米科国际航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巴莱斯特拉·迪莫托拉说，地缘政治扰动已成为影响当前邮轮市场的主导因素。运输效率下降是近期运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全球原油和成品油运输量下降，但航程拉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量下降对运费市场的影响。与此同时，全球贸易船队进一步分化，随着安全风险上升，不同船东对高风险航线的态度日益分化，部分船东已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1: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情况哈。听完之后我们继续跟秦老师来分析，因为刚才秦老师也说啊，这个油价接下来会有大幅的波动。那截止目前，中东的局势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具体已经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这场战争实际上对全球贸易的大循环是有明显的影响的。那么中东在全球贸易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这样，就是以沙特这种海湾产油国为主的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他们是向全世界其他国家去出口石油天然气，进口制成品。那么与中东形成比较互补的结构的是，比如说亚太地区的一些制造业的大国，那么他们是从中东进口石油天然气这种原料，那么同时向中东和其他地区去出口制成品。那么这么一个贸易循环实际上是对全球的贸易流通有非常强的支撑作用的。那么现在随着中东尤其是波斯湾的这个战乱的不断的蔓延延宕，那么中东地区油气等资源的运出显得比较的困难，同时中东地区去进口制成品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东地区的外贸显然是在下降的。同时这个也影响到了像亚太地区一些制造业大国的这种资源的进口，那么这个整个对全球贸易是有负面影响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对全球

0: 贸易的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改变。也就是说，传统上国际社会是将海运贸易或者海洋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的手段，但是这次大家从中东的战乱中看到，就是像波斯湾这些地区的海洋贸易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安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陆地上的贸易反而是在危机时期替代海洋贸易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随着中东战争的不断的延宕，实际上欧亚大陆上的一些其他的替代性的贸易通道变得更加的热络，那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全球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贸易活动的这种顺为预期是在明显的转向悲观的，也就是大家看到，就是贸易并不能保证这种在危机时期各个国家的商品消费啊、经济活动啊、包括民生的这种安全保障。所以更多的国家，那么更多的国家会考虑到贸易的安全问题。那么这个叠加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搞的这种关税战、贸易战，那么使得整个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的色彩是在上升的。那么未来国际上的贸易活动可能由过去的这种全球化的这种风格转向更多的重视区域内的或者次区域内的这种贸易。
1: 确实有可能格局发生一些变化哈。然后我们还想说，有没有更多的扰动因素？因为数据还显示，当前曼德海峡通航是保持相对活跃的，在30日呢，共有47艘船通过。有分析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然都维持通航，但是航道的选择和运营的风险还是和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外界其实一直担忧的是双海峡危机。您觉得接下来也门胡塞武装有没有可能在曼德海峡采取行动？
0: 胡塞武装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战场是比较活跃的，而且它对整个曼德海峡红海局势的影响还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从7月中旬开始，那么胡塞武装就对沙特发出了威胁，他要袭击沙特的船只，对沙特搞所谓的海上的封锁。那么这个主要的这种封锁的方向其实就是在曼德海峡。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胡塞宣布了类似的措施之后，那么沙特的很多的船只就掉头北向走苏伊士运河来出红海了，他不敢再走曼德海峡。那么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上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胡塞的这种野心报复它还不止于此，现在胡塞武装也显示出了它可能在红海北部也要施加影响力，对沙特进一步施压的这种趋向。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出口靠近地中海的这一个港口达米埃塔也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那么有一种猜测就是认为这可能是也门的胡塞武装所为。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胡塞武装也不光在红海的南部，也就是曼德海峡希望对沙特施加压力，同时也要在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对沙特来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整个对红海航运的冲击，对苏伊士运河的这个过境的这个通航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就是在美伊冲突的这个背景下，那么胡塞武装是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影响局势。那么一个是我们说的红海的南部的曼德海峡，另外是红海北部的苏伊士运河，那么第三就是他向沙特本土来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这也是影响中东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的做法。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意法德多国采取措施应对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的哪些短板，还将对欧盟各国间的边境管控机制带来哪些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近日呢，大量的移民是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然后西班牙的首相还有内政大臣呢也都去了那儿去协调应对危机。然后西班牙的内政部说呢，自从本轮移民危机开始以来，一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到该国的飞地休达，其中4.83万人是自愿返回摩洛哥，

0: 还有不足2000人滞留在那儿，而且移民危机已经造成了57人死亡，就是都是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溺亡。我们其实想说，就是这个地方爆发大规模移民潮原因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
1: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
1: 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欧洲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态度，比如说意大利政府宣布说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然后法国已经在法西边境部署四个机动力量单元，然后投入了飞机和无人机去加强边境检查。德国那边说，鉴于休达出现了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呢将把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到9月以后，应该说他们迅速做出反应，但是态度也不太一样，怎么看他们背后的考量？
0: 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意大利采取的措施是比较强硬的，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海空旅客的检查，但主要针对非欧盟的公民。梅洛尼政府长期把遏制非法移民作为核心议题，意大利又是地中海移民的一个主要入境国，因此呢，既有现实的安全考虑，也有展示强立场的政治需要。法国和西班牙是陆路相连的，最担心的是人员进入西班牙本土后继续北上，所以呢，一方面向西班牙表示支持，而另一方面呢，将边境增援警力提高到原来的5倍，采取的是合作加防范的双轨政策。德国更强调快速的遣返，还有摩洛哥的接收以及欧盟统一行动，说明呢，德国希望兼顾控制移民和维护申根框架。捷克总理巴比什呢，则主张对西班牙关闭申根区，这也与捷克政府反对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强调对非法移民零容忍的一贯立场有关，他的政治表态的意味更强。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休达的移民危机触发了多国重启边检。虽然平时他们其实相对来说很多流动是很方便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欧盟各国间边境管控机制可能带来多大冲击？
0: 我认为从短期看，它的实际冲击可能相对有限。休达和梅利利亚自西班牙加入申根合作以来就实行特殊的安排，从两地乘坐海空交通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的旅客呢，需要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因此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进入整个申根区。同时呢，西班牙称进入休达的约5万人当中已经有4.83万人返回了摩洛哥，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移民进入申根区。从各国的措施来看，危机虽然引发了部分成员国加强或恢复检查，并加剧了有关申根区内部边境管控的政治争议，但并没有出现关闭边境，也没有中断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旅客身份核验、跨境通行和交通运输的时间与管理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它的政治冲击还是不能够低估的。 申根边境法典允许成员国在出现严重安全威胁时临时恢复

0: 内部边检，但强调必须是最后手段，并且符合必要性、比例性和期限要求。如果各国只要对外部边境管理产生疑虑，就自行的恢复内部边检，那么临时措施就可能会逐步的常态化，申根区将从相互信任转向层层设防，这不仅会频繁的增加旅游、物流以及跨境通勤成本，也会削弱成员国共同管理外部边境的意愿。因此呢，此次危机带来的深层影响并不在于申根机制会因为单次事件受到冲击，而是成员国之间的信任能否长期有效的维持。
1: 一个是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处理，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整体的一种治理的方案，就是修达移民风波，您觉得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什么样的短板？
0: 第一呢，就是预警和应急能力不足，短时间内大量人员集中的进入修达，使当地的边境管控、海上救援和人员安置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这说明欧盟面对突发性网络动员型移民潮时，增援应急的速度明显不足。第二，外部边境安全仍高度的依赖第三国合作，长期以来欧盟都需要依靠周边国家实施源头拦截，打击人口走私，开展海上救援，并接收遣返人员。修达的移民危机事件再次表明，一旦第三国的管控能力下降，或者说与欧盟和有关成员国的合作出现波动，移民压力就可能迅速地向欧盟外部边界集中。同时呢，欧盟边境治理容易受到外交关系和第三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也反映出欧盟自身在外部边境管控、遣返执行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第三，法律规则和政策信息存在传播漏洞，法院裁决被错误的解读后呢，西班牙和欧盟未能及时的澄清，也给网络和社交媒体谣言留下了空间。第四，成员国之间仍缺乏充分的信任，危机发生之后，部分国家首先考虑是恢复内部的边检，而不是共同向西班牙提供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的主要规则已经在今年的6月12日开始适用，建立了共同的入境筛查和登记程序，更快的庇护与遣返边境程序，以及成员国之间新的责任认定和团结机制。但修达移民危机说明，统一的法律规则并不意味着各国已经具备相应的执行能力，欧盟仍需要将公约要求真正的落实到预警监测、身份筛查、边境审理以及成员国应急支援等具体的工作当中，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性大规模移民流动的协同能力和实际效果。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牡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范仲淹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偶然见到了牡丹花，这触发了诗人无尽的思乡之情，为此他写出了《西溪见牡丹》一诗：洋河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牡丹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哈马斯解除武装，再生波澜。美国高调宣布就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已与以色列达成共识。以方随后对协议表达诸多不满。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哈马斯方面称，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各方为何态度不一，和平进程能否实质推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接下来看的一件事儿哈，涉及到的几个不同的方面，他们表态的不同。首先呢，我们是看当地时间7月31号，特朗普的表态呢是说就全面解除巴勒斯。

0: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跟以色列达成共识了。然后特朗普甚至说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稍后我们再说以色列到底满不满意。我们现在先说美方的表态哈，这个首先关注的是美以领导人对表之后，为什么巴以和平议程又重回视线，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它背后一定是有关联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见过面，见完之后特朗普就宣布了所谓的达成的计划，所以说在白宫见面时候双方没讨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内塔尼亚胡去白宫之前，以色列就媒体就报了，那么这次美国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从叙利亚撤军、从黎巴嫩撤军，这三个问题一定会谈的。但是呢，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时双方谈了肯定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根据 这一次特朗普宣布之后，特朗普说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已经达成了协议了，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也参与了，以色列也同意撤军，说那个以色列方面很高兴，愿意执行这个。但是自从特朗普公布之后，第一呢，以色列没有发布正式的声明，内塔尼亚胡也没有表态，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是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是公开的说现在这个不可接受，说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可能从加沙撤军。然后以色列又有匿名的官员两次就这个事情发表了谈话，那么基本意见也是不同意，反对这个协议。所以很显然不像特朗普说的说以色列很高兴，以色列愿意执行这个协议，那么很可能现在的态度就是美国按美国的思路来走，以色列按以色列的思路来走。因为对以色列来说，11月27号就要举行大选了，在举行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和特朗普闹翻的，因为他还指望特朗普的支持对他那个大选能有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双方按照各自的那个套路来出牌了，有点像那个在黎巴嫩的停火。在黎巴嫩本来是美国要求以色列是全面撤军、全面停火，但是以色列也没有做到，最后属于各方妥协，说全面撤军做不到，先从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全面停火也做不到，就是那个现在黎巴嫩南部那个短暂的停火。那么在加沙也有可能，加沙前些时候就在探讨说，既然全面撤军和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做不到，是不是在拉法先选一个小的试点开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双方现在很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有可能能找到一点妥协的这个空间。
0: 嗯，那说到不同的意见哈，我们就要说到以色列真正的态度了。虽然特朗普说以色列非常满意，但是以色列方面其实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一名以色列官员说，在哈马斯没有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呢，以军是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的。哈马斯那边我们再观察一下，他们呢有表态说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然后说这个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那我们看美方是高调宣布说哎达成共识了，然后哈马斯呢是说他们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可是以色列其实是极为不满的，怎么去解读他们走向不一的态度？
1: 现在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历史性的突破，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美国、以色列、哈马斯三家说的都不一样。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是，哈马斯已经同意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已经同意全面撤军，这样的话加沙的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哈马斯解除武装了，以色列撤军了，加沙地区就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的政权了，所以加沙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这样，它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历史性的突破。但是现在哈马斯的官员出来那个澄清了， 哈马斯说，在哈马斯落实这个他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必须先做出一些动作，也就是说要把去年达成的二十年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全部落实完了，把以色列违反了第一阶段的行为都要给退回去。那么包括哪些呢？就是第一阶段还没有落实的，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完全开放拉法口岸，因为根据去年那个二十年和平计划的要求，以色列应该立即就开放拉法口岸，以色列没有开放。就是第一呢，以色列要开放拉法口岸，让救援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去。第二呢，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以色列一直是不间断的打击哈马斯，所以并没有实际上那个停火。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至少打死了加沙人1000多人，所以现在要求以色列先立即停火。第二呢，要求以色列的军队必须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规定的那个环线的那个地方，因为根据去年10月10号规定的环线是以色列军队撤到加沙地区那个 53% 的领土那个地方，但是从10月10号之后，以色列又不断地往外边扩，现在以色列占了加沙 70% 的领土，所以哈马斯要求你必须撤回到去年那个 53% 的那个线上。所以根据哈马斯的解读，在哈马斯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以色列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是开放拉法口岸，第二是那个彻底对那个哈马斯停火，停止袭击哈马斯，第三是军队往后撤，这是那个前提条件。然后对于哈马斯要做的事情，那个哈马斯现在的解读也不同。哈马斯是说交出那个武器，那么先是由那个加沙的警察部队先交出来，就加沙的警察是那个哈马斯控制和管理的，但是第一阶段并不包括哈马斯的战斗和武装人员交出武器。然后哈马斯可以交出重武器，但是重武器是搁到第二阶段。哈马斯最终是拒绝交出哈马斯战斗人员手里边的这个轻武器，就是包括步枪啊，什么那个突击步枪啊，这些武器哈马斯不交出来。并且哈马斯还提出来，就是哈马斯的这个交出武器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要全面撤军，然后在加沙地区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政权，然后哈马斯才结束武装。所以根据这些来说的话，哈马斯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哈马斯的态度也是只有以色列全面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了，哈马斯才同意结束武装，只是现在他的态度跟之前并没有区别。然后以色列的态度也那个没有大的变化，以色列的态度是加沙地区必须彻底的去军事化，那么以色列才会撤出加沙。去军事化就包括哈马斯和加沙地区其他武装力量必须这个全部的解除武装，包括重武器，包括摧毁加沙的地道武器库，包括要上交加沙地区现在大概有6万支步枪，就是这些都结束了，那么以色列才能撤出加沙。所以根据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表述，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0: 嗯，一方面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也还在继续。以军7月31号的声明说，近日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哈马斯的官员，而且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还开展了数十次的军事行动，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所以外交层面虽然有谈判，可是以军还是在采取军事行动。那您觉得美国到底能不能约束以色列？
1: 他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一样的，他的分歧是战术性的，分歧是怎么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他有分歧。比如在所有这些问题上， 在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武装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分歧。

0: 在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摧毁伊朗的导弹核能力代理人那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也没有分歧。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是谁来承担这些代价，怎么去完成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去完成，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分歧。比如在伊朗问题上，在那个黎巴嫩真主问题上，真主党问题上和加沙哈马斯问题上，那么美国现在不愿意打下去了，美国认为继续打下去成本太高，美国不愿意承担，所以美国现在要求那个停火，要停火你就得谈判，你就得做出让步。但是以色列不愿意停火，以色列愿意承担这个代价，以色列愿意扩大战争，所以现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它的根本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它这个分歧和矛盾是战术性的、暂时的。美国也没有给以色列施加特别大的压力，因为他说到底他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1: 公开发布的美国内阁会议照片显示，美国有一项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日元贬值是否已经对美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如果美日联手，能否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啊，路透社发了一张这个拍摄在戴维营美国内阁会议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桌签下有一份手写的代办事项，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然后照片就曝光了嘛，市场就分析说，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出手介入汇市，直接的干预日元的汇率。其实这个举动应该还是挺罕见的，所以我们就想问，是不是意味着日元贬值已经对美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3: 我们应该这么看，就是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提升日元或者说是压低日元，这个是有过的。第一次最有名的就是85年广场协议以后，这联手压低这个美元，当然也就是提升了日元。当然这个不光是美日之间，是美英法西德日本五国，主要目的是压低美元，但是其中呢一个方面也是提高日元。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就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后啊，当时日元暴涨，美日联手压低日元，跟现在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有经验的，也是有效果的。这次做呢，他故意透露放一个风出来，基本上也就是说是无风不起浪，看来是美国要出手直接参与干预。这个直接原因是这样，就是这个日元太弱，跌得太厉害了，这现在已经跌到162对于美元。一年来美元对伊朗之货币的平均汇率是上涨了 4.2%， 但是对日元上涨了 10.8%， 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利的，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之前7月30号日本央行已经大规模干预市场，抛出了大概是500多亿美元来收购日元，把日元汇率一下从162提升到157，所以呢美国等于是在帮他一把啊。这样做是不是因为日元下跌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倒不是，因为现在日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起80年代已经小得多，主要两个考虑。第一，美日盟友关系，它不能使得它东亚最重要的盟友经济上因为日元的汇率大幅度下跌有所波动。第二呢，日元的大幅度下跌引起外汇市场投机，最后如果日元反弹的话呢，它会平仓，这样反过来抛美元，对美国不利。
2: 所以美国还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做一些事情哈。然后日媒还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呢已经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贝森特的小纸条，美国采取了行动，那就是日美两国联手在抑制日元的贬值。那您觉得如果他们联手，能不能扭转日元贬值的一个趋势？
3: 首先我们看这个量，就是如果按照纸条上显示的仅仅说是买入相当于50到100亿美元的这个日元，这个量是远远不够。

0: 你像呢头一天7月30号日本央行抛出来的大概是500多亿美元，这样子才有些效，所以这个量是不够的。但是呢它主要是这样子表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不能容忍日元的大幅度下跌，而且他还亲自出手。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日元的下跌很多是由市场上投机造成的，如果美国给了一个信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给市场上这等于是一个威慑，所以很多投机商他就要考虑考虑还要不要再去赌日元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效果。但是我们追踪协助看，无论怎么样的救市呢，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三点。第一，美日的息差，美国的利息呢，现在央行的利息呢是 3.5 到 3.75， 日本呢只有 1.0， 所以这个利息的差决定了汇率差。第二个是中东的原因，因为现在中东的局势啊造成油价上涨，日本的脆弱性特别明显，而美国这方面没有什么脆弱性。第三个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债务非常严重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率啊 230% 呢，所以说如果日元再这么坏下去确实不行，所以它必须出手。但是这就像刚才讲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么美元对日元的这个无论如何干预呢都是暂时的，日元的跌势呢很难从根本上扭转。
1: 嗯，是一个大的趋势哈。不过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小纸条的这件事儿吗？那虽然说小纸条被曝光了，但其实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之前就有表示说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并且认为过度的波动是不健康的，还说并不担心日元对美元走强。那您觉得这个小纸条被曝光是意外，还是他们在故意的放风呢？
0: 按道理他内阁会议上怎么能够给记者把一条这个财长的一个决策考虑给他发出去，这个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但是发出去就发出去了嘛。那么做不做呢，我觉得这个小纸条这个并不重要啊，关键呢就是说要看现在的政策和形势。第一步呢，我考虑现在这个可能先把这个纸条透露出去，就是放一个风，就表明说我美国不能坐视不动，而且贝森特也表态了。好，发完疯了以后呢，然后呢实际上就是让日本配合，日本央行先出手，他现在行动好了，现在我也放过疯了，你也行动了，那么下来我来行动。那美国的行动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呢是
2: 训练的保卫干部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借口请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吃饭，秘密将之逮捕，逮捕后对外宣称袁德生调到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宇宝代理省苏主席。袁德生系湖南浏阳人，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领导过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创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审讯时主审者给袁德生罗列了十几条罪行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苏区中央局搞的，逼袁德生承认。审问时虽然没有用刑，但采取了残忍的车轮战法，日夜审问，致使袁昏倒了好几次，但最终没有得到袁的口供。1934年红军突围前夕，按照命令，袁德生这位坚贞不屈的老共产党员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被秘密处死，一同被杀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黄之敬。逮捕袁德生后，胡波、李梦碧、刘其凡、余兆龙、朱应华、曾益之、陈尧进、刘秉常等一些在押或未在押的所谓反革命要犯亦一一被处死，制造了又一起血腥的冤案。在这种不正常的恐怖气氛下，重阳、通城出现了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区委向县委汇报工作，在山头喊话，不敢见面，怕被杀掉，汇报完毕最后总要说出一句话，我是好人，人心惶恐以致如此。就在湘鄂赣苏区的乱抓乱杀之风四处泛滥时，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冀黄谋反事件。冀振同，字益之，河北沧县人，

0: 原国民党26路军74旅旅长，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家有耕地2000亩，却不愿在家做不劳而食的少爷。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深得冯玉祥的喜爱。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战争，任手枪旅旅长。26军调至宁都围剿红军时，他曾派政训处长胡景陶到山西、天津等地去找冯玉祥、陆中林，希望找到共产党，寻求出路。黄中岳，又名本初、裴三，河南省罗山县人，曾就学于南苑学兵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疏财，侠肝义胆，当时为26路军74旅一团团长。季黄二人对于围剿红军、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行径十分反感，和当时的26军总指挥赵伯生、73旅旅长董振堂一起，于1931年12月14日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26路军20000余名将士毅然弃暗投明，加入红军，成立了红五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的一支劲旅。宁都起义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接见宁都兵报的代表时说：
1: 我说呀，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战无不胜。
0: 并当场题词。中革军委在1931年12月发出的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中也说道：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同时，中央还决定给予领导宁都起义的董振堂、赵伯生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15军军长。随后红五军团驻扎在秋溪进行整编，为了迅速将其改编为优秀的红军队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负责人派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派萧劲光任红五军团政委，何长工、黄火清、左权三人分任13、14、15军政委，协助进行红五军团的整编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经五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此，萧劲光回忆说：
2: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制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恩来、稼祥等领导同志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是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特别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指示去做了，对大规模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0: 今天看来，改编是成功的，红五军团以后成为红军中的一支重要的军队便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将错误的肃反政策运用于红五军团，枉杀季振同和黄中岳，给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沉重的教训。其实各军团均成立了保卫局，与政治处成为平行机构，采取逼、共、信，罪不当罚的事常有发生，而红五军团起义前是军阀部队，就如坐在刀尖活口。

头上，一时间从军官到士兵人人自危。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同保卫局乱捕乱杀的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尽量保护五军团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刘伯坚四川平昌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秋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到西北与邓小平一道进行冯玉祥部的革命宣传工作，在西北军身负重望，对赵伯升、董振堂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为宁都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宁都起义后，刘伯坚在接受改造26军的任务时就深知其中的艰难，这不单单因为26军原是军阀部队，存在许多毛病，还有来自党中央左的干扰，尤其是后者令刘伯坚忧心忡忡。这天凌晨，熬夜修改一个未署名的剧本英勇上前线的刘伯坚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准备出去活动手脚，这时一位年轻而陌生的战士端着一盆水走进来。刘伯坚正在为剧本物色角色，见这战士眉清目秀，十分机灵，便亲切地问这位陌生的

0: 何任何职。
1: 19岁加入安徽桐城，祖辈务农，美术学校司业，原26路军军训员。
2: 刘伯坚听说有人竟将一个小小的军训员当作军阀，荒谬绝伦，不禁哭笑不得，心里也逐渐沉重了起来。他决心尽己之力保护好这位有才华的小战士，于是派人叫来黄镇的团长和政委，对他们说，
0: 我们绝不许把同志内部的是非之事当作敌我矛盾，绝不允许借整顿部队搞打击排斥，残酷迫害。黄镇同志能有多大年纪就能当军阀，简直是胡闹。
2: 不久刘伯坚便把黄镇提拔到政治部工作。解放后已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黄镇对刘伯坚烈士的女儿刘虎生说，
3: 要不是刘伯坚同志担保，我连参加革命的权利都没有。刘伯坚同志生前不愧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是我的启蒙老师，要不是他善于做团结教育人的工作，说不定当时许多起义过来的官兵只好被迫离开红军。
2: 刘伯坚就这样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正职去保护受冤屈的红五军团的军官和士兵，但在那个汹涌的环境里，他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1932年5月的一天，红五军团指挥部来了几个保卫局的干部，宣读了中央保卫局命令，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正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总指挥季振同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及其他几名起义军官。原来黄中岳所率领的一些士兵出现了反水和叛逃事件，先是十五军二营刘营长带了几个人偷偷逃走，临走给黄中岳留了一张便条，本初我想回家，我把马留给你。不久原26路军特务营的一个连队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还没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解散。这两件事的发生对刚刚从军阀部队转变过来的红五军团来说本属难免，但嗅觉灵敏的保卫局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谋反事件，背后一定有人指使，推理之下便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还有残余军阀思想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的身上。季黄突然被捕令董振堂、刘伯坚震惊异常，他们都十分了解季振同，季虽然有着旧军人的习气，但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肝胆照人，他不满意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才一起参加了宁都起义，走向了光明。起义后不久便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怎么会背叛革命呢？董振堂、刘伯坚飞马赶到瑞金，见到了叶剑英、朱德、董必武等同志，陈述了理由，要求中央认真调查，搞清楚情况再说，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重证据。大敌当前，出师未捷，不可不明不白地杀掉一个军团指挥干部，但他们口头的分辨又如何能阻止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屠刀呢？1934年6月季振同、黄中岳被处死，红五军团战士无不悲痛万分。听到这个消息，董振堂悲愤莫名，赵、董、季、黄是宁都起义的四位领导人，也是肝胆相照、抗日救国、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去了三位，赵伯生战死沙场，季黄又蒙冤而死，孤身一人的董振堂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和惆怅之中。然而他所面临的考验远不止这些，先是政治委员萧劲光突然被调离受审，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2: 原来，萧劲光从红五军团调到闽赣军区任职后，对王明路线搞的那一套全面防御、短促出击以及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很不赞同。可是，李德和手握大权，他们不许任何人违抗他们的意志，更听不进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那时，萧劲光同志所在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但部队都调到别处作战去了。他根据敌人进攻的形势，估计敌人可能进犯黎川，就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光泽、资溪一带，消灭进犯黎川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但遭否决。李德命令萧劲光一定要守住黎川，但又不给黎川派兵，反而在敌人进攻前数日将黎川仅有的一个闽北独立师调走了。萧劲光手头只有一个60人的教导队和几支装备落后的游击队。就在这时，敌五军周浑元部以3个师的兵力进犯黎川，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和我后路即将被敌切断的危急关头，萧劲光断然决定撤出了黎川，把部队转移到新的作战区域。黎川失守，明明是机会主义者消极防御、指挥失误的结果，却归罪于萧劲光同志。黎川失守后不久，萧劲光奉命率部队参加八角亭战斗。萧劲光先率部队与敌人接触，激战2天，将敌阻于八角亭以东森林地带。第3天，红三军团主力投入战斗，发起了总攻，但总攻失利，我方损失惨重。于是敌人在增援部队和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发起了攻击，阵地被突破，敌人突围至虎湾。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同志对战斗情况做了调查，认为萧劲光同志并无过错。但是萧劲光撤职，在审查萧劲光的诸罪状中，还有一个所谓丢伤员的问题。那是在八角亭战斗中，部队伤亡极大，有200名伤员需通过敌封锁线送到后方。萧劲光决定派一个营的兵力负责掩护，在夜间通过。当夜绝大部分伤员安全通过，只有10余副担架因掉队了，在天明前未能通过，为敌劫去。1934年1月组成了临时法庭审判萧劲光，将萧劲光判刑5年，开除党籍，并宣布无上诉权。有一天，刘伯坚和董振堂专程去看望萧劲光同志，只见他关在一间土屋里，脸色蜡黄，身子干瘦，但精神状况很好。他坚定地说，
3: 我无罪。
2: 萧劲光还告诉刘伯坚、董振堂，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都来看望过他。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但是董振堂并未因此心里好受一些。这期间有人在战场上拾到了国民党的传单，印着董振堂反水的反革命信件。持着这封信，董振堂忧心重重，知道难逃保卫局的审查了，弄不好连命都得白搭进去。刘伯坚安慰董振堂说，
4: 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我已向周恩来同志做了解释，请你相信党，党是相信你的。
2: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为推脱责任，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又归罪于红135军团的将领身上，由此再次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红五军团强攻萧石资溪未果，领导人不去检讨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却将失败的责任与那张所谓董振堂反水的传单联系在一起，欲置董振堂于死地。幸好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顶住了这股邪风，才使得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没有成为错误肃反的牺牲品。没有遭受季振同、黄中岳的命运，董振堂并不感到高兴，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亲眼看到季黄二人的冤案得到昭雪。1937年1月，董振堂血洒甘肃高台沙场，临终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是这一心愿，直到1982年，季黄二人才终于得以平反。安息吧，两个忠正的灵魂，历史是公正的。1931年4月25日，汉口江海关的巨钟悠悠地敲响了六下。夕阳西沉，江面上闪金烁银，一片辉煌。这是一条完全欧化的大马路，江边巨石垒起的高楼像一只只巨大的怪兽匍匐在江畔，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长江。江岸上新栽的梧桐树已经吐出了一片翠绿，滔滔的长江以里而来。在这里，江面逐渐开阔，江水也变得温和轻柔，只有那些褪去炮衣在江面上游弋的军舰在提醒着你，战争离这儿并不遥远。江海关前，一个30来岁的男子正缓缓地沿着江堤走着，他身材适中，浓眉大眼，穿着一身质地考究的英国花呢西服。听着钟声，他从表带里掏出一只镀金怀表，对了下表，然后又将表放进表带。他眼皮跳了一下，小心地侧转身子，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后靠在江堤上，眼睛望着前方，显然是在等什么人。他叫顾顺章，中共地下党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是在3月31日深夜离开上海到汉口的，此行的目的是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中共中央委员陈昌浩经汉口前往鄂豫皖苏区的。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一幢临时租来的花园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当时革命的形势确实不错，不过3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打击下恢复了过来，党员已达12万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全国的11个省、300多个县、5000万人口，武装起来的红军也已经达到了10万人。为了加强对红色苏区的领导，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赣湘闽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同时在其他的苏区设立中央分局。首先指派政治局委员关向英前往中央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于交通线发生了故障，关向英此行未获成功。10月29日，上海地下党中央通过中央特科设在穆尔明路安吉里的电台电告毛泽东、朱德，指示由在苏区的同志先行成立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代理书记，同时又改向英前往中央苏区。小个子的向英先化妆成工人，后又扮作农民，在路上跑。

0: 跑了近一个月，终于抵达中央苏区。1月17日，中央局总算在宁都县的黄陂成立了。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定路修德坊6号中央特科委机关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后，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张国焘、陈昌浩和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和他的妻子走陆路，从今苏六合一带直接潜入金家寨，张国焘和陈昌浩走水路，护送他们一行的便是顾顺章。本来像这样的事是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的，但是几个月后，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人先后被国民党处决，武汉的地下党组织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周恩来派自己的得力助手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去武汉，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张国焘一行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也是要顾顺章顺便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3月31日晚上，顾顺章派他的助手杨福林将张国焘送到南京路上的新世界旅馆，他自己当天深夜便和陈连生搭夜车赶到了南京。第二天凌晨，张国焘扮成了一个商人，杨福林则扮作他的伙计，他们俩雇了辆车，由在车行里工作的特科同志护送，直驰杨树浦码头，上了在工部局由英国商人注册的祥泰木行的货轮。此刻陈昌浩也由特科同志护送上了这一条货轮，这一条货轮船董是英国人，但船长水手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艘船直接受中央特委的领导，只有中央要员往返上海和汉口时才启用，此刻总算派上了用场。差不多就在这艘满载木材的货轮驶离上海时，顾顺章和陈连生已经快要到南京了。顾顺章和陈连生一到下关车站，顾不上休息，又跳上了一艘由红帮掌握的小货轮，直驰汉口。当时由上海至重庆的长江水运码头是红帮的天下，顾顺章与红帮大龙头徐朗西有很深的交情，而徐朗西众多的门徒又在长江洞县的国民党稽查机构里担任特务，其中汉口市的稽查处副处长杨庆山也是与徐朗西关系密切的红帮大爷。顾顺章一向善于利用青红帮的关系，他相信坐红帮的船比坐祥泰的木行的货轮还要安全，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抓住顾顺章的还是杨庆山。4月4日晚，祥泰木行的货轮靠上了汉口码头，张国焘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从货轮上下来，走出了码头。陈连生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已经站在码头迎候他们。等张国焘、陈昌浩与陈连生接上了关系，一直提心吊胆的杨福林总算长长的吐了口气，到船舱里喝酒去了。陈连生替张国焘、陈昌浩每人雇了一辆黄包车，一直跑到日租界一幢高级的花园洋房里，顾顺章已经在二楼摆好了一桌酒菜替他们接风。双方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酒过三巡，顾顺章却不无忧虑地诉起苦头。
1: 你们到金家寨，原先准备由中央设在汉口的交通站护送，现在看来这个机关已经不能用了。
2: 这
0: 张国焘望着顾顺章那张布满愁容的脸，情不自禁地搁下了酒杯。

0: 那你再送我们回上海？
1: 心急口快的陈昌浩讲道。
2: 这事情还没有糟到这个地步。
1: 顾顺章苦笑了一下。
3: 我已决定啊，让金家寨那边派得力的交通来接引你们进去，你看如何？
1: 张国涛想了想回答说，
4: 我没意见，这一回周恩来决定由你安排我们进金家寨，你看着办好了。
2: 但是金家寨来的交通得三四天以后才能赶到啊。
1: 陈昌浩看了一下周围舒适的环境笑了，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安安心心地住上三四天。
2: 唉，
1: 顾顺章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想，到底是吃洋面包回来的书生，哪晓得搞地下工作最忌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停留。他心里这么想，但嘴里还是说得非常婉转，
2: 这里是由我直接掌握的交通站，很少启用，原来住上十天八天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两天听说日本暗探有点疑心呐。
4: 那你看怎么办？
1: 张国涛紧盯着顾顺章，顾顺章避开了张国涛的目光说，
2: 我在汉口多少有点关系，我演魔术时在汉口收了几个徒弟，其中有些是汉口大名鼎鼎的阔佬，我看是否选上一家搬到那里去住几天。
4: 这恐怕不行。
1: 张国涛说，
4: 大革命时期我在汉口工作过，认识我的人很多，万一让人认出来。
0: 我看一动不如一静。
1: 陈昌浩还是对这幢洋房深感兴趣，
0: 你们看里面书房里还有不少的书呢，到了金家寨恐怕就很少有时候看书了，我们还是在这里耐心等待吧。
2: 那也好。
1: 顾顺章伸直脖子灌了杯酒，总算下定了决心。
2: 你们就在这里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出去，我去布置一下，保证这三四天内不出问题。
1: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顾顺章兴冲冲地坐了辆汽车，领着一个刚从鄂豫皖苏区赶来的交通员，来到了张国涛、陈昌浩住的花园洋房。一进门，顾顺章便叫了起来：“
5: 金家寨的交通来了。”
1: 顾顺章问道：“
5: 你们看，什么时候出发为好？”
1: 张国涛笑了笑，回答：“
4: 哈哈。”这还是由你来决定。
1: 顾顺章说，
5: 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
0: 这么急？
1: 陈昌浩捧着本书抬起头来，
4: 一切听从安排。
1: 张国涛瞪了陈昌浩一眼，算是定了下来。
5: 还是早定为好啊。
1: 顾顺章存心捧了陈昌浩一句，
5: 今后你需要点什么书，我让交通给你带去，明天一早连升会去汽车站安排的，你们在李佳吉下车，那边已派了一个特务队在李佳吉迎候你们。
4: 这真太好了。
1: 张国涛说，
5: 明天我就不来送你们了，祝你们顺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佳瑶。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致贺词，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4: 兵地双方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书写兵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篇章；
2: 承载军垦印记与地域特色的兵团非遗项目集中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绽放出独有的文化光彩。
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生们体验传统技艺，让非遗在指尖传承。
2: 兵团交通运输系统持续补短板、提效能，高效顺畅的交通路网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4: 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日，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程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
5: 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5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

0: 让非遗在指尖传承。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凌浩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此次活动的非遗传习堂的专区，可以看到这片区域啊已经划分为四个小课堂。此时此刻呢，来自山西、福建、新疆吐鲁番和兵团二师的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正在为学生们讲解和教授各自的非遗技艺。孩子们手握剪刀，跟随传承人一步一步剪出精美的剪纸作品，用心领会非遗魅力。
0: 石河子学生冯子墨：
2: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学了窗花，我觉得非常有趣。
0: 山西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振华：
3: 今天教的是一个春天的春字，有点立体感，小孩们喜欢，把记忆传授给大家，让大家都喜欢。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蕴藏无限巧思。课堂上各地传承人围绕非遗技艺的历史脉络、流派特色、核心技法进行细致讲述和示范。课堂外，各地传承人互相交流切磋，分享创作经验。福建浦城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威：
4: 我觉得这种氛围非常的好，也能让大家去感受不同地方的剪纸的一个特色，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这个平台太好。
0: 青少年是非遗传承的未来，此次非遗传习堂共开设18场课堂，剪纸、掐丝珐琅、手工编织、刺绣、石艺画、陶艺等领域的70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石河子市18所学校的1400名学生带来高品质的非遗传承课，让孩子们触摸千年记忆，聆听非遗故事，让传承的种子根植心间。为石河子市18所学校的1400名学生带来高品质的非遗传承课，让孩子们触摸千年记忆，聆听非遗故事，让传承的种子根植心间。石河子学生王景义：
5: 今天学习的是陶艺，我做的是一个花瓶，一定要传承好这些非遗技艺。
0: 石河子第18中学副校长于潇红：
6: 有这么多国家级大师来给孩子们当面授课，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非遗传承焕发文脉新生，近年来新疆和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常态化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山南北生生不息。二师铁门官市博古旗张氏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祖英：
7: 每一年就公益活动最少是20场，兵地、社区都会去参加，让新疆、让兵团有更多人喜欢，把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0: 克拉玛依市陶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雪：
8: 目前在我们克拉玛依当地呢，就是小学我们已经有8所开设了这个陶艺课程，然后中学有6所，今年我们已经有3所幼儿园开设这个课程。从这个普及率来上讲的话，在我们当地还是氛围很好。
9: 15:55，开好局，起好步。
10: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兵团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畅通城市循环，补短板，提效能，高效顺畅的交通路网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在13市新兴市全新小区公交站，乘客正有序乘车。新兴市第一中学学生周岩：
12: 我每天上下学都坐公交车，现在公交车都是新能源电车，行驶起来非常平稳，乘车环境干净又舒适。
11: 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司机孙红莲：
13: 绿色新能源公交车，零尾气排放，噪音极低，驾驶手感特别顺滑。
11: 目前13市新兴市共投入运营新能源公交车56辆，新能源车辆占比达到 96.55%。 市民通过车来了小程序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减少候车时间。今年1至5月实施公交服务群众出行 175.86 万人次，实现城区公交全覆盖。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延峰：
14: 持续优化城区团场兵地互联公交线路，以优质公交赋能城市发展，全力打造职工群众满意的绿色智慧公交体系。
11: 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门关火车

0: 站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自2024年铁门关火车站开通运营以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火车出行，十分便捷。铁门关市民身心小雨，
1: 我们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和硕，非常的便利。
0: 铁路客运打通出行新通道，公路运输也驶入了幸福快车道。在铁门关市客运站，不少市民正准备乘坐汽车前往乌鲁木齐。随着乌豫高速的通车，铁门关市至乌鲁木齐市直达客运班线也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不少群众跨区域出行的新选择。铁门关市民肖正平：
2: 到北疆去转一圈，去旅游一下，去看看天山胜利隧道，感觉挺幸福的，出行也方便。
0: 近年来，二十铁门关市交通路网加速延伸，这3012至铁门关火车站公路、这3012至28团至库尔勒机场公路等重点项目实现全线通车，城乡公路网越织越密。今年上半年实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8亿元，完成货运量1110.13万吨，客运量19.98万人次。二十铁门关市交通运输局交通综合科科长石帅照：
3: 持续提升项目建设与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加快构建更加高效、便捷、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4: 近年来，各师团大力推进美地联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把小庭院做成菜园子、果园子，在美化居住环境的同时，还增加了职工群众的收入，让小庭院不仅有看头，还有赚头。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七师台记者徐悦、刘泽普的报道。
0: 盛夏时节，14师224团3连职工李存家的小院里，桃子、李子、杏子等果树，以及辣椒、黄瓜、豆角等蔬菜长势喜人，陆续成熟。他还利用家中闲置房间，发展起了农家乐，增加收入。
5: 院子是有2亩多地，种的有10几种果树，20多种的蔬菜。我们外面还有就是养的鸡鸭鹅，一年的收入7万左右。
0: 近年来，224团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每户补贴2.3万元进行庭院改造，打造小菜园、小果园、微农场。2025年，团场2121户职工种植果树3.4万株，蔬菜1600亩，养殖禽类6.6万只，庭院经济户均增收6600元以上。在7师126团8连职工徐蜀梅的院落里，葡萄开始挂果，养殖的家禽可以吃肉，可以产蛋，方寸庭院拓宽了增收渠道。
6: 大棚里面的葡萄，一个大棚可以收入5到6万，在这个棚内呢，在养殖的有鸭子和鹅，也可以收入5、6万。地面养草喂鸭子，鸭子蒸粪，粪呢养树，这就是一个种养结合。
0: 为破解职工群众自产农产品销售零散、销路受限的难题，联队积极对接市场，搭建销售平台，打通了自产农产品从院落田间到百姓餐桌的渠道。以美丽庭院建设为抓手，各师团着力推动庭院小美与基层治理相逢文明、产业发展大美深度融合。截至2025年，兵团已累计创建兵团5星级美丽庭院300户，师市4星级美丽庭院3514户。一幅以家庭小单元美化带动乡村大环境提升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4: 7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批青年学子深入团场联队，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干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一大早，塔里木大学农学院学生来到10师10团1连棉田，仔细查看棉株，围绕棉花生长调控、病虫害防治和水肥管理等问题，与农技人员展开交流。今年是李淼淼第3年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跟着看到上手干，不仅是对专业知识的检验，更能为课题研究提供依据。
8: 不仅是要学习一下这个书本上理论知识，更要去下地看一下，在实践的同时更应该向人家多学习学习。
7: 塔里木大学农学院始终坚持田野当课堂，大地写文章。今年共组织65支实践团队，630多名学生，40多名教师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塔里木大学学生赵瑞瑞：
9: 让我们真正从理论

0: 到了实践，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1: 塔里木大学农学院副教授任杰，
2: 学习知识和我们真正的实践是要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社会。
1: 在165团八连肉牛养殖基地，石赫泽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硕博实践团成员对肉牛生长发育状态、饲料储存管护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石赫泽大学研究生李昌浩，
3: 我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也能真真切切地帮助到他们。我们应该把专业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发挥作用。
1: 石赫泽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屈永刚，
4: 把基层单位当作练兵场，把生产实践环节当作一个试金石，通过专业实践环节把论文真实地写在大地上。
1: 新疆政法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走进351团六连，把京剧绒花制作技艺送到各族青少年身边。小朋友库尔班江玉苏府艾丽，
5: 我最喜欢的是唱京剧，哥哥姐姐们每天来这里给我们教很多的京剧。
1: 新疆政法学院学生李凯，
6: 根据小朋友的那个兴趣爱好，后续我们也还会开展一些集市啊、海会啊这一种。
1: 今年新疆政法学院共有156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分赴各地开展志愿服务，为青年学子搭建施展特长、磨砺成长的实践平台。
7: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刘佳妮、程丽，播音冠晨、佳瑶。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9: 在电波中相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巴山英魂》上集。
3: 向左向右转，稍息，同志们，下面有请孙龙珍烈士生前的战友徐奶奶给我们讲一下孙龙珍奶奶的事迹，大家掌声欢迎。
4: 哎呀，孩子们，今天我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几十年前我和你们孙奶奶战斗生活的地方，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呀。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孙奶奶的故事。
2: 1962年5月13日晚上10点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12团火焰山化工厂的工人们刚刚吃过晚饭，洗完澡，正在纳凉，突然驻地的哨声紧急地吹响了。
5: 哎，大家快速聚集啊！等候教导员开会。
6: 同志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咱们新疆最北边的伊犁塔城，由于民族分裂分子里外勾结煽动，边民外逃了。现在那里的牲畜牛羊在山上乱跑，没人管，那片领土要有人保卫，要有人耕种，国家的财产需要人保护。今天我在这里动员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明天一大早动身去伊犁塔城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三代任务。下面我宣布点到名的要无条件的执行。同志们，你们是领导最信任的，也是这批人员中的精兵强将。徐志霄
7: 到，
6: 韩志远
7: 到，
6: 张玉和
7: 到，
6: 关金河
7: 到，
6: 李兰田
7: 到，
6: 吴大川
7: 到，
6: 孙龙珍
8: 到，
6: 叶峰
8: 到。
4: 这是啥路呀？这都走了3天了，还没到，啥时候才能到呢？
9: 哎，我说，估计快了吧？我看这一路越走也越绿了，是不是？领导不是说了吗？咱们去的地方呀，这到处都是牛羊。
4: 哎，龙珍，你说到时候咱们牛羊肉是不是就管饱啊？
9: 哎，这
4: 我头啊，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9: 哎，领导，哎呀，你说，领导让咱们去代管的公家的东西，那虽然不能吃，这也挺好的，这不比咱们老家可是强多了，是不是？这可以吃饱肚子了，是吧？
10: 爸爸，
11: 哎，
10: 爸爸，
11: 柳香，柳香，你醒醒，你醒醒，
10: 你
11: 怎么了？
4: 小灯香，你怎么了？
9: 小灯香，
4: 怎么了？
9: 你怎么了呀？
10: 难受。
11: 哎呀，这孩子也不知道咋了，这才从老家江苏泰州到火焰山，这才3天，就跟着去3代。 现在发着烧，可
9: 烧了
11: 呀！
9: 哎呀，老师怎么这样呢？郭宽哥呀，这孩子到新疆才三天，火焰山天气炎热干燥，孩子从咱老家到这儿长途火车的，这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再加上这水土不服，这孩子呀，这肯定受不了，是吧？
7: 大人都受不了。
9: 对呀，你别说孩子受不了，咱们大人都快受不了了。这，哎，这样。我来帮你们抱着孩子，你，哎呦，你看
7: 这孩子太，
9: 哎呀，这孩子太可怜了，你看这小嘴干的，这都起了泡了，这，
7: 哎呀，是呀，赶紧抱吧。这孩子虽然路上吃了点药，但是体温一直降不下来呀，遭罪了呀。
9: 哎，这哥姐没事儿，咱们这是去执行任务，这小灯箱肯定没事的。哎，我听说。我听说今天就要到了，
8: 今天就到了。
9: 哎，咱们这儿等到了呀，咱们这三代最小的兵肯定会治好的。
8: 就是，
7: 龙真呀，哎，咱们可是一个火车皮从老家来的，你和你家那位新婚刚过，你就来新疆了，都快三年了，他咋回事呢？你咋还没来新疆呀？是不是不要你了？
9: 哎呀，这你的才不是呢！我们说好了啊，他去福建完成一个承诺，说是要帮他原来的一个朋友的忙，好像是帮他们干完手中的活儿，就到新疆来找我。哎，这可不，这下个月就要来了。可是咱们又开麻了啊！对呀，我已经托人写信告诉他了，让他到玉明县找我。
4: 是啊，是啊，这个我知道。龙真和他家的那位呀，那个亲呐，信是我才帮他写的。古有花木兰从军，我说呀，如今有孙龙真从军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8: 是啊，你们这叫夫唱妇随呀！
9: 这死妮子，你就会开我的玩笑。
3: 同志们，榆林县城到了，快速下车集结了。
12: 啊，到榆林县了？
13: 这是榆林县啊，
12: 这牛的人都没有，太荒凉了这。
9: 哥姐，咱们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啊！走。
7: 是呀，是呀，
14: 荒凉了。
12: 刚才领导也说了，一到就带着孩子去看病，这下好了，人还没到，这还没干什么，咱就出名了。这
9: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想。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咱们呀要保护咱们祖国的花朵。
7: 就是。
9: 哎，更何况小灯箱是咱们这儿最小的兵团战士，你们说是不是啊？
8: 是啊。
13: 小战士，
8: 老伯伯，哎哎，到教导员，
15: 王国宽，哎，到，快！医院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赶紧带孩子去看看。
8: 谢谢教导员，谢谢教导员呀，冯振振，
9: 到。
15: 你心细，帮他们卸好，赶紧坐我的车去啊！
9: 是。
4: 就这样，1962年5月16日晚上19点多。孙龙真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批一共250人来到了执行三代的地方，塔城地区玉明县。
9: 你好。
8: 你好。早上好。吃了没有？吃了没有？
12: 这饭可以啊。
9: 哥姐，我把饭打来了，赶快吃。
7: 哎呦，这是
9: 你们看小灯箱这脸好像不太红了，这烧我看是不是下去了呀？
12: 唐他娘
16: 就是
12: 是啊，
7: 后半夜啊就好一些了。这孩子真气呀、啊，他是不是也觉得咱们任务急、任务重，不敢耽搁咱呀？
9: 姐，你说啥呢？再重的任务，你们也得等孩子全好了再走。孩子可是重要啊！哎，我可能就先走了啊！
12: 啊？
7: 为啥呀？
12: 到哪儿去啊？
9: 我听领导说了。明天一大早咱们就要上山了，好像是叫那个巴尔鲁克山
12: 啊，
9: 那儿啊靠近边境一带，牛羊都在山上满山遍野的跑，要赶紧收回来，这地也没人种，这时节可是不等人呐。
12: 哎呀，都怪这孩子，这可咋整啊？我们也想去。
7: 就是啊，我们也想跟着大伙儿一起去。
9: 哎，没事儿没事儿，领导说了，你们照顾孩子这也是任务呀。 要不了两三天，等孩子病好了，你们就可以来找我们了。我听说山上可美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小灯箱采花了，是不是呀？
7: 好，
8: 太好了，
7: 看把你乐的。龙震，国宽和你们一起去。现在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2: 是，
7: 我带着孩子在这待几天，等孩子好了，我就来了。
12: 没错，现在呀，眼看着孩子好了一些了，我也去，咱们一块儿去收羊去。
9: 好，好，好，我还没有见过新疆的牛羊呢。哎，你们说，和咱们老家的，是不是长得？

0: 头四条腿还能有什么区别呢？
1: 哎呀，我就是想，我听说新疆的牛羊比咱老家的大，何况这是边境上的牲畜，那是不是更大了呀？我们能不能收拾住他们呀？啊，
2: 孟真呀，你可真能想，咱兵团战士什么战胜不了？
1: 对，
2: 当年老兵连反动派都收拾住了，就这些牛羊咱还收拾不了了？
1: 是啊是啊，咱们怕什么？还有老兵带着呢。哎，什么都不怕。哎，走，咱们找大部队去。姐，你可要把咱们的花骨朵照顾好啊。
0: 放心，她可是我女儿，我能不放心上吗？你们赶紧去集合，咱们把该收的全收了，这可是国家的财产。
1: 是
2: 是
1: 是。是
0: 清新，有点像梦中的家乡。
1: 哎呀，这可跟咱们老家不一样，这里虽然有草有花，但是没人呢。这里更何况老家哪有这么大的山。哎，你们文化人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3: 哎呦，怎么下雨了？
0: 下雨了，这天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1: 是啊是啊，我早就听说了，新疆的天，小孩的脸，就是说变就变。哎，你没听老乡说吗？这个叫什么？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哎，大家快来帮忙，都快来一下来！我这有块塑料布，身体不好的，来来来，这边来，快来躲躲雨，快！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留下几个黑粉女同志，剩下男同志，那咱们就继续前进。
5: 好嘞，
2: 我们今天必须赶到领导的指定地点，早点把任务完成。
5: 好，
2: 走。
1: 哎，算我一个。哎，算我一个，我要跟着你们一起走。
6: 同志，这雨太大了，你是女同志，身体扛不住的。等会儿雨停了，你们再走。
1: 没事儿，没事儿。在化工厂，我也一直是在一线工作的，身体练得棒棒的。
7: 不行不行，
2: 这太紧张了。
7: 就是，关键这个地方大家都不熟悉。哎呀，你就留下来吧，
8: 留下来吧，
9: 留下
8: 来吧。
9: 雨太大了，真是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7: 就是啊，
0: 你看这天黑压压的，估计一时半会儿可能都停不下
9: 来。是呀，
1: 哎呀，姐妹们，没事儿。我呀是在河边长大的人，就是长成河我也不怕，大不了我就游过去了。
10: 哎，
11: 龙真，
10: 小心点，
2: 慢点啊！
10: 龙真，你要平安了，
2: 平安了！
9: 老天爷帮帮忙吧，让我们早点把牛羊都找回来吧。
2: 就是啊，
10: 小心啊！
1: 这牛羊
2: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听说其他农业连队抓紧时间抢种了近1000亩地呢。
12: 1000亩地，
10: 厉害了，
12: 真厉害。
2: 这当地的老百姓都对咱们叫好呢。
1: 对对对，志玲呀，你这刚从老家来是不适应啊？你就说咱们自从来到这儿的那一天开始，为了抢收抢种，同志们没防

0: 能住就挖个地窝子，没有水就吃着雪水，大伙还精神高涨着呢。听说呀，领导还搞了个劳动竞赛，哎，我说咱可不能落下啊。
1: 那有什么不适应的？
2: 他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时候他姐兰花头一下伏在大地的肩上，又出声哭起来了。少安安慰他说，姐姐你不要急躁，事情总有我嘞，你看你眼睛都肿了，千万不敢伤身子，你还要拉扯猫蛋和狗蛋，那两个娃娃嘞？兰花不哭了，说
5: 让少平引到外面去了。
4: 这阵儿，少安他奶坐在后炕头上，张开没牙的嘴只顾笑着，他看见他的安安就是没死嘛，这不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少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他从里面捡了一块软点的递到奶奶手里，说奶奶你吃这软的，能咬动嘞。老祖母接过这块蛋糕，指着旁边其余的说，
5: 叫猫蛋狗蛋吃去。
4: 少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转到了院畔上。到现在他对姐夫的事心里还是没有一点主意。哎，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能有多少本事呢？如果说什么地方有些庄稼活把人难住了，他孙少安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他自己有信心把别人干不了的活干得出奇的好。可这种事不一样啊。少安急躁地在院畔上走来走去，他看见院子东头那棵碗口粗的杏树已经绽开了一束白粉粉的花朵，这树是他们家搬到这里时栽下的，算一算和兰香的年龄差不多了，往年收麦的时候总能在这棵树上摘一两筐金黄的甜杏子，除过一家人大饱一顿口福外，好心的母亲还要给村里一些人家的娃娃分一点。但这两年不行了，少安的两个馋嘴小外甥早早就侵害完了。少安十分疼爱两个活泼的外甥，因为姐夫无能，他对这两个孩子担当着责任。他想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也要把姐夫的事有个平和的解决。少安看见他弟少平一只手抱着狗蛋，另一只手提个口袋从土坡里上来了，年龄大的猫蛋跟在少平后面走着。少平也看见了少安，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少安问少平，你手里提些什么？少平说，十几斤白面。白面哪儿来的？少安惊奇地问。十几斤白面对他们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少平说，润叶姐给的。
1: 润叶？
4: 嗯。少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他二爸家的前前后后都给哥哥说了。最后少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他叫你这几天一定来一下。少安问，他没说是什么事吗？没说，就叫你一定来一下。少平说完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孙少安愣了半天，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前，手轻轻抠着树皮， 抬起头望着满树雪白的

0: 镜花陷入到往事中去了。
1: 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哥老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还没有发达起来。福堂叔和少安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相当亲密。母亲那时候常带着少安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少安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的他们就相好的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他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他两个不论谁过生日，他妈或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是锁线，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广阔天地里玩去了。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羊土坡上刨刚发芽的蔓蔓草根儿。这草根儿嚼在嘴里又麻又辣，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般严厉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只好一整天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少安才和润叶一块儿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到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冬天繁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意儿很容易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捡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供奉土神爷的墙窑里。哎，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有什么玩具呢？那个年纪里，这些东西就是少安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年年过去，他们家越来越穷了，可福堂叔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少安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在少安六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他歇起一把小镢头，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
0: 少安，你也长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1: 少安抗议说：
2: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
0: 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待在家里呢？再说咱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1: 少安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的对，他早朦胧地感到这一天要来的，现在终于到来了。
0: 就这样，少安呢虽然贫穷， 但充满无限

欢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他先是跟着父亲，随后便和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一块儿相跟着出山砍柴，每天一回，每回一小捆儿。他甚至学着像大人一样，用草绳把柴双套腰一捆，又齐整又好看。母亲舍不得烧少安砍回来的柴，就把这些可爱的小柴捆另外剁在院子里，时间长了，竟然剁起了规模不小的一垛。来他们家串门的村里人都指着这一垛柴对他父母夸赞说：嘿呀，这娃娃将来是个好受苦人呐。城里人夸孩子夸学习，乡里人夸孩子夸劳动，少安父母亲为此而很骄傲。少安也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荣耀。每天砍柴回来，孙少安都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点像样的干粮。少安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使又哭又闹，家里也没有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每当少安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润叶在少安自家的土墙外面招手叫他。少安撒腿跑过去，润叶就把从自己家里偷出来的玉米面膜给少安手里塞一个。少安贪婪地啃着，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一起耍大的伙伴。润叶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花衣裳，头发也不再是乱蓬蓬的了，梳起了两根黑亮亮的羊角辫。在少安八岁那年，正是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家本来就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麻缠父亲给他娶媳妇，父亲借下一河滩账债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少安他们家只好从田家阁老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借了一孔窑洞。这时候润叶在村里上了学，润叶并且跑到金家湾来，让少安也去上学。少安这时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润叶在旁边哭着给少安帮腔，父母亲怎么都乖哄不下少安，后来只好同意了。父亲对少安说：我不是不愿供你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供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要好好学习了。少安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小学。他和润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在双水村四年的日子里，少安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饿着肚子来到学校。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家里给少安拿干粮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两个相好，就胡说润叶是少安的媳妇。润叶气得直哭鼻子，他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给少安，等同学们下课出了教室才偷偷塞在少安的课桌里。少安也是偷偷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里去吃。记得11岁那年，
少安和润叶

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园里玩找朋友的游戏，少安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丁又绽开了，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别人玩，自己脊背紧贴着教室墙，连动也不敢动。有一个男孩子

0: 的一个土疙瘩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土疙瘩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少安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枯叶河，枯叶河，枯叶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
1: 少安突然听见润叶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旁边说，
2: 我回家里拿了针线，让我给你把补丁缝一缝。
0: 你不会做针线。
1: 少安不愿让润叶缝那块补丁，因为那是个丢人地方。
2: 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一下。
1: 润叶说着便蹲在他身边，硬掀转他的身子，便笨拙地给少安缝起来了。那时润叶才10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串了几针，让原来的补丁能遮住羞丑。他的针不时扎在少安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润叶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强缝完后，润叶让少安站起来走一走。他刚站起来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润叶捂住嘴，笑得前俯后仰，说，
2: 没顶事儿，让我再缝。
0: 算了，我回去叫我妈缝。
1: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1964年，少安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歌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少安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就让他去了。石歌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少安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歌节。润叶家里光景好，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除过星期六，大部分都在学校住宿，不天天受罪跑路了。他俩仍然是一个班，还是同桌。少安学习好，常给润叶帮助。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少安还偷偷给润叶看自己的答卷。要是那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他就不怕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站出来护着润叶。一次，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少安过去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但是当他上完两年高小，却再不能去县城上中学了。那时石歌节还没有中学，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去，到那里去上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再不能跑回家吃饭了，要月月交硬挣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他花费也大多了。而同时，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少安已经13岁，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
9: 爸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校，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攻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攻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正面攻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8: 父亲在少安面前抱住头痛哭流涕。少安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地告别了，他多么不情愿呢。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父亲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就这样，少安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3，被录取了。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全终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来，又像他上小学时一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这回用不着父母亲给润叶解释，少安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当润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少安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疙瘩里，泪流满面地看着润叶出了村。别了，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将各走各的路了，我会永远记着我们过去的一切。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7: 后来由于少安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18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多年里，少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在这期间，润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不论是润叶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他回村来，都要给少安祖母拿着吃的到少安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儿说许多话。润叶给少安说城里的各种事，少安给润叶说乡里的各种事，不管少安说什么，润叶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少安说。 不过，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记得小时候，不光娃娃们，就是有些村里的大人也开过他们的玩笑，说润叶是少安的媳妇。可是当少安真正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这的确是个玩笑。村里人以后也不再开这样的玩笑，甚至忘记他们还曾开过这样的玩笑。总之，谁也不会再记起少安润叶小时候的事了。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少安听他弟少平说，润叶让他来一趟城里时，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怎么

0: 也想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少安和润叶后来并没有什么交往，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润叶会有什么事需要少安到城里去找他呢？少安想，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可没什么闲工夫去逛一趟县城。家里现在危机四伏，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而为一件小事胡跑乱窜呢？不，他不会去，尽管这可能伤了润叶的自尊心，但以后见面时他会给润叶解释清楚的。润叶向来通情达理，他会原谅自己的。少安离开这棵杏树，思想马上又回到他姐夫的事上来。他即兴决定立刻去找一下金俊武，这老兄脑子里弯弯多，他很想听听俊武有什么高见。他本来想找他二爸进一步问清情况，但二爸现正在会战工地上，又算是个领导人，他不便出现在那里，等晚上再说吧。孙少安已经出了院子，从土坡上下来了。他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刹那间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哎呀，我为什么不到县城找润叶呢？润叶他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他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他姐夫的事，田福堂会只推不接。要是润叶出面给他爸做工作，他爸说不定会把徐志功说转的。对了，只要他给润叶提出来，润叶就肯定会帮忙的。也许田福堂会耍个滑头，搪塞一下了事。但话说回来，现在除过这个关系还有点希望外，其他任何办法都是白跑腿。金俊武在这种事上能有什么灵法妙计呢？难道他自己就比金俊武笨吗？不行啊，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好，少安现在不准备徒劳的瞎忙了，他想他得很快把队里和家里的事安排一下，这两天就走一趟县城。本来就是润叶不捎话给他，碰到这种事他也应该想到去找润叶帮忙，何况现在正好润叶叫他来，为什么不去呢？少安在自家院子的土坡下旋即折转身又返回家来了，他感到身上变得松宽起来。他进了院子，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就问弟弟，润叶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少平看他哥这样颠三倒四又问他这事儿，就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润叶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你究竟是去不去？要是你不去，我好给润叶姐回个话。少安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对弟弟说，我去。
1: 田润叶把中午饭从灶上打回来放在炕头那个土台子炉灶上，先没顾上吃，他掺起一盆热水开始洗脸。这一天够忙的了，早上学校安排全校红小兵到城外去学军，而且统一规定学生都要穿黄衣服，男学生拿小马刀，女学生拿红缨枪。润叶是三年级的班主任，忙着检查学生们的这些武器是否齐备，服装是否符合学校要求。接着就带着孩子们在城外走了十几里路，捉了一回特务，回来累得睡了一阵，还没来得及洗脸，又是教师的集体政治学习时间，只好跑到会议室听学校革委会主任念了一遍毛选。眼下就是这样，一星期不上几天课，大都是教师带着学生学军种地上街搞宣传，把人忙乱得不可开交。润叶洗完脸，细心地梳理完头发，才搬了个小凳坐在炉灶前。他望着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馍，愣愣地出神， 还是没有动筷子。学校灶一个月只有2两油和6斤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菜总是白水煮土豆，里面没有几滴油。润叶忙了，就不回二爸家去，在学校凑合着吃这伙食。润叶没动筷子，倒不是嫌着饭菜不好，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但润叶从来不是个娇气人。他现在坐在这里发愣，是在想他的心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他二爸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先润叶认不出来这个敦敦实实的青年是谁，但觉得有点面熟。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李叔叔家的儿子李向前。向前在中学时比润叶高2个年级，因此他并不熟悉这个人，当时见了面也只能大约判断像是一个学校的。向前的父亲也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和润叶二爸一块儿共事，在二爸家里来过好些次，润叶倒认识。向前的母亲听说是县医院的书记，是润叶二妈的领导，有时也来二妈家串门，润叶也认识。只是李向前以前从不上他二爸家来，可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向前隔几天就来一回，每次来的时候总要到润叶窑里来东拉西扯说半天话，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给润叶说个没完。每次临走时他都问润叶，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给润叶说个没完。每次临走时他都问润叶在外地烧的买什么东西不，润叶都说不买。他在心里对这个人已经有点烦，他已听够了向前那些沟里上挖里下的不上串话。但润叶不好意思表示他的反感。向前的父母亲和润叶二爸二妈一起共事，而且向前妈还是润叶二妈的领导呢。可是有一天向前来的时候，竟然当着他二妈的面拿出在省城买来的一件红线衣，对润叶说，
0: 我碰上这么件衣服，觉得你穿上肯定合适，就给你捎的买来了。这是上海新出的一种线衣，哎呀，你不知道，买的时候众人都抢，我插了一回队，还和一个人吵了一架，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手。
1: 我不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
0: 李向前手里举着那件来之不易的红线衣，感到十分尴尬。润叶他二妈赶紧圆场说，
1: 哎呀，你这娃娃，人家向前好心买了这衣服，你应该谢谢人家。再说你怎不爱穿红颜色，你的毛衣不就是红颜色的吗？
0: 润叶的脸也成红颜色了，为了不让二妈难堪，他只好问向前，
1: 多少钱？
0: 向前吞吞吐吐地说，钱什么嘞？润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1: 你受了这么大的麻烦，怎能连钱也不要嘞？
0: 5元，就5元钱。
1: 不会是个整数吧？
0: 零头我忘了。
1: 你再想一想。
0: 5元，5元4角6。润叶他二妈正要给向前取钱，润叶已经从自己的衣袋里把钱掏出给了向前。从此以后，当润叶发现向前一来他二妈家，他就赶忙找个借口躲开到学校里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润叶的躲避就完结了。那一天下午，二妈从医院里回来，给了润叶一张电影票，说是他们医院发的，他晚上要做个手术不能去了，让润叶去看。润叶问，
1: 什么电影？
0: 他二妈说，
1: 听说是南征北战。哦，这电影我以前看过了。
0: 润叶不太想去。
1: 哎，听说这是重新拍的，你再去看一看吧。
0: 润叶二妈劝润叶。润叶于是吃完晚饭后就到街上的电影院去看新拍的南征北战。润叶进了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

0: 脸突然忽的一阵发烫，他看见李向前正紧挨着他的座位坐着。向前早已经热情而紧张地站起来，招呼润叶入座。润叶没有犹豫，转过身就往外走。过了几天，润叶二妈找润叶谈了一次，把问题直截了当说明了。他二妈告诉润叶，向前的母亲托他转告，说向前看上润叶了，希望润叶能成为他们家的媳妇。他二妈劝他说，
1: 你也不小了，在二妈家住了好多年，我和你二爸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你，你如今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婚姻的事我们不操心也不行。你爸好几次给我和你二爸安顿，让我们在城里给你瞅个人家，你二爸忙顾不了这种事，我就要多操点心。现在向前家主动提出了这事儿，我倒挺高兴。你李叔叔和向前妈都是县上有名望的人，家庭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向前的职业也好，你不听人家说在咱们山区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
0: 他二妈一将事情说明，润叶就真正陷入到苦恼中去了。说心里话，要让润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李向前，他坚决不能同意。他反感李向前肤浅粗糙，长得又不帅，在外面吃喝的肥肥胖胖，已经不像个青年人的样子了。但他又不能一下子就伤了二妈的面子，因为二妈不是他妈。更何况润叶又在人家门上吃了多年饭，人家还给他找了工作。润叶后来只好对他二妈说，
1: 我一直没考虑这种事，那你考虑好了再说，你不妨和向前多接触一下，不要老躲他。
0: 他二妈又劝润叶说，
1: 真的，润叶尽管已经长到了22岁，但的确还没有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现在由于这件事的出现，他才明白地意识到他已经到了一个微妙的年龄。是的，人一辈子也许谁也不能回避这件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想不到这样一种人所难以逃脱的法则这样快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旦润叶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前就立即浮现出了孙少安的身影，而且自然的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是的，如果一生非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的话，润叶第一个就想到了少安。他和他在不懂得害羞的年龄就在一块儿了，少安对他来说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习惯和亲切。他以前当然没有认真想过少安就是他以后的爱人，因为迄今为止润叶从根本上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当生活已经把这问题给他提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他的男人就应该是孙少安了。在润叶这样的年龄，一旦内心真正产生了爱情的骚动，平静的内心世界和有规律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很快，他无论是走路、吃饭、工作，面前总是站着个孙少安。高挺的身材，黝黑而光洁的脸庞，直直的鼻梁，两条壮实而修长的腿。而且润叶开始一幕一幕地从小到大回忆他们之间共同经历的一切，这回忆有时使他发笑，有时使他扑在床上痛哭流涕，有时又使他既发笑也流泪。唉，晚上再也不会躺下看两页书就睡着了，他半夜半夜地翻来覆去合不住眼，一次次拉开电灯，又一次次把电灯拉灭。寒冬腊月，他在被窝里却感到发热，将被子蹬在一边，把两条发烫的腿放在外面凉。 娘一两。可是他怎样才能给少安说这事儿呢？难道这死家伙就从来一点也想不到？哎，他们后来见面也少多了。过了一段日子，田润叶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少安现在是农民，而他自己已经算是吃一碗公家饭了。可这又算什么呢？古时候还有皇帝的女儿看上平民老百姓的嘞，他们宁愿为了爱情不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跟着所爱的人去受一辈子苦。他们双水村的神仙山，传说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女儿为了人间的爱情而变成的。天上的神仙都可以用死来殉情，何况凡人田润叶只是个小学教师罢了。他想，他要是和少安结婚了，干脆就回双水村教书去。他白天黑夜想他和少安的事，已经到了神情恍惚不思饮食的地步，而且对班上的学生也失去了他惯有的耐心，动不动就训他们，工作上也接二连三出差错。因为他二爸的关系，学校领导看来不好批评他，但他自己已经觉得有点不像话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赵刚，你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未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的、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赵刚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就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们，想起他们心里就难受。从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49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地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得去报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说，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一点吧，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可不能死在这儿。当时啊，我已经是纵队的副政委了，在下级面前也应该保持点形象，可是我当时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可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人道的准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达

带着怎样好看的旗帜，那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呀，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抗拒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去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我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都躺满，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呢。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团长顶多27、28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候我就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啊。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遇见你之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是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的对吗？你说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在不断地站出来，至少我相信老李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了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他直抽冷气。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你静静地坐着，好好休息一会儿。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把他带回到了当年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峁就像在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了高亢苍凉的信天游的调子。羊犊犊守金要，三道道拦，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缓难。看不见那山上有，看不见人，我累个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犊守金在点点跳跃，隋德的精壮后生，米芝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的，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的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0: 声足矣呀、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网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妇何求？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
1: 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之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0: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1: 真的，你可要说话算话，让我放心呢。”
0: 他轻轻地扶起赵刚说：“
1: 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0: 走出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梁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的模样。梁军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军服应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被称为66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想买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你的家人曾在军队工作或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也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也惹出了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了过去，装出了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了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道：“这位老兄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梁军回答：“
2: 先是在炊事班做饭，后来又让俺去喂猪，猪长大了杀掉吃了，就没俺啥事儿了，这不复员了。”
0: 那几个家伙哄笑起来。光头说：“
2: 俺只听说过有军马军犬，这才听说过还有军猪啊。啊，你是猪兵啊？行了，咱们今天也学学雷锋做的好事，给猪兵同志带带路咋样啊？没问题啊，别让人家迷路啊。”
0: 几个小子响应道。梁军忙不迭的道谢，憨头憨脑的只管跟人家往僻静处走。他心里挺可怜这几个毛头小子，为了这身破军装就要吃苦头了，心想要是老子心情好，这身军装送给你们都没关系，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不长眼。他心虚的四处看看，停住了脚步。
3: 我说几位老弟，不对吧，咋越走越僻静啊？
2: 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的笑了。哼，给你明说吧，我们弟兄几个想借你这身军装穿穿，脱吧，裤子里总不会没穿裤衩吧。
0: 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傻气一扫而光，他眼中射出了两道寒光，冷冷的一笑：“
2: 想打劫呀？你们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
0: 对方不大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了一句不耐烦的斥喝：“
2: 咋这么多废话啊？快点！”
0: 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五个对一个还抄家伙，怎么这么不要脸呢？给我把家伙收起来啊，不然老子要打你们满地找牙。”为首的光头

感到很诧异。哎呀，你小子嘴咋这么欠呢？是不是该给你放点血呀？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腿已经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了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打得惊人。光头在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的鼻子呀，好像被一柄18磅大铁锤给击中了似的。

0: 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瓜刀。在派出所里，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那么惨。这五个人全都是重伤，那个光头的鼻梁骨被击得粉碎，碎骨伤及了运动神经，再多使一成力，这人就完了。警察很为难，照理说这属于正当防卫，可一看那几位的伤势，警察又得出了防卫过当的结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问题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文革期间，以前的法律已经不作数了。再说了，公检法也失去了往日的执法权力。乖乖，这个刚复员的特种兵也太可怕了，就这么几下子把人弄得那么惨。这要是加入了犯罪团伙，那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的领导打个电话吧。部队领导总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啊！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你就得把他看住，你不能这样放手不管往地方上赶啊，这不是诚心要拆地方政府的台吗？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时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的对。哎呀，是啊，可不是嘛，咱们应该接受地方上同志们的批评，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送，这确实不妥呀。这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特种分队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好吧，派人把梁军押回来啊，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是还没办吗？不给他办，想走哪儿那么容易啊？把人伤成那样，没王法了。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
1: 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
0: 李云龙的心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里奔。在车上，他在心里面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怎么就遇不上好事呢？院子里很静，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便放下饼干扑了过来，哇的一声哭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点的男孩跟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的腿放声大哭，
1: 李伯伯，救救我们。
0: 孩子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云龙看看妻子，见田雨也在痛哭，他抽泣着告诉李云龙，赵刚和冯楠都不在了，不知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他们来了。李云龙像突然遭到了雷击一样，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便颓然倒在沙发上了。警卫员小吴吓得抱住他连声喊，
2: 首长，首长，你怎么了？
0: 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颗黄豆粒大的泪珠，转眼之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喊道，
1: 老李，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
0: 此时李云龙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他就感觉赵刚正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冲他怒吼道，
3: 老赵，你咋成了闹钟了啊？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打垮过？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2: 你不能走啊，咱们独立团不能没你这个政委啊。
0: 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4: 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0: 李云龙哭了，

0: 好兄弟，你别走啊，我求你了啊，你走了我一个人怪孤单的呀，这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
1: 赵刚的声音传过来，老李，还记得陈老总那句诗吗？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按老规矩，政委先打前站，团长早晚去报道，到那边咱们拉起队伍还是一个独立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赵刚的身影倏然而逝，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繁星万点纷纷飘落，当年晋西北的山山水水都瞬间出现在眼前，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无半点泪痕，他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
1: 秀啊，你这么一甩手就走了啊，你怎么走了？
0: 李云龙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2: 赵刚啊，赵刚，
1: 你别走啊，我求求你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是疼啊，都疼死我了。
0: 李云龙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挠着捶打着。
1: 几十年的交情啊，你就这么不管我了啊？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落个这个下场，那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真是作孽呀，伤天害理啊，老子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老子要毙了那帮奸臣。
0: 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小吴狠命地撞开了，小吴和田宇冲了进来，一左一右抱住李云龙，他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他挣扎着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桌面上狠狠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的重拳下被砸得粉碎，李云龙的手上全都是血。小吴拼命地抱着李云龙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道：
1: 首长，首长，你小声点，小声点。
0: 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两米远，仰面栽倒。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咔嚓顶上子弹，猛地站起来，他两眼血红，声震屋宇地大吼道：
3: 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害死了你？老子给你报仇。
0: 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用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坐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就好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田雨泪流满面地抱着丈夫，她分明感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自从1月份上海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4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鸡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无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雍江里浮满了尸体，江水把大批浮尸冲进了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

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有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设计不出来的新式武器竟然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线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枕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基地也进入了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夫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们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了。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支佐去了，这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自个儿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子小点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的。李云龙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这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呢？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就称病躲进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的中学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被保护起来，干了一些能够发挥特长的工作。先从文书干起，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李云龙和丁伟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了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首长，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老政委孙泰安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呢，您看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李云龙不置可否，
却提出了另外的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面排几号吧？那当然是二号。这不得了，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个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用手拍了拍沙发道：坐吧，不用拘束啊，随便点。马天生很有涵养地笑了笑坐下了。我看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啊，1943年入伍，今年45岁。呵，年轻有为呀。 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了。那时抗战快胜利了嘛。啊，是啊，李军长是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们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啊。哎呦哎呦，学习不敢当啊，咱们互相学习吧。要说啊，这老同志啊有什么呀，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工作经验丰富点，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啊，咱们这个队伍一直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的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多传授一些，仅此而已。啊，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哎，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在工作上有啥困难啊，你就只管来找我。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也比较听话。在一旁倒茶的郑波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给接收了。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呀？啊，是的，调来之前我在某师任政治部主任。哎呀，连升三级呀，你们搞政工的如今都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了，现在仗没得打了，用处也不大了，总得给年轻的同志创造点条件嘛。哎，李军长，我刚来，对本市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您看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方便我开展工作。啊，这简单呐。啊，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啊，不是小好，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的好起来，就是这样嘛。啊，您看能不能说具体点？是吧，具体点。哎呦，那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两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的，像乌眼鸡似的，都自称是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好啊，那你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啊，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有原则，那没办法了，我想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丑寅卯来再说吧。马天生微微一愣，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问题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那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的情绪看来成问题。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时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小小的火力侦查让他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啊，李军长，那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能够合作愉快。那我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马天生走出门的时候还琢磨，他好像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明显地感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一个好共事的人，这个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

0: 叫进你，就为告诉你不要不安，不要为一点的事情自疑。个人是个人的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敏中是一边听一边流泪，说道：
1: 失踪野史杀张廷禄，张廷玉也在军籍，臣一定学张廷玉一而灭亲。敢待皇上圣明隆恩，真是无此可对，只拼命办差，不报万一罢了。
0: 纪晓岚自己觉得无事身轻，却也要做出难过的模样，说道：处分的事臣以为稍缓一缓为好，亏空的数目已经出来，兰所贪贿到底是多少还没有弄清楚，不能定线。既然亏空，就要补足它，这要着落到山东各府县官身上，还有前任巡抚范思已经调离山东或已经罢退告老疲弱病残官员，在任内的事都要查清，分别酌情料理。甘肃王胆旺乐而锦一案和国泰一案类似，通省官员一律所拿勘定，然后奏明请旨才是正理。乾隆听着，仰着脸想了想，又问于敏中：你以为纪云意见可行否？于敏中思路开了，自己已经觉得轻松许多了，吁了一口气说道：纪云意见是正理，但臣以为甘肃一案不宜为例。如今历封又是一变，前头端掉甘肃一省官员，这里又端一省，其余省份官场一起惊疑慌乱，我想杀掉为首的，其余到府州县官员按亏空账目分别摊账，则成限期补足，这样既能震慑莫莉杀一儆百，又不致引出别的枝节，似乎好些。他这样一说，纪晓岚立刻赞同：于敏中的建议好，请皇上裁夺。礼封一变是实，城湖社署强盗横行，只能诛杀强盗，不问狐狸。乾隆说话生气有些接不上来，艰难地说道：就是这样办，还有更深的一层。甘肃一省吏治全坏，山东一省又是全坏，老百姓就会想，我这一省要来查也是全坏，奸民宵宵之徒许就会造出些异样的事端来。啊，这真是不得已的事情，

论起理来，真该有一个杀一个，该端就一窝端了他的。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有些颤抖，端起杯来兀自抖个不停，自觉头晕目眩，又放下杯子说道：湖南布政使叶佩孙缘和

0: 司之处，逐以巨石殉奏。要敢沾寻银坛，哼，就这个章程，纪晓岚拟旨给刘墉。纪晓岚赶紧答应起身，高韶要把他引到了垫脚，铺好纸就坨坨磨磨。纪晓岚见乾隆似乎还有话要说，就岸边一手握笔狐狸，听乾隆说道，受贿行贿的事不能含糊混淆，买缺卖缺，不但国泰二人守口如瓶，行贿那些下作劣员明知与他同罪，岂肯和盘托出呢？这要委屈开导，说明行贿不是各属员乐为，国泰于意见淫威之下有不得不从之事，这事情既然出来，只能照规矩办，只要认罪，朕实不忍似干生那样复兴大狱。就这个意思，文字你自己斟酌。
1: 是。
0: 纪晓岚回答一声，略一思量，便即动笔。乾隆见于敏中仍旧木呆呆的，说道，毕竟是你的弟弟，还是撂不开手啊，王法无亲，国法无私，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宗爷当年诛杀弘时，那是朕的亲兄长啊，今自他不兄，朕不能不弟。他死了的十几年里，朕一想起来就不好过，有时睡梦里炸得一醒，想起来就再也睡不着。别想这事儿了，看罢了，他们不离议定了再说，但有一线生机，朕还要施恩的。合着有什么新鲜果子取给我们用？何卓是听不懂三个男人方才议的什么，学了几句汉话就索然无味，正专心致志理着一堆彩线，任那空心绣花针研究学扎花，听见叫自己嫣然一笑，起身进内殿里去，接着又端着一大盘水果，什么紫葡萄、绿葡萄、葡萄干、哈密瓜、双果、仙灵果、香袭人，艳色杂陈，煞是好看。一边摆放一边笑着说道，皇上，宰桑请吃。宰桑你不高兴，乌鲁马依阿罕科应。乌鲁马依，于敏中顿时坠入了无礼物中。何卓向乾隆孩子气的一笑，说道，啊，我猜中了，这很难过的，宰桑这样不好。他的字腔咬得很真很重，听起来有点怪，他开始说番话，呜里哇啦，十分清脆流利好听，像是在安慰于敏中，又像在描绘着什么，但于敏中已经听得稀里糊涂至极。写完纸稿刚过来的纪晓岚也是一脸的茫然，乾隆却听得极其注神，偶尔一笑赶紧又倾听着，末了说道，蛮好听的，像温泉素玉，你且不要翻译，朕已听了个大概，他说宰桑这样忧伤，一定是哪个账房的姑娘拒绝了你的求婚，你的财宝和权势和你美丽的梦想顿时委地为臣。不要忧伤，冰清玉洁的姑娘在遥远的前方等待着你，你虽然没了星星，真主会保佑你得到明媚的月亮，朕犯的可对呀。他问那位站在榻边的翻译女官，那女官惊讶地笑着说了，皇上翻译得真好，奴婢下辈子也想不出这么好的词儿。原来皇上学过天山南路翻语，
2: 呵呵，
0: 只怕

啊，有心人耳。民众虽然贵妃劝得文不对题，他可是一片好心呐。于敏中早已经臊得面红过耳，汉人道学最怕说情爱二字，听见人说人欲，便要掩耳而逃的。哪堪这位不通中原世事的贵妇人，连篇累牍劝自己情场失意要想得开，前头还有更美的女人在等着。辩不可辩，驳无从驳，又羞又闷间经乾隆提醒，讪笑着赶紧谢恩说道：臣必努力养性，以期不负贵妃娘娘愿望。纪晓岚也说：娘娘真是善行人。乾隆给何卓氏翻译了，何卓氏抿着嘴含笑听着说道：这里养性殿的名字善性好。一见他们接着又要议论正经事，又退了回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经过一阵说笑款语，本来肃重沉闷的场面宽缓了许多。乾隆看看纸稿，虽没了笑容，却也不再带着凝恶之容，要过笔提着勾勒增减几个字，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刘墉三人实力本差，卓有实绩，要奖升，和你们一样。刘墉和珅卓不进军机大臣，刘墉仍监管刑部部务，钱锋这是可以大用的人才，他有些长处你们不能及，常人也未必看得出来，升得太快容易招人妒忌，进右副都御史吧，再给他加礼部侍郎的衔，不识人不误，传旨给刘墉，

0: 就在山东勘定国泰一案，叫钱锋进京引荐。右副都御史是正三品的品级，钱锋现今是进拔不久的四品官，若按资循吏升擢，至少要6年考成擢役，才能转检到这个位置上。乾隆的话语里透出来，似乎还委屈了一些钱锋。更怪的是，凭空加了礼部侍郎的衔，若实任缺，就是正二品，且右副都御史是主掌纠合五员的长官，又文又武的集于一身，也是前所未有。纪晓岚和俞敏中学术不同，都是胸罗万卷、识穷天下的人中之英，但都觉得越来越摸不透乾隆的心思。他们真的也是看不出钱锋有什么令人刮目的能耐，只能如此深蒙圣眷。二人对视了一眼，俞敏中说：“山东一案，手起钱锋弹劾国泰，查办案件，钱锋只是参佐，臣还是以为升拔得快了些。太平盛世，政治中和，擢及太昼，容易起信进之门。”乾隆淡淡的一笑：“呵呵，不是姓晋，和亲王看准了的人，累亲王派人跟踪查考前锋历任各职情形，没有经过吏部，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说是艺术，就算艺术吧。”这么着一说，两个人都禁住了不敢言语。乾隆又说：“闵中是循资格进军机的，纪云就不是。还有张廷玉，圣祖手里的高士奇一日7000，那难道不是太平事？你们执掌军机，总揽天下政务，不要让规律拘得成了木头人，心都成了阴沉木，就想不好事了，是吗？”“
1: 是。”
0: 乾隆起身在殿中背手游步，一边皱眉思索，一边说道：“虽然不能一窝端，却不是不想端了他。就事论事料理，朝廷就见小气了。要借这案子整顿一下吏治，振作一下官场。各省道府、各部藩库，连同兵部武库、北府、粮库、统政、盐运司道、内务府各织造司库，统下一道明诏，清理自乾隆25年以来的积欠，凡亏空的如实报上，不记当不予处分，酌情可以减免赔补，数额大的可以暂缓偿还日期，已经查实的、正在查实的要从速结案，着实严办几个。不然下头各省又以为是虚应故事，整顿就又成了一纸空文。像詹平正、马孝成、卢建增、翁用俭几个，这边朝廷查他的亏空，他在外头仍旧买房置地，还有人保举他们升迁，着实都是些恶浊劣源。传旨给吏部考公司，问接了他们多少钱，这般替他们张罗。传于户部，查清多少算多少，奏上来查抄了，有不明白的也就明白了。点了4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卢建增。纪晓岚的眉棱骨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一眼乾隆，乾隆却在看俞敏中。俞敏中说道：“皇上明鉴，以往虽没有专门下过明旨布置清查亏空，但凡每次涉及钱粮案子，圣谕里都有所垂训，这样一道诏书恺切讥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效用。不过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诸葛亮借东风，他要助吴拒曹，孔明又嘱咐了鲁肃几句。子敬一听，孔明先生不劳你嘱咐，这个我们能不知道吗？那好，孔明先生，我下坛去了。哎，子敬啊，可是有一句话呀，先生您请讲当面，你回去跟都督说明白，这个风啊，他也许借不来。子敬一听，还心说话，那孔明先生，你说这风你要借不来，您可折腾什么呀？可是这话只能心里自己想想。诸葛亮啊，看出来了，子敬，你可要知道啊，这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啊。万一要借不来风，你也请都督不要责备于我。那好吧，孔明先生，您这风啊，最好是借来。子敬，这个我岂能预料啊？那好了，我跟您告辞。就这么着，鲁肃走了。子敬走了之后，到了这一天晚上，诸葛亮先生是仙汤沐浴，他身穿八卦仙衣，披发赤足。赤足怎么回事？就光着脚啊，你得赤足借风，这风才能下来。孔明先生是一日上坛3次，上坛之前呢，先恭恭敬敬的施3个大礼，捻一炷香，然后孔明先生就开始做法呀，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念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大概其啊，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讲的真言不出口，出口怕不灵。等孔明先生做完了一通法，他下坛到那帐篷里边歇着，这120名军校呢，呵，这个时候那一个个手里边拿着什么旗盖弯道宝剑香炉，一个个风衣薄带呀，那黄月白毛珠帆造道迎风飘洒，好一派壮观的景象。孔明先生歇着的时候，他们呢也换着班的歇着，可是有一节，谁也不许乱走动，不许交头接耳。这孔明先生就开始在这儿借风，能借下来吗？暂且不表。再说鲁肃，子敬回到大营之后啊，他就跟周瑜说：“ 说多多啊，这个七星台已经建好了，此情孔明先生所要之物可都准备齐全呢，多多都准备好了，您看这儿还有单子呢。说着话呀，子敬就把孔明先生所要的东西给周都督看了看。周瑜看着看着好像没乐了，子敬一看，都督您笑什么呀？子敬啊，你来看看，我一看孔明要的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家乡汉天呢就是没有雨啊，求雨要的呀就是这些东西。子敬一看，哎呀，都督你要不说我还忘了，我们那地方求雨大概也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都督，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叫风雨相连，风风雨雨啊，这风是雨的头。都得听，等子敬你别跟我说了，孔明还跟你说什么了？诸葛先生倒是跟我说了，让我回来助您兴兵啊，让您做好准备，只等风起破曹啊。周瑜一听，好，子敬传本都的将令，点鼓声张。呵，随着一阵隆隆的战鼓声，周瑜都督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下蓝裙，他升了中军宝帐了。你再看东吴这些的文武啊，一个个啊心情也十分紧张，那武将擦拳摩掌，就等都督这道令。周都督稳坐中军宝帐，他上手是老将军程普，下手坐着鲁肃。周瑜往两旁看了看。

黄盖听令，宰呀！老将军黄盖一闪身，由打武将班中就出来。老将军，我给你一道将令，你把你20火船都准备好喽，然后派一名小校送一封书信到曹营，你告诉曹操，就说今夜黄盖来降，得令啊！老黄盖呀、他迫不及待了。这黄盖这准备工作做得真不错，怎么回事呢？他早就预备好了，这20只火船呢、这上边满载干柴，干柴上边泼上油，再撒上硫磺焰硝，然后用布再那么一蒙，赶前蒙的这布都用油给油了，船头遍插青龙牙旗以为暗号啊，这就是跟曹操当初这么定的。尤其呀、在黄盖这20只船每条船的那船头上都歇了好些大钉子，那钉子不是吗，前面带尖，后边还有俩回钩，这怎么回事啊？黄盖想好了，就用自己这火船撞曹操那帅船呢，当这么一撞，用那钉子本那么一扎，啪，用那钩再往回这么一勾，连扎带拉呀，吊着烧啊，这是不把曹营水寨都点着那不算完呢。周都督又告诉大将甘宁、甘兴、霸羽、坎泽、坎德润先生，说你二人呐、一定要把蔡宇、中蔡和给我看住，还有他带来的那些降卒，怎么回事呢？这俩是曹营打到我东吴的细作，千万呐、不能让他们给曹操透露半点风声，这要是给曹操写个信儿去，嘿嘿，我东吴大营前功尽弃啊，那就以前全白忙活了。确实这么回事儿，那蔡中、蔡和包括带出那点人马，让甘宁给看的。水陆军校不许上岸，汉陆军校不许登舟啊！想挪动挪动，费了劲了，上趟厕所，后边都6个人跟着。再者呢，都督传下一道将令，我东吴的文臣武将、大小三军，一个个谁也不许擅离其位。就是说你原本干什么的你就干什么，原本在哪儿待着你就在哪儿待着，说我没事烂出溜那绝对不行，而且这个时候已经不让再埋锅造饭了，饿了怎么办，啃口干粮喝点水挺一挺吧。大小三军有违令者力战呢、当时就杀。哎呦，你看这东吴大营这个气氛，这个紧张啊，你甭说人，就连江底儿那鱼都沉在底下不敢上了，简直啊，这空气就像要凝固了一样，真是那样。现在东吴大营所有的文武内心都低了起来了，有的人呢、情不自禁的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啊，这些人看什么呢，看风呢。现在可以说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孔明这东南风啊，诸葛亮这风能不能借下来，东吴兴败存亡在此一举啊。那曹操是多大气魄呀、83万人马炸成100万呢、如果说这仗打了打不了，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这东南风，如果这风要下不来，你还烧什么曹营啊，东吴啊就归了人家曹操了，你说这些人能不紧张吗？所以一个个屏住呼吸，心跳加速啊，大伙儿就等着起风的。这是这些军校周瑜都督心里边是更为焦急，怎么回事呢，他是三军统帅呀、这个压力比谁都大，大伙儿都焦急。小校看将军，将军呢那就得看都督，所以都督周瑜在表面上是十分的平静，心里边这功夫都着了火了。因为什么呀，说我当将军的当小校的着急啊，我表现出来还没事儿，你这都督老哼嗨的擦拳抹掌跺脚捶

兄弟，那你对三军士气影响太大呀。所以周都督在保障里边是来回直溜啊，他一手摁肩，一手提炮，腾腾腾几步走到战口，转了一圈又进去了。进去没多的功夫，一转身他又出来了。你说他心里能不着急吗？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启禀都督，我家主公孙权以陆逊为先锋，带领人马离此80里扎下营寨，等候都督的佳音。怎么回事啊？吴主孙权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老程普告诉孙权了，说周都督突然昏倒船头，身染重病。孙权当时就坐不住了，带着人马就来了。可是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呢，军校告诉我说，主公啊，咱家都督的病好了。孙权呢这心才放下一点，所以啊，他离三江口80里安下营寨，以为周都督的后援。周瑜一听，哎呀，我家主公都来了，他是精神大振。东吴这些三军将校听完之后也是无不雀跃呀，主公亲临阵前了。可是转过念来，周瑜一想，哎呀，不好啊，我这仗到底打了打不了，打了打不了最要命的就是这东南风啊。诸葛亮这东南风到底能不能借下来？如果有东风还好，没有东风，周瑜都不敢往下想了。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怎么回事呢？人就有这么个心理，哎，这个东西啊，你要盼着他来，他且不来呢；你要怕他到了，一转眼滋溜他准到。现在整个东吴大营上下所有的人等都在这盼风呢，一个个抬头望天，周都督心似火焚。可是呢，没风，一点风丝儿都看不着。你说要命不要命？这个气氛呢是更加的紧张，每个人心里边是更加焦急。要说在往常素日啊，你甭管是东风是北风，反正它刮风啊。可是今天呢，也邪了门，奇了怪了。你瞅那旗子角，那旗子飘的啊，连动都不动。呵，盼吧，整个东吴大营啊，由白天盼到傍晚，由傍晚盼到了掌灯，依然是风起未动啊。在前些日子呀，这小校点灯的时候呢，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怕风给扑灭了。可是今天好，那灯点着了，那火苗连动都不动，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你说这周都督他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一转身由大外头就进了中军保障。鲁

0: 刘备是什么人呢？世人皆言刘玄德乃世之枭雄啊！这个枭雄是什么东西？就是不驯服。哼，世人皆知当世有二雄。鲁肃一听愣了啊，都督哪二雄？曹操奸雄，刘备枭雄啊！子敬啊，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啊，这枭雄啊还不如那奸雄呢。子敬一听，都督啊，您这是咱们这判封的，你比什么雄啊？哎，子敬，你特意的忠厚了，那刘备就绝非是等闲之人，诸葛亮保着他，那诸葛村夫诡诈多端呢、啊、俗话说与虎同眠无善兽，是与凤同飞出俊鸟。这两个人正在帐中说着呢，突然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在都督的宝帐之外传了一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呢、啊、在交头接耳，有很多人在走动，甚至于说跑起来了。周瑜一愣啊，心说怎么回事？如果说有什么军机大事的话，怎么没人禀报于我呢？营外为什么乱呢？这时候你就听外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乱起来了。而且呢，好像隐隐约约有风声，是风吹旌旗摆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子敬，快随我去看。周瑜说完这句话，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跑。等来到宝帐之外，抬头一看，哎呀，哈哈哈哈，怎么回事啊？感情这东风啊下来了，旗子脚旗子飘的啊，一块的往西北方向飘洒。子敬一看，哎，嘿嘿，都督，我说什么来的？孔明先生这个人呐、啊，那事儿要没有十二分的把握呀，他不办。你看怎么样？这东风借下来了吧？他可真是个活神仙。我看呐、啊，他不仅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哈哈，都督，他撒豆都能成兵啊！喜不自胜的周瑜听完子敬这番话，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了。他用左手一扶佩剑，右手啪一胆狐裘，看了子敬一眼。子敬，诸葛亮这个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能。能，都督，就冲这一手啊，我看他全能。不行啊，都督，不行，人家怎么把风借下来？孔明这个人呢、啊、留不得。子敬一听完了，我家都督肯定是又要杀害人家呀、啊。都督，这个子敬你不要多说了，如果不杀诸葛亮，他日后抱着刘备必成我京东的心腹大患，徐盛丁奉何待？在在呀、啊，我命你二人带200军校速速赶到南屏山七星台上见到孔明，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头来见本督，我有重赏。得令，得令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

0: 将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诗。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周公瑾乘东风，他要火烧曹操的战船。诸葛亮先生在南屏山借风，这风真下来了，可把周都督给乐坏了。他当即吩咐鲁肃说：“子敬，如果不杀诸葛亮，他日后保着刘备必成我江东的心腹大患。徐盛、丁奉何在？在在呀！我命你二人带200军校，速速赶到南屏山七星台上见到孔明，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头来见本都，我有重赏。得令，得令啊！”徐盛、丁奉二将讨完都督一令，领人马直奔南屏山就去了，是水陆并行啊。徐盛带着马队，丁奉带着水军呢，二将领着人马奔着南屏山就下来了。徐盛快，他走的是旱路，带领着军校来到南屏山，提着宝剑他就上了七星坛了。等到七星坛的时候啊，他一看这些军校啊还在那儿站着呢，可是唯独没有孔明先生的踪迹。徐盛就问了一句：“孔明先生今安在？”没人搭理他。徐盛想：“怎么回事？哎，孔明先生今在何处？”旁边提炉的那小校啊吓得一哆嗦：“哎呦，徐将军呐，这孔明先生下坛去了。”徐盛一听：“啊，下坛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他刚下去。”“刚下去？”徐盛一看，这不瞎耽误功夫，他提着宝剑由在西行台上就下来了，来到那帐篷里头啊，这么一找没看见孔明，就剩一个看帐篷的军校。他就问那个军校：“诸葛亮到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啊，上了小船了。自从东风一起，先生下潭之后，他在江湾那会儿啊预备了一条小船，现在可能走了吧，走也走不太远。”哎呀，徐盛就知道要坏。等他下来的时候，丁奉也到了，两个人人马汇合一处，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追吧，要不然怎么见都督回令啊？诸葛亮就一个人一条小船，咱们这么些个人马还追不上他，鼓帆前进往前追呀！这么一追，你还真别说，真追上了。果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小船，在船尾上啊放着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还是那打扮，八卦仙衣没来得及换呢，头戴冠巾，脚底下光着脚，穿着一双云鞋。光脚怎么回事？赤足借风吗？下坛穿鞋就走啊，太紧张了，晚走一步，孔明先生知道自己性命休矣，脑袋又没了。徐盛啊站在船头上，他就喊：“孔明先生请停一停船，我二人奉都督之令，请孔明先生到中军保障，有要事相议呀。”诸葛亮把手中大扇一摆：“丁徐二将，你二人不要再追了，回去回复你家都督公瑾，借东风好生破曹啊，不必再请我了，我早已经预料到了，都督定不容我呀。我孔明斩回夏口几日，待破曹之后，我再来与都督贺功。这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前来接我回去，有军情相商啊。二位将军回去吧。”徐盛、丁奉一听麻烦了，你怎么叫他也不停船，你让他回去他不回去，怎么办呢？徐盛看了看丁奉，丁奉瞅了瞅徐盛，这俩人一琢磨，追吧，实在不行啊就把孔明给抓回去，追吧。那就追的半道，这徐盛机灵，他一扒拉丁奉：“哎，我说丁将军，

不对吧，我怎么刚才听着诸葛亮说有这么一句，说他家主公派赵云来接他，他这船上有赵子龙啊。丁峰一瞅，得了吧，这一条船上怎么会有赵云呢？你就追吧。这两个人呢还往前追，正在此时可麻烦了。两个人定睛一看呢，就看孔明那条船的船尾上站立一人呢，头戴银盔，身披素甲，手持宝弓，肋下佩剑的。只听此人大喝了一声，哎，丁徐二将听了，常山赵云在此，今赵云奉我家主公之命来接军师，我家先生已讲话说明，你等苦追不舍是何理？本当一箭射死你们，我唯恐伤两家和气啊，今正在合力破曹之际，我恐多有不便，二将如再不返回，休得怪俺手下无情。说完这番话，就听嘎嘣噌一声弓弦响，噗一箭就把徐盛、丁峰那船那翻棚的棚索给射断了，那翻啪啦就掉下来了，那船啪就打了横了，头前这船一打横，后面那船叮咣叮当全撞在一块儿了，走不了了。这还怎么追呀、啊？再说谁还敢追呀、啊？徐盛看了看丁峰，我的丁将军，曾记否？赵子龙，他可在当阳长坂坡前一场血战，曹军83万人马，他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啊！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赶快呀回复都督将令吧。这俩低头耷拉下的，跟都督回令去了。等把这事儿跟周瑜一说，周瑜一跺脚啊，哎，他是连摆手带摇头啊，那可真是痛心疾首啊！瞧那意思，把周都督毁坏了。哎呀，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我江东再无宁日，我公瑾坐难安息呀、啊！就是说诸葛亮这回一跑啊，我江东的基业也完了，我周瑜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坐我都坐不安稳了。此时啊，周瑜周都督看孔明重于曹营83万人马呀，周瑜心说话，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感情人家每一宗事儿都想到我的前头，你听听，东风一起人家就上了船了，感情啊人家是早有防备。确实早有防备，周瑜在三江口不是要加害刘备吗？刘备临走的时候在船上看着诸葛亮啊，诸葛亮再三嘱咐告诉刘备说，主公你切记莫忘，11月20日甲子深夜，你让赵云赵子龙率一只小船在南屏山下等候于我，诸葛亮办的就是这一档子事儿。周瑜呀、啊，确实对诸葛亮是又敬佩又有点嫉妒，另外还有点害怕。怎么回事呢？确实诸葛亮比周瑜高得多呀。周瑜想杀孔明那可不是一次了，自从诸葛亮跟随鲁肃到江东那天起，周都督是三杀孔明未成啊。第一杀，那就是说聚铁山劫粮，他想借曹操的刀把孔明给斩了，可是不单没杀得了孔明，中了人家孔明的激将之法。回去鲁肃跟周瑜一说呀，说诸葛亮说了，您只能打水战不能打陆战，把周瑜还气得够呛。第二回呢，就是三天造箭，他给诸葛亮3天期限，要造10万支燕尾凋零箭，他想打孔明一个贻误军纪之罪，又没杀成。孔明啊，安闲自在，不慌不忙的，没打箭。人家有打曹营借了15万支箭，用现在话来讲，超额完成任务，你不能杀吧？第三回

那就是这会儿。周瑜心说，行，前两回杀不了，那还有个商量的余地。第三回呀、啊，连商量都不商量啊，是见面就斩。哎，你就瞪眼斩不了。你说孔明这个人他了得吗？再者令周瑜害怕的就是这借东风。这诸葛亮有夺天地造化之能啊，他说让什么时候刮什么风，什么时候就刮什么风，什么时候下雾什么时候得下雾。这哎呀，周瑜啊真有点害怕。那个说诸葛亮这东风这怎么回事，是借的吗？说诸葛亮要来就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啊，这是气象变化的自然规律。那诸葛亮怎么知道，周瑜怎么不知道呢？你这就上不了这份火，你也着不了这份急。诸葛亮早就说过，说为大将者呀，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就是什么事儿你都得知道。孔明幼年的时候不是跟着叔叔在隆中耕种吗？哎，他长期居住在长江汉水之间干这农活，所以呢对长江地区的气象变化呀非常了解，所以呢预测几天之内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不可能。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世贸组织警告地区贸易遭严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那在当地时间的7月31号呢，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呢，说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有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然后也是在这一天，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说由于

0: 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的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现在已经不可能，而且他们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球的能源市场将受到扰乱。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如果冲突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会怎样？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1: 其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处于一个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每天的通行量大概也就是十来艘，那么低的时候也就是个位数，那么这个显然会对国际的航运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于航道的这个选择，实际上就是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的这条航道已经在中东这个地方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就是很多相关的这种航运的选项，它只能是把货物先运到波斯湾附近的这些港口或者地区，然后再通过陆路再转到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国家，这个本身是对航运业的这个航道结构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也在明显的上升，就是相关的比如说保险的费用，包括船只的运营的费用，也因为波斯湾的安全形势出现了很大的上涨，那么这个对所有使用这些船只的这些客户是一大笔这种经营压力。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是对航运相关的一些产业也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冲击，因为航运业成本的上升，这个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你比如说一些关键的原料物资，它们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像化肥像氦气这些物资已经出现了这种价格的跳涨。那么当然这个海峡的关闭或者准关闭对能源行业的影响是更加的明显的，那么首先我觉得是造成了国际油价的一个整体的上行的趋势，也就是从六月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一度降到70多美元，现在已经回到了80-90美元的这个状态。另外国际油价的这种波动性也在明显的这种增强，因为国际的油价是受到库存啊产量啊包括战争的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旦美伊之间的紧张升级，战争重新启动，那么油价会有快速的上涨，但是同时随着美伊之间或者谈判的再次的浮现或者这种紧张程度的降级，油价又会快速的下行，所以油价的这种波动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0: 那关于油价的问题哈，我们先带来一些补充的消息，然后继续再跟秦老师来聊，因为毕竟目前能源运输要道是持续受阻的，引发了国际油价在7月31日的上涨。然后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它有报道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的油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

0: 它的实际冲击可能相对有限。秋达和梅利利亚自西班牙加入申根合作以来就实行特殊的安排，从两地乘坐海空交通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的旅客呢，需要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因此非法进入秋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进入整个申根区。同时呢，西班牙称进入秋达的约5万人当中，已经有 4.83 万人返回了摩洛哥，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移民进入申根区。从各国的措施来看，危机虽然引发了部分成员国加强或恢复检查，并加剧了有关申根区内部边境管控的政治争议，但并没有出现关闭边境，也没有中断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旅客身份核验、跨境通行和交通运输的时间与管理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它的政治冲击还是不能够低估的。申根边境法典允许成员国在出现严重安全威胁时临时恢复内部边检，但强调必须是最后手段，并且符合必要性、比例性和期限要求。如果各国只要对外部边境管理产生疑虑就自行的恢复内部边检，那么临时措施就可能会逐步的常态化，申根区将从相互信任转向层层设防。这不仅会频繁地增加旅游、物流以及跨境通勤成本，也会削弱成员国共同管理外部边境的意愿。因此呢，此次危机带来的深层影响并不在于申根机制会因为单次事件受到冲击，而是成员国之间的信任能否长期有效地维持。
1: 一个是成员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处理，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整体的一种治理的方案，就是修达移民风波，您觉得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什么样的短板？
0: 第一呢，就是预警和应急能力不足。短时间内大量人员集中地进入修达，使当地的边境管控、海上救援和人员安置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这说明欧盟面对突发性网络动员型移民潮时，增援应急的速度明显不足。第二，外部边境安全仍高度地依赖第三国合作。长期以来，欧盟都需要依靠周边国家实施源头拦截，打击人口走私，开展海上救援，并接收遣返人员。修达的移民危机事件再次表明，一旦第三国的管控能力下降，或者说与欧盟和有关成员国的合作出现波动，移民压力就可能迅速地向欧盟外部边界集中。同时呢，欧盟边境治理容易受到外交关系和第三国国内局势变化的影响，也反映出欧盟自身在外部边境管控、遣返执行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第三，法律规则和政策信息存在传播漏洞。法院裁决被错误的解读后呢，西班牙和欧盟未能及时的澄清，也给网络和社交媒体谣言留下了空间。第四，成员国之间仍缺乏充分的信任。危机发生之后，部分国家首先考虑是恢复内部的边检，而不是共同向西班牙提供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的主要规则已经在今年的6月12日开始适用，建立了共同的入境筛查和登记程序，更快的庇护与遣返边境程序，以及成员国之间新的责任认定和团结机制。但修达移民危机说明，统一的法律规则并不意味着各国已经具备相应的执行能力，欧盟仍需要将公约要求真正的落实到预警监测、身份筛查、边境审理以及成员国应急支援等具体的工作当中，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性大规模移民流动的协同能力和实际效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哈马斯解除武装，再生波澜。美国高调宣布就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已与以色列达成共识。以方随后对协议表达诸多不满。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哈马斯方面称，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各方为何态度不一？和平进程能否实质推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接下来看的一件事儿哈，涉及到的几个不同的方面，他们表态的不同。首先呢，我们是看当地时间7月31号，特朗普的表态呢是说，就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跟以色列达成共识了。然后特朗普甚至说，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稍后我们再说以色列到底满不满意。我们现在先说美方的表态哈，这个首先关注的是美以领导人对表之后，为什么巴以和平议程又重回视线，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7: 它背后一定是有关联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见过面，见完之后特朗普就宣布了所谓的达成的计划，所以说在白宫见面时候双方没讨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内塔尼亚胡去白宫之前，以色列就媒体就报了，那么这次美国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从叙利亚撤军，从黎巴嫩撤军，这三个问题一定会谈的。但是呢，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时双方谈了肯定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根据这一次特朗普宣布之后，特朗普说和平委员会和哈马斯已经达成了协议了，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也参与了，以色列也同意

0: 撤军，说那个以色列方面很高兴，愿意执行这个。但是自从特朗普公布之后，第一呢，以色列没有发布正式的声明，内塔尼亚胡也没有表态，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是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是公开的说现在这个不可接受，说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可能从加沙撤军。然后以色列又有匿名的官员两次就这个事情发表了谈话，那么基本意见也是不同意，反对这个协议。所以很显然不像特朗普说的说以色列很高兴，以色列愿意执行这个协议。那么很可能现在的态度就是美国按美国的思路来走，以色列按以色列的思路来走。因为对以色列来说，10月27号就要举行大选了，在举行大选之前，内塔尼亚胡是不敢和特朗普闹翻的，因为他还指望特朗普的支持对他那个大选能有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双方按照各自的那个套路来出牌了，有点像那个在黎巴嫩的停火。在黎巴嫩本来是美国要求以色列是全面撤军全面停火，但是以色列也没有做到，最后属于各方妥协，说全面撤军做不到，先从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全面停火也做不到，就是那个现在黎巴嫩南部那个短暂的停火。那么在加沙也有可能，加沙前些时候就在探讨说，既然全面撤军和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做不到，是不是在拉法先选一个小的试点开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是双方现在很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有可能能找到一点妥协的这个空间。
1: 那说到不同的意见哈，我们就要说到以色列真正的态度了。虽然特朗普说以色列非常满意，但是以色列方面其实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一名以色列官员说，在哈马斯没有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的以军是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的。哈马斯那边我们再观察一下，他们呢有表态说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然后说这个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那我们看美方是高调宣布说达成共识了，然后哈马斯呢是说他们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可是以色列其实是极为不满的，怎么去解读他们走向不一的态度？
0: 现在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历史性的突破，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美国、以色列、哈马斯三家说的都不一样。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是，哈马斯已经同意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已经同意全面撤军，这样的话加沙的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哈马斯解除武装了，以色列撤军了，加沙地区就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的政权了，所以加沙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这样，它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历史性的突破。但是现在哈马斯的官员出来那个澄清了，哈马斯说在哈马斯落实这个他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必须先做出一些动作，也就是说要把去年达成的20年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全部落实完了，把以色列违反了第一阶段的行为都要给退回去。那么包括哪些呢？就是第一阶段还没有落实的，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完全开放拉法口岸，因为根据去年那个20年和平计划的要求，以色列应该立即就开放拉法口岸，以色列没有开放。就是第一呢，以色列要开放拉法口岸，让救援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去。第二呢，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哈马斯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以色列一直是不间断的打击哈马斯，所以并没有实际上那个停火。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过去这半年多时间里边，以色列至少打死了加沙人1000多人，所以现在要求以色列先立即停火。第二呢，要求以色列的军队必须撤回到去年10月10号规定的那个 环线的那个地方，因为根据去年10月10号规定的环线是以色列

0: 军队撤到加沙地区那个53%的领土那个地方。但是从10月10号之后，以色列又不断的往外边扩，现在以色列占了加沙70%的领土，所以哈马斯要求你必须撤回到去年那个53%的那个线上。所以根据哈马斯的解读，在哈马斯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以色列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是开放拉法口岸，第二是那个彻底对那个哈马斯停火，停止袭击哈马斯；第三是军队往后撤，这是那个前提条件。然后对于哈马斯要做的事情，那个哈马斯现在的解读也不同。哈马斯是说交出那个武器，那么先是由那个加沙的警察部队先交出来，就加沙的警察是那个哈马斯控制和管理的，但是第一阶段并不包括哈马斯的战斗和武装人员交出武器。然后哈马斯可以交出重武器，但是重武器是搁到第二阶段。哈马斯最终是拒绝交出哈马斯战斗人员手里边的这个轻武器，就是包括步枪啊什么那个突击步枪啊这些武器哈马斯不交出来。并且哈马斯还提出来，就是哈马斯这个交出武器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要全面撤军，然后在加沙地区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的政权，然后哈马斯才结束武战。所以根据这些来说的话，哈马斯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哈马斯的态度也是只有以色列全面撤军，巴勒斯坦建国了，哈马斯才同意结束武装。所以现在他的态度跟之前并没有区别，然后以色列的态度也那个没有大的变化。以色列的态度是加沙地区必须彻底的去军事化，那么以色列才会撤出加沙。去军事化就包括哈马斯和加沙地区其他武装力量必须这个全部的解除武装，包括重武器，包括摧毁加沙的地道武器库，包括要上交加沙地区现在大概有60000支步枪，就是这些都结束了，那么以色列才能撤出加沙。所以根据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表述，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1: 嗯，一方面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也还在继续。以军7月31号的声明说，近日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了2名哈马斯的官员，而且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还开展了数十次的军事行动，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所以外交层面虽然有谈判，可是以军还是在采取军事行动。那您觉得美国到底能不能约束以色列？
0: 他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一样的，他的分歧是战术性的，分歧是怎么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他有分歧。比如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在彻底消灭哈马斯、解除哈马斯武装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分歧；在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摧毁伊朗的导弹核能力代理人那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也没有分歧。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是谁来承担这些代价，怎么去完成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去完成，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分歧。比如在伊朗问题上，在那个黎巴嫩真主问题上、真主党问题上和加沙哈马斯问题上，那么美国现在不愿意打下去了，美国认为继续打下去成本太高，美国不愿意承担，所以美国现在要求那个停火，要停火你就得谈判，你就得做出让步。但是以色列不愿意停火，以色列愿意承担这个代价，以色列愿意扩大战争，所以现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呢，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它的根本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它这个分歧和矛盾是战术性的、暂时的。美国也没有给以色列施加特别大的压力，因为他说到底，他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2: 公开发布的美国内阁会议照片显示，美国有意向购入价值50亿至100

0: 亿美元的日元。日元贬值是否已经对美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如果美日联手，能否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注意到这两天啊，路透社发了一张这个拍摄在戴维营美国内阁会议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桌签下有一份手写的代办事项，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然后照片就曝光了嘛。市场就分析说，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出手介入汇市，直接的干预日元的汇率。其实这个举动应该还是挺罕见的，所以我们就想问，是不是意味着日元贬值已经对美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2: 我们应该这么看，就是美日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提升日元或者说是压低日元，这个是有过的。第一次最有名的就是85年广场协议以后，这联手压低这个美元，当然也就是提升了日元。当然这个不光是美日之间，是美英法西德日本五国，主要目的是压低美元，但是其中呢一个方面也是提高日元。第二个比较明显的就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以后啊，当时日元暴涨，美日联手压低日元，跟现在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有经验的，也是有效果的。这次做呢，他故意透露放一个风出来，基本上也就是说是无风不起浪，看来是美国要出手直接参与干预。这个直接原因是这样，就是这个日元太弱，跌得太厉害了，现在已经跌到162对于美元。一年来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平均汇率是上涨了 4.2%， 但是对日元上涨了 10.8%， 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利的，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之前7月30号日本央行已经大规模干预市场，抛出了大概是500多亿美元来收购日元，把日元汇率一下从162提升到157，所以呢美国等于是在帮他一把啊。这样做是不是因为日元下跌对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倒不是，因为现在日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起80年代已经小得多。主要两个考虑，第一，美日盟友关系，它不能使得它东亚最重要的盟友经济上因为日元的汇率大幅度下跌有所波动。第二呢，日元的大幅度下跌引起外汇市场投机，最后如果日元反弹的话呢，它会平仓，这样反过来抛美元，对美国不利。
1: 所以美国还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做一些事情哈。然后日媒还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呢已经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贝森特的小纸条，美国采取了行动，那就是日美两国联手在抑制日元的贬值。那您觉得如果他们联手，能不能扭转日元贬值的一个趋势？
2: 首先我们看这个量，就是如果按照纸条上显示的仅仅说是买入相当于50到100亿美元的这个日元，这个量是远远不够的。你像头一天7月30号日本央行抛出来的大概是500多亿美元，这样子才有些效，所以这个量是不够的。但是呢，它主要是这样子表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不能容忍日元的大幅度下跌，而且他还亲自出手。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日元的下跌很多是由市场上投机造成的，如果美国给了一个信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给市场上这等于是一个威慑，所以很多投机商他就要考虑考虑还要不要再去赌日元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效果。但是我们追踪结果看，无论怎么样的救市呢，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三点。第一，美日的息差，美国的利息呢，现在央行的利息呢是 3.5 到 3.75， 日本呢只有 1.0， 所以这个利息的差决定了汇率差。第二个是中东的原因，因为现在中东的局势啊造成油价上涨，日本的脆弱性特别明显，而美国这方面没有什么脆弱性。第三个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债务非常严重啊，它的这个政府的负债率啊230%呢，所以说如果日元再这么坏下去确实不行，所以它必须出手。但是这就像刚才讲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么美元对日元的这个无论如何干预

0: 域呢都是暂时的，日元的跌势呢很难从根本上扭转。
1: 嗯，是一个大的趋势哈。不过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小纸条的这件事儿吗？那虽然说小纸条被曝光了，但其实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之前就有表示说，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并且认为过度的波动是不健康的，还说并不担心日元对美元走强。那您觉得这个小纸条被曝光是意外，还是他们在故意的放风呢？
0: 按道理呢，内阁会议上怎么能够给记者把一条这个财长的一个决策考虑给他发出去，这个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但是发出去就发出去了嘛。那么做不做呢，我觉得这个小纸条这个并不重要啊，关键呢就是说要看现在的政策和形势。第一步呢，我考虑现在这个可能先把这个纸条透露出去，就是放一个风，就表明说我美国不能坐视不动，而且贝森特也表态了。好，发完疯了以后呢，然后呢实际上就是让日本配合，日本央行先出手，他现在行动。好了，现在我也放过疯了，你也行动了，那么下来我来行动。那美国的行动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呢是汇率检查，由美联储纽约来这个看，就什么样的汇率是比较适当的。这就给了一个信号。就给市场一个信号啊，就说美国不能容忍日元的大幅度下跌。第二个呢，他出手直接这个买进日元卖出美元，但这个量并不大，就像前面讲了，但它关键是给市场一个信号，就说美国不能容忍日元的大幅度下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目前这几天很关键，看看美国是不是真的出手，而且他出手多大。第三个，看看出手了以后呢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接着观察再评论。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根据美媒这两天的报道呢，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天是在7月31号当天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然后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机上的飞行员呢是弹射逃生。但是我们其实注意到啊，就是这个机型 F-35B 它是美军闪电二家族当中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型号，而且主要装备在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样一个机型它发生了事故，暴露出什么样的缺陷？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3: 这架 F-35B 应该是在着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严重的事故，最终导致战斗机坠毁然后起火，应该是这架造价大概1亿美元左右的 F-35B 它已经成为了报废品，不能再用了。那么现在来看 F-35B 它确实不太靠谱，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一架刚出厂还没有交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它就坠毁了。此前也有多架 F-35B 出现了故障和事故。那么 F-35B 不靠谱，最头疼的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那么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装备的最先进战斗机， F-35B 原本被寄予厚望。首先 F-35B 可以作为灵活部署的快速反应战斗机，部署到小型岛屿的简易机场执行制空制海任务，那么去支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夺岛跳岛作战。其次，大型两栖攻击舰搭载 F-35B 也可以扮演闪电航母的角色，执行远洋进攻任务。现在来看 F-35B 的可靠性比较差，甚至存在设计缺陷，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谓最强战斗机恐怕会成为作战过程当中的拖油瓶。那么 F-35B 不靠谱也让美国的盟友很心惊，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航母都是按照搭载 F-35B 建造改造的，如果这个 F-35B 的可靠性有很大的问题，不仅是这些国家的 F-35B 飞行员会面临风险。
1: 确实是哈。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我不不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十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
7: I am ready，
8: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7: More than any other。
6: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9: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6: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北方之王能否振兴英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7: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8: 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度恢复稳定，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让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并且运转得更为高效。
6: 在讲话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

0: 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四年以来第五位首相，和过去十年来英国迎来的第七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 20%， 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 87%， 也就是得到了349名议员的支持。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宣布，
1: 由于没有其他符合资格的提名候选人，因此我荣幸地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为工党领袖。
0: 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
2: I am ready.
3: 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站在前人斯塔默的肩膀上继往开来。
2: More than any other.
0: 当时在讲话中，伯纳姆还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感谢，称赞其带领工党取得史上最重要的大选胜利之一，并肯定其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当地时间7月20号，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英国民众劳伦斯说，
4: 安迪·伯纳姆出任首相，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他在曼彻斯特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
0: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曼彻斯特市民劳伦·肯沃西说，
5: 如果首相来自北方，对国家来说会很棒，因为近年来我们没有北方人担任过这样的要职，我觉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有利。
0: 恩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科蒂斯说，
6: 他操着一口英格兰北部口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局外人。过去近十年，他一直是曼彻斯特的代言人，为曼彻斯特争取资源，与伦敦抗衡。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 40%， GDP 占比从 30% 骤降至 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 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

0: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科伊尔指出，
1: 整个地区的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纺织厂都在倒闭，人们衣衫褴褛，生活拮据，是个悲惨的时期。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那就是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美联社评论称，伯纳姆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利奇·加尔布雷斯看来，
2: 安迪·伯纳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威斯敏斯特的局外人，代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他的到来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The King in the North!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 8%， 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且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解释说，
3: 曼彻斯特主义指的是安迪·伯纳姆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或政治方针，关乎新型的合作模式，关乎权力下放至各地区，其核心在于从非常传统的精英集中式政治模式转向在许多方面更具欧洲特色、更注重权力分享的政治模式，以发展长期的政策制定能力。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曼彻斯特市民亚伦·威尔说，
4: 伯纳姆在曼彻斯特的工作非常出色，如果他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范围，那就太好了。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 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美联社记者吉尔·劳里斯指出，
5: 现在工党议员对伯纳姆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位能够扭转工党颓势的魅力领袖。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6: Here I am, a man。
7: 所以我来了，一个人，一个没工作的人，想找份工作。
6: Looking for one。
0: 电视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伯纳姆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2026年5月，时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表示，
8: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街区长大，亲眼目睹了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一切，去工业化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流失。
0: 20岁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威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奇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限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日，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者家属的嘘声。
8: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这96位遇难球迷永远不会被遗忘。
0: 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日，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希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前不久，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命名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
9: 我们必须承认这其中存在阶级因素。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正义的呼声，仅仅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英国工党议员阿耶莎。

0: 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伯纳姆表示，
1: 它将成为我们在英国各地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的渠道，它将协调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个部分，商定一个长期的经济战略，并帮助各地设定新的增长目标。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收到了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描绘了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以弱胜强的战斗。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也表示，
2: 他的确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但他的过往记录也颇受诟病，因为他为了迎合政治风向而频繁地在政治光谱上摇摆不定。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狄志杰表示，
0: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2025年9月，联合国海洋十年2021至2030全球深

0: 深渊探索计划在海南三亚正式启动。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联合新西兰、丹麦、德国、智利等1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旨在通过加强全球海洋科研协作，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科学支撑。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依托中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开展国际联合科考，科研人员进入海底最深处，对全球海底6000米以下的深渊开展系统研究。智利科学院院士、康塞普西翁大学海洋学教授奥斯瓦尔多·基哈达表示，
1: 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阿塔卡马海沟就在我们国家附近，最深处超过8000米，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2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沟的最深处，另一艘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2022年，我曾乘坐过限制因子号下潜，但它没有开展实验的能力，只能单纯的下潜再上浮。而中国的潜水器要先进得多，它能支持我们开展实验、采集样本，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平台。
0: 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海洋科学家丹尼尔·勒杜认为，
2: 将潜水器用于深渊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款潜水器的下潜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替代，所以中国所贡献的是目前其他国家尚未掌握的技术，有了它，我们突然能够开展以往根本无法进行的研究。
0: 最初该计划2022年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发起，2025年6月正式获得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执行委员会批准，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全球深渊探索计划。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研究部主任杜梦然介绍说，
3: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海洋十年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去推动更多跨多国家跨多学科的载人深潜联合航次，通过共享航次数据样品设备等等，推动全球深渊研究中心的建设。
0: 中国以小而美项目驱动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因西太平洋这一广阔海域紧密相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拥有超过1.7万座岛屿，海域面积约为陆地面积的2倍。海洋与渔业不仅关系沿海居民生计，更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位于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市的邦内坦蓬岛，曾长期面临珊瑚退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收入偏低等状况。2022年，一项跨越数千公里的中印尼海洋牧场合作项目在此展开。上海海洋大学携手广东海洋大学、印尼哈山努丁大学等合作伙伴，围绕珊瑚礁修复、渔业资源增值养护等关键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建设海洋生物栖息家园。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4: 受到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水温上升之后，海洋牧场它一些生境它会发生退化，渔业资源受到影响。任务的方面，印尼海洋牧场生态修复这方面的技术，它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0: 项目第一阶段聚焦海底生态修复，中国和印尼科研人员完成海域资源环境调查，制定珊瑚礁修复方案，通过珊瑚移植等方式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珊瑚成活率和健康状况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硕说，
5: 我们在这个区域根据它的受损情况制定了珊瑚礁修复方案，确定了合适的修复的这个量，我们以珊瑚移植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段，海底周围健康的和人工培育的珊瑚植株移植到受损的海域，后续进一步扩大珊瑚成活率，健康程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0: 进入第二阶段后，项目进一步从修复生态迈向改善生计，中国科研团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探索鱼、贝、藻多营养层立体养殖模式，通过网箱养鱼、底波贝类、浮筏养藻等方式，构建循环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系统，为当地渔业增值、渔民增收注入新动力。

0: 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发，我们选择了南苏拉威西省这个区域里投放650空方鱼胶，放了200多维的鱼苗，400个贝类的苗种，整体上的增殖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数据显示，相关海域渔业资源增值效果明显，印尼民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碧林介绍说，
2: 可能收入应该是他们原来的两倍，他们就自觉地进行了一个3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禁渔期，原来是我们要他们进行保护，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要保护，这个时候我感到很惊讶。
0: 生态修复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海洋环境改善和渔业资源增长上，也体现在民生福祉提升中。当地渔民表示，随着海洋牧场建设不断推进，近海渔业资源逐步恢复，出海距离缩短，生产成本降低，捕鱼效率明显提高。印度哈山努丁大学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院长马哈特马拉努鲁认为，
3: 首先我观察到中国将实验室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海洋牧场项目，展现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其次，我注意到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出一条通过规模化产业反哺海洋生态保护的路径。此外，这也体现了中国与印尼科研机构携手推广其资源增值放流技术。
0: 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出现在中国和印尼两国的新闻、数据和论文中，更发生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心里。刘碧林说，
2: 我们每年去印尼工作的时候，到那个小岛上，每次都是很多一些小朋友还有当地的社区的一些居民在那个码头上来欢迎我们，我们还会带一些文具啊，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当地小朋友。我们每次离开码头的时候，都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会过来一起送我们。
0: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与印尼双方同步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3年来，项目已培养16名印尼研究生，并为数百名当地居民开展技术培训，为当地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力量。上海海洋大学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印尼籍学生戴胜说，
4: It's not just about Indonesia. I want.
5: 这不仅是为了印尼，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帮助世界上更多国家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样我就能飞到另一个岛屿，告诉那里的人们，这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0: 一次次登岛调研与并肩作业，一次次热情迎接与挥手道别。邦内谭鹏岛见证着中印尼共同守护蓝色家园的日日夜夜。项目计划持续推进至2027年，这份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与实践，正在为海洋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陈新军表示，
1: 海洋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印尼是处在中西太平洋这个区域，我们国家是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区域，虽然海洋的这个海流啊，它的流动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0: 蓝色是大海的本色，也是人类星球的底色。中国积极建设蓝色伙伴关系，发展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蓝碳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一项项蓝色行动诠释了合作共赢的主动担当。未来，中国将为继续深化海洋合作与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时候他解兰花，头一下伏在大地的肩上，又出声哭起来了。少安安慰他说，姐姐你不要急躁，事情总有我嘞，你看你眼睛都肿了，千万不敢伤身子，你还要拉扯猫蛋和狗蛋，那两个娃娃嘞。兰花不哭了，说
5: 让少平引到外面去了。
1: 这阵儿，少安他奶坐在后炕头上，张开没牙的嘴只顾笑着。他看见他的安安就是没死嘛，这不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少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他从里面捡了一块软点的递到奶奶手里，说奶奶你吃这软的，能咬动嘞。老祖母接过这块蛋糕，指着旁边其余的说，
5: 叫猫蛋狗蛋吃去。
1: 少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转到了院畔上。到现在他对姐夫的事心里还是没有一点主意。哎，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能有多少本事呢？如果说什么地方有些庄稼活把人难住了，他孙少安根本不会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他自己有信心把别人干不了的活干得出奇的好。可这种事不一样啊。少安急躁地在院畔上走来走去，他看见院子东头那棵碗口粗的杏树已经绽开了一束白粉粉的花朵。这树是他们家搬到这里时栽下的，算一算和兰香的年龄差不多了。往年收麦的时候总能在这棵树上摘一两筐金黄的甜杏子，除过一家人大饱一顿口福外，好心的母亲还要给村里一些人家

0: 的娃娃分一点。但这两年不行了，少安的两个馋嘴小外甥早早就侵害完了。少安十分疼爱两个活泼的外甥，因为姐夫无能，他对这两个孩子担当着责任。他想，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也要把姐夫的事有个平和的解决。少安看见他弟少平一只手抱着狗蛋，另一只手提个口袋从土坡里上来了，年龄大的猫蛋跟在少平后面走着。少平也看见了少安，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少安问少平，你手里提些什么？少平说，十几斤白面。白面？哪儿来的？少安惊奇地问。十几斤白面对他们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少平说，润叶姐给的。
1: 润叶？
0: 嗯。少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他二爸家的前前后后都给哥哥说了。最后少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他叫你这几天一定来一下。少安问，他没说是什么事吗？没说，就叫你一定来一下。少平说完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孙少安愣了半天，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前，手轻轻抠着树皮，抬起头望着满树雪白的杏花，陷入到往事中去了。
2: 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哥老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还没有发达起来。福堂叔和少安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相当亲密。母亲那时候常带着少安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少安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的他们就相好的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他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他两个不论谁过生日，他妈或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是锁线，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广阔天地里玩去了。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羊土坡上刨刚发芽的蔓蔓草根儿。这草根儿嚼在嘴里又麻又辣，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般严厉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只好一整天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少安才和润叶一块儿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到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

0: 门。
1: 冬天繁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意儿很容易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捡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供奉土神爷的墙窑里。哎，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有什么玩具呢？那个年纪里，这些东西就是少安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年年过去，他们家越来越穷了，可福堂叔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少安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在少安六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他削起一把小镢头，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
2: 少安，你也长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1: 少安抗议说：
3: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
2: 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待在家里呢？再说咱这穷家薄业，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
1: 少安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得对，他早朦胧地感到这一天要来的，现在终于到来了。
2: 就这样，少安那虽然贫穷但充满无限欢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他先是跟着父亲，随后便和村里同龄的男孩子一块相跟着出山砍柴，每天一回，每回一小捆儿。他甚至学着像大人一样，用草绳把柴双套腰一捆，又齐整又好看。母亲舍不得烧少安砍回来的柴，就把这些可爱的小柴捆另外剁在院子里，时间长了，竟然剁起了规模不小的一垛。来他们家串门的村里人都指着这一垛柴对他父母夸赞说：嘿呀，这娃娃将来是个好受苦人呐。城里人夸孩子夸学习，乡里人夸孩子夸劳动，少安父母亲为此而很骄傲。少安也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荣耀。每天砍柴回来，孙少安都饿得要命，家里又顿顿是稀饭，没一点像样的干粮。少安喝上几碗稀汤，就愁眉苦脸地从窑里出来了。他知道他即使又哭又闹，家里也没有办法。再说每顿饭母亲都已经在稀汤里给他捋一碗稠的了。每当少安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润叶在少安自家的土墙外面招手叫他。少安撒腿跑过去，润叶就把从自己家里偷出来的玉米面膜给少安手里塞一个。少安贪婪地啃着，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一起耍大的伙伴。润叶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花衣裳，头发也不再是乱蓬蓬的了，梳起了两根黑亮亮的羊角辫。在少安八岁那年，正是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家本来就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麻缠父亲给他娶媳妇。父亲借下一河滩账债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少安他们家只好从田家阁老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借了一孔窑洞。这时候润叶在村里上了学，润叶并且跑到金家湾来，让少安也去上学。少安这时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

0: 润叶在旁边哭着给少安帮腔，父母亲怎么都乖哄不下少安，后来只好同意了。父亲对少安说，我不是不愿供你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供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要好好学习了。少安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小学。他和润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在双水村四年的日子里，少安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饭不够吃，他就饿着肚子来到学校。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家里给少安拿干粮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两个相好，就胡说润叶是少安的媳妇。润叶气得直哭鼻子，他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给少安，等同学们下课出了教室才偷偷塞在少安的课桌里。少安也是偷偷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里去吃。记得11岁那年，少安和润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有一次，同学们在校园里玩找朋友的游戏，少安不敢到人圈里去，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丁又绽开了，肉都露在了外面。他看别人玩，自己脊背紧贴着教室墙，连动也不敢动。有一个男孩子大概早发现少安裤子破了，这时就串通几个人一扑上来，把少安拉在了人圈里。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少安的屁股蛋哦一声喊叫起来，并且起哄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烂裤裤没媳妇，尻子里掉个水姑姑。女娃娃们都已经到了懂得害羞的年龄，红着脸四散跑了。少安又难受又委屈，下午放学后也没回家去，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疙瘩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土疙瘩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少安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枯叶河，枯叶河，枯叶河，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
1: 少安突然听见润叶轻轻地喊他，他慌忙坐起来，臊得满脸通红。润叶站在他旁边说，
2: 我回家里拿了针线，让我给你把补丁缝一缝。
3: 你不会做针线。
1: 少安不愿让润叶缝那块补丁，因为那是个丢人地方。
2: 我学会做针线了，让我试一下。
1: 润叶说着便蹲在他身边，硬掀转他的身子，便笨拙地给少安缝起来了。那时润叶才10岁，说不上会做针线，只是胡串了几针，让原来的补丁能遮住羞丑。他的针不时扎在少安的屁股蛋上，疼得他直叫唤。润叶在后面笑个不停。勉强缝完后，润叶让少安站起来走一走。他刚站起来走了几步，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又破了。润叶捂住嘴笑得前俯后仰说，
2: 没顶事儿，让我再缝。
3: 算了，我回去叫我妈缝。
1: 小学生活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1964年少安和润叶双双考上了石歌节高小，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全村人都说少安是个念书的好材料。他父亲也很高兴，

就让他去了。石歌节离双水村近，可以每天和同村的学生相跟着回家吃饭，花费并不大。那两年，少安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兰香一样，每天下午回家，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带一顿干粮，和其他娃娃摸黑赶到石歌节。

0: 雪把那家伙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让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但是当他上完两年高小，却再不能去县城上中学了。那时石歌节还没有中学，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去，到那里去上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再不能跑回家吃饭了，要月月交硬挣粮食，还要买菜票，更不要说其他花费也大多了。而同时弟弟少平也在村里上了学，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少安已经13岁，不用父亲说，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他对父亲说：
2: 爸爸，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校，这也不容易了，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咱们两个人劳动，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攻成，只要他两个有本事，能考到哪里咱们就把他们攻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正面攻他们吧。他们念成了和我念成一样，不过爸爸，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1: 父亲在少安面前抱住头痛哭流涕。少安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地告别了，他多么不情愿呢。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父亲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就这样，少安参加了全县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3，被录取了。他的学生生涯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也就完全终结了。尽管润叶跑到他家来，又像他上小学时一样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但这回用不着父母亲给润叶解释，少安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给润叶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当润叶坐着金俊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少安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疙瘩里，泪流满面地看着润叶出了村。
3: 别了，我童年的朋友，我们将各走各的路了，我会永远记着我们过去的一切。
1: 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0: 后来由于少安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18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这多年里，少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事上。在这期间，润叶回村来的时候少了，但不论是润叶上中学的那些年，还是后来当了教师，只要他回村来，都要给少安祖母拿着吃的到少安家里来看望他们。往日友谊的暖流依然在他们心间涓涓流淌，每次见面他俩总要在一块儿说许多话。

润叶给少安说城里的各种事，少安给润叶说乡里的各种事。不管少安说什么，润叶总是非常有兴趣地听少安说。不过，一切也都仅此而已了。记得小时候，不光娃娃们，就是有些村里的大人也开过他们的玩笑，说润叶是少安的媳妇。可是当少安真正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这的确是个玩笑。村里人以后也不再开这样的玩笑，甚至忘记他们还曾开过这样的玩笑。总之，谁也不会再记起少安润叶小时候的事了。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可能有家庭条件的区别，但孩子们本身的差别并不明显。可一旦长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会有多大的差别呀？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少安听他弟少平说，润叶让他来一趟城里时，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怎么也想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少安和润叶后来并没有什么交往，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润叶会有什么事需要少安到城里去找他呢？少安想，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可没什么闲工夫去逛一趟县城。家里现在危机四伏，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而为一件小事胡跑乱窜呢？不，他不会去。尽管这可能伤了润叶的自尊心，但以后见面时他会给润叶解释清楚的。润叶向来通情达理，他会原谅自己的。少安离开这棵杏树，思想马上又回到他姐夫的事上来。他即兴决定立刻去找一下金俊武。这老兄脑子里弯弯多，他很想听听俊武有什么高见。他本来想找他二爸进一步问清情况，但二爸现正在会战工地上，又算是个领导人，他不便出现在那里，等晚上再说吧。孙少安已经出了院子，从土坡上下来了。他突然停住脚步，脑子里刹那间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哎呀，我为什么不到县城找润叶呢？润叶他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他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他姐夫的事，田福堂会只推不接。要是润叶出面给他爸做工作，他爸说不定会把徐志公说转的。对了，只要他给润叶提出来，润叶就肯定会帮忙的。也许田福堂会耍个滑头，搪塞一下了事。但话说回来，现在除过这个关系还有点希望外，其他任何办法都是白跑腿。金俊武在这种事上能有什么灵法妙计呢？难道他自己就比金俊武笨吗？不行啊，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好，少安现在不准备徒劳的瞎忙了，他想他得很快把队里和家里的事安排一下，这两天就走一趟县城。本来就是润叶不捎话给他，碰到这种事他也应该想到去找润叶帮忙，何况现在正好润叶叫他来，为什么不去呢？少安在自家院子的土坡下旋即折转身又返回家来了，他感到身上变得松宽起来。他进了院子，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就问弟弟，润叶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少平看他哥这样颠三倒四又问他这事儿，就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润叶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你究竟是去不去？要是你不去，我好给润叶姐回个话。少安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对弟弟说，

0: 我去。
1: 田润叶把中午饭从灶上打回来，放在炕头那个土台子炉灶上，先没顾上吃，他掺起一盆热水开始洗脸。这一天够忙的了，早上学校安排全校红小兵到城外去学军，而且统一规定学生都要穿黄衣服，男学生拿小马刀，女学生拿红缨枪。润叶是三年级的班主任，忙着检查学生们的这些武器是否齐备，服装是否符合学校要求。接着就带着孩子们在城外走了十几里路，捉了一回特务，回来累得睡了一阵，还没来得及洗脸，又是教师的集体政治学习时间，只好跑到会议室听学校革委会主任念了一遍毛选。眼下就是这样，一星期不上几天课，大都是教师带着学生学军种地上街搞宣传，把人忙乱得不可开交。润叶洗完脸，细心地梳理完头发，才搬了个小凳坐在炉灶前。他望着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膜，愣愣地出神，还是没有动筷子。学校灶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和六斤细粮，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菜总是白水煮土豆，里面没有几滴油。润叶忙了，就不回二爸家去，在学校凑合着吃这伙食。润叶没动筷子，倒不是嫌着饭菜不好，尽管家庭条件优越，但润叶从来不是个娇气人。他现在坐在这里发愣，是在想他的心事。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他二爸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先润叶认不出来这个敦敦实实的青年是谁，但觉得有点面熟。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李叔叔家的儿子李向前。向前在中学时比润叶高两个年级，因此他并不熟悉这个人，当时见了面也只能大约判断像是一个学校的。向前的父亲也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和润叶二爸一块儿共事，在二爸家里来过好些次，润叶倒认识。向前的母亲听说是县医院的书记，是润叶二妈的领导，有时也来二妈家串门，润叶也认识。只是李向前以前从不上他二爸家来，可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向前隔几天就来一回，每次来的时候总要到润叶窑里来东拉西扯说半天话。向前是县贸易经理部的汽车司机，经常跑外面，因此知道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给润叶说个没完。每次临走时，他都问润叶在外地烧的买什么东西不，润叶都说不买。他在心里对这个人已经有点烦，他已听够了向前那些沟里上挖里下的不上串话，但润叶不好意思表示他的反感。向前的父母亲和润叶二爸二妈一起共事，而且向前妈还是润叶二妈的领导呢。可是有一天向前来的时候，竟然当着他二妈的面拿出在省城买来的一件红线衣，对润叶说，
0: 我碰上这么件衣服，觉得你穿上肯定合适，就给你捎的买来了。这是上海新出的一种线衣，哎呀，你不知道，买的时候众人都抢，我插了一回队，还和一个人吵了一架，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手。
2: 我不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
0: 李向前手里举着那件来之不易的红线衣，感到十分尴尬。润叶他二妈赶紧圆场说，
2: 哎呀，你这娃娃，人家向前好心买了这衣服，你应该谢谢人家。再说你怎不爱穿红颜色，你的毛衣不就是红颜色的吗？
0: 润叶的脸也成红颜色了，为了不让二妈难堪，他只好问向前，
2: 多少钱？
0: 向前吞吞吐吐地说，钱什么嘞？润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2: 你受了这么大的麻烦， 怎能

0: 连钱也不要嘞。
1: 五元？就五元钱？
0: 不会是个整数吧？
1: 零头我忘了。
0: 你再想一想。
1: 五元，五元四角六。润叶他二妈正要给向前取钱，润叶已经从自己的衣袋里把钱掏出给了向前。从此以后，当润叶发现向前一来他二妈家，他就赶忙找个借口躲开到学校里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因为润叶的躲避就完结了。那一天下午，二妈从医院里回来，给了润叶一张电影票，说是他们医院发的，他晚上要做个手术，不能去了，让润叶去看。润叶问：
0: 什么电影？
1: 他二妈说：
0: 听说是南征北战。哦，这电影我以前看过了。
1: 润叶不太想去。
0: 哎，听说这是重新拍的，你再去看一看吧。
1: 润叶二妈劝润叶。润叶于是吃完晚饭后，就到街上的电影院去看新拍的《南征北战》。润叶进了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脸突然忽的一阵发烫。他看见李向前正紧挨着他的座位坐着。向前早已经热情而紧张地站起来，招呼润叶入座。润叶没有犹豫，转过身就往外走。过了几天，润叶二妈找润叶谈了一次，把问题直截了当说明了。他二妈告诉润叶，向前的母亲托他转告，说向前看上润叶了，希望润叶能成为他们家的媳妇。他二妈劝他说：
0: 你也不小了，在二妈家住了好多年，我和你二爸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你。你如今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婚姻的事我们不操心也不行。你爸好几次给我和你二爸安顿，让我们在城里给你瞅个人家。你二爸忙，顾不了这种事，我就要多操点心。现在向前家主动提出了这事儿，我倒挺高兴。你李叔叔和向前妈都是县上有名望的人，家庭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向前的职业也好。你不听人家说，在咱们山区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换。
1: 他二妈一将事情说明，润叶就真正陷入到苦恼中去了。说心里话，要让润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李向前，他坚决不能同意。他反感李向前，肤浅、粗糙，长得又不帅，在外面吃喝的肥肥胖胖，已经不像个青年人的样子了。但他又不能一下子就伤了二妈的面子，因为二妈不是他妈。更何况润叶又在人家门上吃了多年饭，人家还给他找了工作。润叶后来只好对他二妈说：
0: 我一直没考虑这种事。那你考虑好了再说，你不妨和向前多接触一下，不要老躲他。
1: 他二妈又劝润叶说：
0: 真的，润叶尽管已经长到了22岁，但的确还没有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现在由于这件事的出现，他才明白地意识到他已经到了一个微妙的年龄。是的，人一辈子也许谁也不能回避这件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想不到这样一种人所难以逃脱的法则这样快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旦润叶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前就立即浮现出了孙少安的身影，而且自然的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是的，如果一生非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过日子的话，润叶第一个就想到了少安。他和他在不懂得害羞的年龄就在一块儿了，少安对他来说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习惯和亲切。他以前当然没有认真想过少安就是他以后的爱人，因为迄今为止润叶从根本上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当生活已经把这问题给他提出来以后，他 就非常

0: 自然地想到，她的男人就应该是孙少安了。在润叶这样的年龄，一旦内心真正产生了爱情的骚动，平静的内心世界和有规律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很快，她无论是走路、吃饭、工作，面前总是站着个孙少安。高挺的身材，黝黑而光洁的脸庞，直直的鼻梁，两条壮实而修长的腿。而且润叶开始一幕一幕地从小到大回忆他们之间共同经历的一切。这回忆有时使他发笑，有时使他扑在床上痛哭流涕，有时又使他既发笑也流泪。唉，晚上再也不会躺下看两页书就睡着了。他半夜半夜地翻来覆去合不住眼，一次次拉开电灯，又一次次把电灯拉灭。寒冬腊月，他在被窝里却感到发热，将被子蹬在一边，把两条发烫的腿放在外面凉一凉。可是他怎样才能给少安说这事儿呢？难道这死家伙就从来一点也想不到？唉，他们后来见面也少多了。过了一段日子，田润叶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少安现在是农民，而他自己已经算是吃一碗公家饭了。可这又算什么呢？古时候还有皇帝的女儿看上平民老百姓的嘞。他们宁愿为了爱情不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而跟着所爱的人去受一辈子苦。他们双水村的神仙山，传说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女儿为了人间的爱情而变成的。天上的神仙都可以用死来殉情，何况凡人田润叶只是个小学教师罢了。他想，他要是和少安结婚了，干脆就回双水村教书去。他白天黑夜想他和少安的事，已经到了神情恍惚不思饮食的地步，而且对班上的学生也失去了他惯有的耐心，动不动就训他们，工作上也接二连三出差错。因为他二爸的关系，学校领导看来不好批评他，但他自己已经觉得有点不像话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经历？
6: 我完全被孩子的这种惨状给镇住了，我是从来没有见到，他就是全身是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5: 是谁让年轻的家庭走上无法逃离的悲剧轮回？
6: 毒品不是在天边上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

0: 1998年5月29日，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正举办着一次大型展览，许多人围拢在一面展板前，久久不愿离去。
1: 很多人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就很难过，有很多老人看了展板就哭，然后在这个留言簿上就写了很多的话。
0: 展板上展示了一组照片，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丢丢的3岁孩子，他清澈无辜的眼神和身上布满的累累伤痕让观者为之唏嘘。这组照片的拍摄者名叫居阳，居阳高级记者，他手中的这些照片拍摄于1997年，可居阳初次见到丢丢的情景却镌刻在他的脑海中，永远无法抹去。
1: 当时法制报呢得到了一个线索，说北京的警察在这个和平里的这个小区里面找到了一个孩子，然后他被那个打得很惨。那么其实呢，我去的任务呢只是到那儿去拍摄这么一组片子，就是孩子和就是警察和这个医护人员怎么去救护这个孩子。其实一开始想的很简单，就是想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拍上这么几张照片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0: 当时居阳刚进报社2年，只是一名资历尚浅的摄影记者，他没有想到这一次采访拍摄会影响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更影响了后来无数的人。在北京市儿童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居阳第一次见到丢丢。
1: 我完全被孩子的这种惨状给镇住了。虽然此前呢我也是做法制报道的，但是像这个孩子被打得这么惨我是从来没有见到，他就是全身是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一直是在这个昏迷的状态里面。
0: 眼前的一幕是居阳惊诧万分，是谁能对孩子下得去如此狠手？
1: 当时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记者的一种看不下去这个孩子会受这么大的这种伤害，然后我就觉得太惨了，然后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小孩子，能够帮一帮他。
0: 居阳想把孩子的遭遇写成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帮助这个不幸的孩子，然而他又觉得各种文字都不能真切地描述出丢丢的苦难，只有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才有最直接的说服力。
1: 1997年那是夏天的时候，那一个夏天我几乎所有的这种休息时间业余时间都泡到那个医院里面去了，因为其实每天呢因为孩子处于这种昏迷啊治疗啊，你有很多时候你其实是在旁边陪伴他，那个等待他，他可能偶尔有醒来的一会儿，然后我就会去拍一些照片，所以就是那一个夏天都在那儿。
0: 那时居阳拍照用的还是胶片相机，每次到医院拍摄回来他都要去暗房冲洗照片。有一次他在暗房里看着丢丢的照片，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1: 北京警方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母亲找到了。然后北京警方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要让他们母子要相认一下，就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你的孩子，这是不是你的母亲，有这样一个相认的过程。那么他们说他们要带着他母亲到病房去，我说那我马上就赶过去。
0: 居阳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够把自己亲生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地狱中去，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又经历了些什么。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居阳的脑中不停地出现着这几个问题。到了医院，居阳见到了丢丢和他的生母，这一幕令他终身难忘。
1: 我看到的场景就是一个说实在很凄凉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想他的孩子就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啊，他受了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当他如果看到自己的母亲，我们能想得出来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会怎样，可能这个会一下扑到母亲的怀里面，然后去哭泣呀，去诉说呀，然后母亲就会特别心疼的把孩子搂到自己的怀里。但是我看到的这一对母子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就是那种冷冷的，面无表情的。那么丢丢呢，这个三岁的孩子看到他的妈妈的时候也是就是那种那个眼神啊，就是属于非常冷漠的一种状态。那么在他们两个相认这个过程有10分钟的时间吧，他的母亲就是面无表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变化，然后孩子就说我不认识他。
0: 居阳用镜头记下这对母子见面的刹那，照片中母子间淡漠的眼神让每位读者看到之后都

0: 觉伤感。
1: 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始终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好像你说不上他想什么呢，你不知道他是难过呀还是什么。
0: 是什么让这对亲生母子变得形同陌路？居阳从警方那里得知，导致母子分离的黑手就是毒品，是那妖艳的罂粟花夺取了丢丢母亲最起码的母性，也把丢丢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0: 经过和丢丢母亲的一番交谈，居阳得知了他抛弃丢丢的原因。
1: 他的母亲啊是一个吸毒者，他母亲欠了人家这些人的钱，卖毒品人的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孩子，作为这个所欠毒资的抵押品，抵押给了这些吸毒的人。那么这些吸毒的人，他本来就说我在这压一段时间，过一阵儿我找到钱以后，我肯定就还你，我把孩子都放在你这儿了，我不可能不还你钱。
0: 再次见到孩子，丢丢的母亲也十分懊悔，可她毕竟只是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女人，这个家将如何走下去？看着年幼无辜的丢丢，居阳想无论如何也要帮他们母子一把。1997年9月，经过2个多月的采访整理，居阳的报道丢丢的悲剧在法制日报和南方周末同时刊登，立刻引起了社会的滔天反响。
1: 那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它所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是作为我那个时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完全都没有料到的。那么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的编辑部的这个电话就全部都被就是被打爆了，摄影部的电话就接不了别的了，这个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互联网，大家都是打电话写信，信件也特别多。那么就是在3天里面就给孩子募捐了5万多块钱，就是社会各界看到报道以后，然后很多人来那个给孩子募捐，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呢，那个当时我都很就是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
0: 随着报道的深入，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丢丢和他的母亲，还有那些伤害孩子的凶手。
1: 这个孩子的命运呢，其实也跟随着这些报道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呢，就是那些残害丢丢的那些人呢，就被抓捕了，后来呢慢慢就是也给他们判刑了。丢丢的母亲呢也是因为吸毒就被劳动教养了。
0: 丢丢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等丢丢的伤病康复以后，他离开了儿童医院，辗转回到了他的老家河南信阳。
1: 后来呢是他母亲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就是河南的信阳，民政局把这个丢丢给接回了河南。哎呦，那些老人们一开始就很那个，还很难过啊，很伤心啊，就抱着孩子特别依依不舍。然后到了信阳以后呢，他也得到了很好的这种照顾，就由这个信阳民政局找了一个民政干部来那个等于代养这个孩子，也安排丢丢呢在信阳最好的这种幼儿园里面去上幼儿园。
0: 丢丢似乎终于逃出了命运的诅咒，开始了人生正常的轨迹。但让居阳仍然无法释怀的是造成这对母子不幸的幕后黑手——毒品。毒品包括鸦片、可卡因、海洛因、吗啡、冰毒和大麻，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的药物。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人沾染上毒品，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破坏着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1998年，居阳接到了一个从公安部禁毒局打来的电话。
1: 然后我记得那个电话，打过来，禁毒委的工作人员说：“哦，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哭，你就是拍那个丢丢的故事的记者吧？你能不能把那个照片给我们？”我说：“当然可以。”
0: 1998年5月29日，全国禁毒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开幕。居阳为丢丢拍摄的照片作为展览的重要作品展出。
1: 那个时候来看这个禁毒展的人，可以说是从这个军事博物馆一直是排到了玉渊潭公园，很远。丢丢的故事那个禁毒展板都被挤，因为人多啊，去看被挤坏了3次，然后就重新又制作了新的展板，制作了3次。
0: 展览的一年后，1999年4月，丢丢的母亲劳教期满，也成功的戒了毒。被释放后，他希望接回丢丢，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这时的丢丢已经5岁了，他还认识这个当初冷漠相对的母亲吗？居阳再一次背起了相机。1999年夏天，居阳赶到河南信阳。这时信阳民政局也为丢丢5岁生日这一天精心策划了丢丢和母亲重逢的聚会。
1: 我也拍到了一些照片，就是在这个生日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母亲是很悔恨啊，就跟那个97年的时候，就是母子相见不相识的时候，是形成一个特鲜明的对比。那么就是很后悔，一直在哭。那么小丢丢呢，他是自己吃着自己的这个生日蛋糕啊，是用一种偷窥的眼神来看着自己的母亲了。
0: 骨肉终于团聚，而丢丢似乎也不再怨恨曾把自己推向火坑的母亲，居阳松了一口气。
1: 这也是一个小细节，就民政局他是他母亲要领走孩子是要签一张领条的，那么在这个领条当中，他母亲还没签呢，这小孩其实才5岁嘛，他也是你说他懂事儿也懂，说他不懂事儿其实就是半大不小的时候，他本来是在旁边玩儿，那这时候拿出领条的时候他自己就跑过来了，然后拿这个小手摁在那个就是红印泥上，自己在领条上摁了一个手印。那么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动作的细节，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触，就是血浓于水。
0: 在河南的几天里，居阳每天都和丢丢母子住在一起，他也在观察丢丢的母亲在经历过毒品的戕害之后还能否重回人生正常的轨迹。
1: 就跟他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面，然后

0: 他就是对未来的生活怎么样，对自己的人生都是好像有点就是晚上有点睡不着觉。然后我也跟他聊聊天，他也就是说啊，这些年在这个看守所里面也想的东西特别多，也是想这个天天盼着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就是憧憬的一些未来的生活吧。
1: 经过思考，丢丢母亲决定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一座被大山包围的乡村。
0: 那是在一个叫做鸡公山的大山里面，那么那里面的生活是非常的贫穷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你手机是根本打不通的，电视信号几乎是没有，然后那儿的人呢，一个月可能能烧上几度电，所以就完全是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样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很封闭的农村。
1: 居阳多少有点担心，丢丢毕竟是一个在北京大城市待过的孩子，经过他的报道宣传，社会上的人对他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和母亲回到这样的环境，他的人生会怎样呢？他会快乐地成长吗？
0: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么我们就看到丢丢就欢快的像个小鸟一样的，就帮着他的母亲就搬这拿那，就是一副很开心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1: 眼前的丢丢仿佛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再无忧虑，再无伤害，迎接他的只有天伦之乐。
0: 那么最后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料理好了之后，跟我们挥手就是再见。那么其实我就拍了这张挥手再见的照片，在就是拍完这张照片，我们车要启动要走，那一刻，我真的内心是做了一个决定的，就是我要停止这个报道。
1: 那一刻，居阳百感交集。他知道，已经到了离开这对母子的时候了。他们应该有一个安宁的空间，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0: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总是用相机在那儿拍摄，总是不停的这种采访报道，无疑就会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这个孩子，就是我为什么，这个记者为什么要来采访，为什么要来报道，是因为以前有那样的事情，是因为以前有他母亲对这个孩子做的这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一切的一切。那么无疑会提醒丢丢啊，你还记得吗？你的母亲曾经在你非常幼小的时候做过些什么？而丢丢能够跟他母亲，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当中，能够开始这种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忘掉以前的苦难，要忘掉他，就是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以前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
1: 居阳在面对更多媒体的询问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同行的理解。丢丢也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2004年，居阳接到了一个电话，看来电显示，居阳得知这电话是从河南信阳打来的。
0: 我是丢丢的舅舅，我跟你说，他妈妈早就把孩子扔在这儿了，他妈妈吸毒就回北京了。

0: 丢丢的母亲再次被送进了戒毒所。这个消息让居阳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同毒品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毒品究竟从哪里来，又是怎样一步步地潜行到了我们身边？居阳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于是他拿起地图，背起相机，向着毒枭的老巢金三角进发了。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对百科全书他一见钟情，
2: 初始那也可以说我对吧，只是对初恋阶段。
0: 从无到有，他见证中国百科全书的诞生。
2: 出了医院就把这一切规章啊、体力啊全定下来，以后各卷都交给他。
0: 欢迎收看本期口述《一生情戏大百科》，金长正。1978年的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北京无线电二厂的车工金长正正在西单街头漫步，突然听到了一句陌生的称呼：“老同学。”
2: 那时候我讲我自己叫做孤立主义，什么叫孤立主义呢？我这些老同学，像别的老同事什么的，我说都见面我都不跟联系，因为我联系连累了人家。这位老同学见着我呢，我就打个招呼，见面不能不打招呼啊，打个招呼我讲回身就要走了。他叫着我，他说你现在干什么呢？就细打听我做什么的。后来这老同学还是挺仗义的，他说你归队吧，他说我想办法把你介绍到北京编译局来，中央编译局来。中央编译局就翻译马列主义的，后来又翻译毛选，把毛选翻译成外文的。他就说你写一个简历，写个简历多写几份，我送到我们编译局的领导。他在编译局，他这是在我们的老同学里边啊，他是在最尖端的地儿，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那是翻译组。
0: 叫一位车工去编译局做翻译，这件事今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然而金长正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工人。1950年，他毕业于中央编译局创办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精通俄语、英语，是解放初期新中国培养的高级外语人才。时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对于这样一位人才，中央编译局的领导自然是求贤若渴。
2: 有那时候两个司主任，一个叫马列史，一个叫马恩史，一个叫列斯史。列斯史就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克斯，两个司主任后来都当成副局长了。这两个司主任一看因为我学个德语，马恩史一看我学个德语，他说好，你要他来可以做这个马恩全集的助词工作。列斯史一看我的简历呢，看我的翻译水平什么的，他说可以给列宁全集做这个定稿，就是两个词都要我。但是我这个同学呢，又把一份简历给了江春芳，他一看我那简历最后有一条说，如果编译要编百科全书，或者是翻译百科全书，我说我能干这个，我能承担这个工作。
0: 这位江春芳可是大有来头，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他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创办了上海俄文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参与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虽然在翻译领域有着众多的建树，但是江春芳

0: 心里却一直有一个梦想。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渐渐平息，他认为实现这个梦想的时机到了。
1: 江春芳呢，是1964年处理新政监狱，那时候还没有给他恢复工作，也没恢复党籍呢，政对可能没落实呢，还在编译局等于闲职。他在秦城监狱就想编百科全书，那么他就在那时候期间就找资料啊，搜资料啊，研究啊，做一些准备。编译他想让编译局来编百科全书，编译局说我们是搞马列主义的翻译工作，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搞百科全书。他就一个人在那搞，一个人在那研究，不各处跑，图书馆的查。
0: 一没钱，二没人。正当江春芳发愁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金长正的简历。上世纪70年代，知道百科全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一个工厂的车工不仅看过，而且还要翻译百科全书，这件事引起了江春芳极大的兴趣。他马上把金长正叫到了办公室，听金长正讲自己的百科全书情缘。
1: 我呢是在军队的时候，这初是当翻译，那是个小翻译，21、22岁。军队里呢，我这因为是当翻译嘛，我这一个翻译室，我们翻译室就要进一些外国的百科，进一些俄语的百科，俄语的书，他们也不知道这书买什么书好，就订了一套苏联大百科全书，那就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这书进来了嘛，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书，因为它规模很大，60几卷，装潢非常漂亮。就苏联的那当时来说最漂亮，后来与西方一比，当然还差，还稍逊色，没见过，不知道什么书。我们的同事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书。那我好奇，书柜就在我的旁边，有时候没事了，我就抽出一卷来看一看。先看一看到，就是看到一些图，最先他先引人入目的是图画，图片那时候是年轻军官嘛，我最先看的是军衔，就是肩章啊，那军衔呢，我一看，一看军衔，它里边是古各国的军衔。都什么样的，从将军到校官到尉官到士兵，这看得很有意思。那么就看看文字了，由自己由图画引到文字里去，引到文字里一看，文字就讲详细解释了。后来由这引起了，就看看又想看看别的内容，比如说那时候在军队呢，我们叫火炮，火炮怎么回事？雷达怎么回事？啊，降落伞是怎么回事？都有条目，这些条目啊，他讲得很详细，配置图，所以我就当时从还有些非军事些内容，各种哲学呀、历史啊，都有条目，都讲了是所有的各种知识，我们没有的需要的知识，他都有。那个知识都以条目的形式很完整的，我就想这是像一个知识块，一个一个的知识块，你要想知道什么能最完整的一个这个知识块最完整的东西都在这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可以说觉得哎，走进了一个知识殿堂，初始那也可以说我对百科全书对初恋阶段。
0: 对百科全书共同的热爱，让两个人聊得忘记了时间。通过这次长谈，江春芳找到了同路的知己，而对于金长正来说，则是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1: 这就是我觉

0: 在我的一首长诗就把大百科行里边谈到，西斜都死一西谈呢，从此命归百科路。
1: 今天金常正的书柜里摆满了各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30多年前，当江春芳决定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时候，手头的资料却极度匮乏。为了更好地编书，他交给金常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图书馆搜集各国百科全书的情报。
0: 你要对各国百科全书做个调研，各个情况，我一共在各国百科全书里选了26个条目，26个条目都各方面都有，书籍、历史、文化、社会什么的，各方面的条目，军事，选了26个条目作为标准。这26个条目呢，把这6种百科全书，日本的、法国、英国、德国的、美国的，这六种百科全书里啊，把这26个条目都比较一下。你对这个，比如说原子弹，你是怎么写的？他是怎么写的？你附多少图？他附多少图？都这么做了，这叫比较研究。
1: 因为是带着任务来读，所以金常正开始留意各国百科全书风格和细节上的差异。
0: 我这就是重逢旧友啊，完了又结识新交，这美国百科全书、英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我说西班牙百科全书最大，规模是最大的。他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卷了。那时候百科全书最有名的当然是我们当时叫大英百科全书，就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前边下边这一套。
2: 嚯，您这还有
0: 这新版的，这个是比较新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它历史悠久，而且它编的也好，那就是它是权威，各国的百科全书权威。美国百科全书啊，它就是比较通俗浅近轻快。像那个法国百科全书华丽装潢啊，文字讲究华美，图彩头漂亮。你像那个苏联百科全书就是古板单调，当初我初识的时候觉得那么好，可是跟这些一比呢，它就逊色了。
1: 在阅读百科全书内容的同时，金常正也渐渐了解到百科全书背后的历史。百科全书是概要介绍人类的全部知识或者某一类知识的工具书，他收集各个知识领域里的名词、俗语、地名、事件、人物、著作等等，但不同于语文词典的是，他并不收录词语。百科全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把知识进行分类，并编写了全面讲述当时学问的讲义，这些讲义被认为是百科全书的萌芽。在百科全书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一本是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编写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这本书完成于1772年，共有28卷，71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他的编写者狄德罗也被称为现代百科全书之父。在中国，百科全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初年的《尔雅》。除此之外，明朝初期的《永乐大典》被认为是最早的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大部分已经散失。由于百科全书既可以综合性地介绍所有领域的相关内容，

0: 又可以是专业性的介绍某一领域内该国的学术成就。所以在近代，百科全书不仅是一本工具书，也被视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标志。看过了各国的百科全书之后，金常正越来越感到心里没底。对于编写这样一套包罗万象的书籍，该如何设计框架呢？
1: 这里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我曾经有框架设计，就是这种把这个知识怎么选条，这条目选怎么选，你得用框架分类了以后才好选。我就曾经有一个国家图书馆、国家出版社，不是国家出版局，有一个人到日本去访问，他可能到一家百科全书里边，你那叫什么馆我忘了。我就委托他写了条，我就委托他，我说你问问你能不能请他看看他，请他提出的框架设计给我们看看，他们的框架设计。结果这位同志回来告诉我，我照着你那个要求做了，人家说了，说这是业务秘密。底下人家下边说，上边人家说这我这个不完成，不完整，下边人告诉我，底下人提醒他，这是业务秘密，意思你不要问这。
0: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人提供帮助，金常正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摸索。正是在这个时期，上海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让江春芳和金常正看到了突破困境的希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刚刚起步就争论不断，当时除了江春芳和金常正以外，其他的老学者对百科全书都知之甚少，所以在大多数时候，江春芳和金常正很快就能达成一致，而其他人却难以理解。最终江春芳力排众议，决定先编写一卷作为突破。
1: 出了一卷呢，就把这一切规章啊、体力啊全定下来了，以后各卷都照这个。他一卷突破，一卷突破选的什么呢？选的正好是中国天文学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恢复年会，在上海召开。这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了，我们赶紧利用天文学会来建立天文学院的编委会，来就动员起天文学家编天文学。
0: 1978年9月，金常正与江春芳一同飞赴上海参加中国天文学年会。在会议期间，江春芳登台演讲，谈起了自己希望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的想法。
1: 天文学的历史，天文学的意义，编天文学大百科，编把天文学卷当作首卷，排头兵先锋的意义的一讲完了，天文学家呀，实际上就把天文学家好多这些专家多年都不发表论文了，这里开年会呀、就要写论文呢，有好多人，你把自己的理许这个论文呢放下了，给大百科写条目。
0: 江春芳精彩的演讲点燃了天文学家的热情，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的编写工作随即展开。天文学家的热情一方面让金常正欣喜，另一方面也给他增添了幸福的烦恼。
1: 条目有大有小，因为他有的知识多，有的知识少，上层的条目就是字数多，下层条目字数就少，越到具体的那概念了，那小条目。这个条目在我们编辑部内部啊就有个争论，我们框架定了每个条目的多少篇幅多少字，就是你这个条目是1000字，你这个条目是2000字，你这个条目可能是10000字。 那给那个小条目，最小条目是500字，500字那个小条目，那个作者撰稿人呢，他就觉得写个500字的条目，署上我的名字，觉得这个条目，他就拼命，就抻的，拼命抻，就加了很多材料，一些这小条目就变成中条目了，要他写500字，他就要写成1500，你说这怎么办？说小条目就是小条目，你就不能这样。如果你写了1500字呢，那么这就编辑就费劲了，麻烦了。这叫体力，跟他得跟这个作者呀，得做好多工作。哪些我们得审稿，哪些材料不符合，不是百科全书的内容。
0: 除了要在内容上把关。经常正在编撰的时候还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难题，其中最难把握的就是人物条目的编撰。
1: 有些百科全书，比如说英国有一本千百科全书，英国千百科全书很保守，说在世人物，这跟我们辞海一样，在世人物啊不上条，你活着的没有定论，不上条，这就很保守。大英百科全书就不管，你在世人物非常有名，他也上条。你艾森哈尔还没死呢，活着他也有他的名字，用他的二战他什么作用啊？那么用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大百科也有过争论，那不是说在世人物活的想也想学这个辞海。说在世人物不上条，省事儿啊，那多省事儿，他不会有争论呢、啊。真正上世在世人物一上条啊，就麻烦。因为上你不上我，咱俩都差不多少。另外你很难比较。天文卷书啊，上了十几个人物，活人物，除了那五大泰斗，张雨泽呀、啊、什么那几个五大泰斗，大家没争论。再下边再往下去啊。那些就有争论了，啊，为什么他有他没有我？我们上条目的原则呀，是你学术地位，你学术成就，你的学术作用，根据你这个写。我们是讲知识的，是学术性的书。
0: 经过2年的努力，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卷《天文卷》编撰完成。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 著名历学家钱伟长、考古学家夏奈、国际法专家陈体强、桥梁专家毛以生，众多学术泰斗不顾年事已高，纷纷加入到词条编撰工作中。
0: 从1978年到1993年，金长正从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白发。耗时15年，总计74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才终于尘埃落定。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百科全书的作用正渐渐被网络搜索引擎所取代。
2: 对于日渐流行的网络百科，金长正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1: 我就来定义，我说网络百科呀，本身它不能离开百科全书的性质，它还应该是百科全书，只是它的载体不同了。载体不同给它很多方便，它能够做到原来知识百科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它的纪实修订。百科全书一版一版的修订，像不列大英百科全书修订了15版了，修订15版，200年间修订了15版了，大百科现在第3版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不列颠百科全书，有一个条目，后那个条目写那个东西啊，
3: 陈旧了，是
1: 错误了。那个东西不存在，是伪造的。他想改，他还想改，改不了。是从14版一直等到第15版的再改，经历了20多年。20多年白纸黑字印错的没有的伪造的东西，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四艺之围棋。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中的棋就是指围棋。传说围棋是尧帝教化儿子丹朱而发明的一种用黑白石子排兵布阵的游戏，所以民间有尧造围棋，教子丹朱的说法。弈棋可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文人士大夫视其为风雅之事。由于围棋简单易学，却变化无穷，渐渐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在新疆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情景的形象描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四艺之围棋》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

0: 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3: 珍惜每一滴水，
5: 守护这片绿洲。